0: 的联通号码是自己老公的名字，可以过户吗？尾号是888，21年开的户，有结婚证，以亲属的名义可以过户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钱经理。
1: 非常感谢您使用联通的业务。就关于这个过户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双方然后本人持本人身份证，然后到营业厅可以进行办理。但具体的话，就听这个主持人介绍的话，这个号码应该是尾号是388的，应该是属于靓号。然后靓号的话呢，我们需要先核查他现在就有没有没有到期的一些合约之类的。然后过户的话呢，就我们需要和新机主签署一份使用协议。然后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需要就是具体的来进行核查之后，才能给出这个准确的一个答复。
0: 如果说是在这个合约期之内是不能过户的，
1: 合约期内也是可以过户，但是新用户他需要就是重新再签署一份就使用协议，因为我们也需要给新用户来进行，因为号码不是老用户用了，我们需要给新用户重新签署一份协议。
0: 比如说这个过户它有什么限制呢？像夫妻之间过户和外人之间有没有这个区别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普通号码的话，就是双方带本人身份证到营业厅就可以了。但是说到这个靓号呢，也是咱亳州就药商比较多，比较喜欢对靓号情有独钟，就这种为了避免一些就是非法的一些途径来倒卖号码，然后我们就是针对靓号过户的话呢，就是它的规则是等同于新入网，就是需要签协议，然后靓号协议也就还有就是给新用户来进行签署。但这个具体情况呢，也需要一个具体对待，就比如说他是夫妻关系，然后我们核查之后肯定会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办理。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把电话号码留下来，到时候方便钱经理跟您联系，因为在网上留言后期找不到您，也可以直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好，这位网友又在补充问题，说这个靓号的协议是多少年，他说他是2021年开的户。那这个问题我们再有请钱经理给大家补充一下。
1: 如果说一般就像之前的话呢，就是靓号协议是120个月，然后但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在线上确实没有办法进行核查，因为这个也
0: 查询他这个手机号码对吧？
1: 对，得查他手机号码才能具体的给答复。然后这个您不用担心，下线之后我这边就会立刻和您联系，然后核查一下您手机号码的具体情况，然后再根据您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咱们再进一步的进行沟通好吗？
0: 好，这位网友唐，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话，不知道钱经理的解答有没有打消您心中的顾虑，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直接与我们场外的导播进行联系，让导播帮您记录电话号码，稍后再帮您向联通公司进行转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说自己的联通号用了10年多了，是外地的，能迁回来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钱经理。
1: 非常感谢这个用户的问题哈，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目前就是三家运营商的话，就是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变更归属地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使用是联通号码，因为现在就是也有这些跨域的一些业务，你像补卡呀，然后变更套餐，然后在外地，就无论在本地外地都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如果说改归属地的话，就暂时还是就是不支持。
0: 哦，好。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电信公司什么时候上线？按照我们的这个日程安排呢，大概在7月8号电信公司会上线，移动公司呢是5月26号刚刚上线，今天呢是联通公司。如果说您有联通公司这个管理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此刻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现在携号转网具体该怎么办理，最低消费、使用年限等方面有没有什么限制？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金经理。
1: 这个联通公司也是就是一直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为用户提供顺畅便捷的这个携号转网的一个服务。然后首先就如果说哈，就是使用一家运营商的号码就使用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想体验另一家的这个服务，然后呢在没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然后可以进行一个转入，然后也欢迎就是其他的用户来体验我们联通的这个业务还有网络。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办理打折的套餐？具体打什么折没有说啊，是流量还是话费？那我们请秦经理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吧。
1: 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咱们针对这个套餐的话呢，也是就比较人性化，就是除了刚才就是我们的市场部的同事介绍的，就是有全家共享的，然后也有就是根据用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给用户就参与一些就是优惠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个具体要根据用户消费的一个情况。就是看他消费能达到就是某个档，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活动，就打一个折呀之类的，这个也是有的，就根据用户消费情况。
0: 这个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折扣是什么呢？折扣套餐。
1: 然后主推的就比如讲就是根据用户使用的一个套餐，就比如说每个月有一些优惠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活动。
0: 是返还还是
1: 就是优惠，直接给用户做优惠。对
0: 就是在这个原价的基础上打几折。
1: 对对，是的。
0: 好，如果说听众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沟通。另外我们继续关注有位网友咨询，说自己使用联通号码20多年了，说这个换人就多收费，什么意思？是换人多收费是刚刚说的那个这个过户的问题吗？
1: 过户的话就刚刚也介绍了，然后他这个就是过户的话，他套餐就是原来的那个套餐肯定就是不受什么影响，但是呢如果说他之前有一些协议，比如说他最低消费是50的，他可能过完户之后他最低消费还是50，就这样。然后呢就是不会说来给他提高他的这个套餐消费，会根据这个号码的一个情况。
0: 是他补充了，就是过户的问题。这换人就多收费，刚刚您介绍的是他是根据这个套餐来定的，还是根据手机的这个号码限制？
1: 他根据号码，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的量号它有一级二级三级，那比如说是一级的量号，它本身最低消费是50，对吧？他过完户之后，然后他最低消费还是50，然后再给新机主重新签署一个协议，是这样的。但这个用户最好的话呢，可以给导播留下联系电话，然后线下之后的话呢，我们会详细的进行查询一下具体的情况。
0: 但是他这个应该不是靓号，因为他说月租8元，月租8元是一个普通号码，对吧？
1: 对。
0: 换人之后月租是多少？
1: 这个如果说它是普通的号码，不存在就是靓号过户有协议的约定的情况下，他过完户之后他还可以用8元的套餐。
0: 也可以保留原来8元的套餐。
1: 是的，是的。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有是三连号怎么可能8元呢？他这个，
1: 所以说，因为在线上的话呢，就是也说不清楚。然后下线之后，这个请这位网友放心。然后下线之后，我们会安排人员第一时间和您联系，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亳州人最是味的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我们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相关嘉宾进行沟通。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2: 我再问一下，我那个三个九的号码， 现在我几天呢，我就不打一个电话，啊，不打一个电话呢，我这个套餐能不能改正一下？199的套餐能不能就降低一点？
0: 啊，您是想进行套餐的这个降级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啊，
2: 我现在没有电话了，主要是。
0: 好，我们有请金经理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然后您好，感谢，就是听您这么说的话，肯定也是我们多年的这个老用户了，然后也非常感谢您使用我们的这个业务。然后您说的这个降低这个套餐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是坚决落实这个监管的这个要求，然后所有的用户的套餐的话呢是可以进行变更，但是具体您说的这个

0: 号码的这个情况还需要具体的进行查询，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是亲属的一些协议啊之类的，然后下线之后我这边会与您取得联系，然后来查询一下具体情况。然后
1: 两天我到我们两公公司去了，他说要到15年这个套餐只能更动。前天我到两家公司去过。
0: 那应该是你的号码呢，就是确实是属于咱们的这个靓号之前签署的这个协议呢，就是没有到期，但这个您先不要着急，然后下线之后我这边会与您联系，我这边也会进行核查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况，然后具体的再给您答复，您看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用客气。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说，新办的号码是上个号主借的网贷，天天被催债电话骚扰怎么办？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金经理。
0: 非常感谢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号码，然后有一个二次换新的一些服务，然后可以通过中国联通 APP， 然后就是在二次换新这个页面，然后进行可以清除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用户订购的一些业务。但是像他说的这种就是网贷呀，或者是银行的一些信息，可能就是不太好，然后进行屏蔽，也需要就自己在手机上然后来进行屏蔽一下。因为如果说是订购联通内的或者第三方的一些包月就是一些业务的话，然后是通过二次换新然后可以清除掉的。
2: 二次换新这个是怎么样去？
0: 二次换新的话呢，就是我们中国联通推出的一项服务，就针对一些二次卡，就是用户比较困扰就订购的一些业务，然后呢它可以通过二次，
2: 这个就是只能在原套餐的这个业务里面去清除对吧？
0: 可以清除就是原来用户留下的一些就是业务，对，使用痕迹。但是呢你像咱们这些用户所说，就这个用户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之前的机主他比如说贷款了，或者是他留下的一些租房呀买房的这些信息，那这些的话因为有好多家就好多这个用户，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进行屏蔽。如果说接到这样的电话呢，可以手动进行就是免打扰一下或者加入黑名单这种情况，因为它不是包月类的，然后也不是一些就是定制类的业务，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给它清除掉。
2: 但如果说上一个用户留下来的这种比如说像您刚才介绍的租房呀，或者说其他一些信息，但是被下一任机主去使用的时候，确实也对他的这个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0: 对，
2: 那我们这边也没有这个智能的拦截功能对吧？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号码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号码，所以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一进行拦截，目前这个也是确实比较困扰的一些问题。因为咱们的号码就是你比如说上商店买个东西，然后他可能就会让你注册会员留下你的信息。
2: 他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市民在办这个新的手机号码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去自动的去屏蔽一些比如说以前其他人使过的这使用过的这个新号，可以用一些这个我们这个库里面随机出的这个新号码，可以这样选择吗？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号段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资源比较有限嘛，确实有一些号码它需要就是重启，但在重启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已经经过了3个月的冷冻期，就把一些就前机主的一些只要是在联通定制的一些业务类的一些信息全部都给它冻结掉了，就没有了，清楚了。但是呢，就是一些自己留下的一些信息，就是在一些网站呀或者是在一些商家留的这些信息，或者之前办理的银行贷款，这样的就可能没有办法来进行清除。如果说这个用户他知道是哪一家比如说催款的是哪一家银行，然后他可以提供，我们可以协助他提供他号码的入网记录，然后或者一些使用的一个情况，然后可以到这个指定的这个银行然后去办理一下，就看哪一家银行来催收的。
2: 好的。
0: 嗯，
2: 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说，宽带销户设备丢失了该怎么办？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秦经理。
0: 是这样的，就是宽带销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也是用不到了，然后可以去销户，因为根据当时入网的一个协议的一个约定，然后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退还这个设备。因为设备的话呢要根据就比如说它有路由器有那个摄像头然后之类的这些设备，然后需要退还。如果说已经丢失了，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然后来进行折成费用，然后也是可以退掉的，就按照最低价。
2: 好的， 感谢您的介绍。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近日，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从筹资、报销、困难群众帮扶、基金监管六大方面，全面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文件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首先说说报销标准，全省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1.7万元，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报销，比例最低不低于60%，花费越高，报销比例越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参照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倍设定，高额重病患者减负力度持续加大。筹资方面，各地将逐步统一按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总额6%左右划拨大病保险资金，结合收支情况动态调整标准，保障基金平稳可持续。针对药品报销有明确过渡期安排，2026年至2029年，超说明书限定用药费用分年递减报销，今年报销50%，逐年下调至20%。2030年起不再纳入报销范围，规范医保支付边界。政府持续向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倾斜，一年内多次住院的困难群众，医保民政部门将重点帮扶，落实多重救助政策。同时讲话商保结算流程和基本医保同步结算，保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新规还加大欺诈骗保惩戒力度，骗取医保资金的参保人将上调大病保险起付线，违规金额全额累加，完成报销后才清零。另外建立高额费用基金运行双预警机制，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以上新政兼顾保障力度与基金可持续，进一步减轻大病家庭医疗负担。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可前往当地医保经办窗口咨询。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零五。
11: 服务桥城发展，
3: 展示桥城魅力。
11: 桥城之声，
3: 桥城之声。
1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10: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9: 桥城区深耕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盘活村级老三资，培育新三样，持续以多元集体经济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0: 我省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近年来，桥城区深耕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以盘活村级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根基，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特色业态，形成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产业兴旺的良性循环，持续以多元集体经济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记者看到机器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这座厂房从去年开工建设到如今试生产，已经逐步实现批量稳定供货，产业增收潜力持续释放，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多个大中城市，市场前景广阔，为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就业注入强劲动力。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经理李凤雷：
12: 每天的产能就是如果加点班的话，能达到两车货，就是70吨左右，就能达到8000万到1亿的这个总这个产值吧。就是
9: 沙土镇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介绍，这处厂房是把昔日闲置校园盘活利用起来，配套冷库同步落地，为农产品存储、错峰销售筑牢基础，拓宽集体增收渠道。鲁忠臣：
13: 占地有20亩左右。后来呢，我们按照上级的这个相关政策，盘活我们的这个老三资，然后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建设了一座大型的冷库和一个1800平方左右的一个厂房。现在这个两个项目呢，直接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
9: 除厂房冷库产业外，村里同步布局绿色光伏产业，多元业态同步发力，构建稳定增收体系。单村多元产业齐发力，全镇各村同步推进集体经济项目落地，形成了富民强村的聚合力。据了解，目前沙土镇12个行政村的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868.41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100%。同样，在五马镇，特色产业落地村庄也为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在位于五马镇五马村的安徽汇方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五马镇五马村的村民杨勇正和其他工人一起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杨勇告诉记者，前两年企业在村里投产后，他就一直在这里上班。杨勇：
14: 工资还可以，拿到3000块钱，4000多块钱，满足。
9: 安徽汇方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晴晴：
15: 目前在厂里边有200多名就业工人，全部就是咱周边的村民。然后咱现在厂里边的所有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9: 企业快落地能发展，离不开村里对闲。

0: 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初，嘉登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达 2.15 亿元，村均收入 90.76 万元，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经营收益 1.54 亿元，村均收入 64.88 万元，经营收益50万元以上的村155个，占比 65.4%。
1: 喜迎党代会，党员先锋。乔城区石河镇大洲村党委书记邢军伟退伍返乡后扎根乡村，抓产业壮集体，解民忧优治理，以军人担当、党员初心，带领全村走出一条和美乡村发展路子。在石河镇润耕天下假日农场，邢军伟正在和农场经理樊威进行交谈，了解最近农场的经营情况。2021年邢军伟履职村党委书记以来，牢牢抓住产业振兴关键，因地制宜探索村企合作、土地入股发展新模式。樊威：
2: 邢书记牵头给我们搭建村企合作平台，村里给我们拿出了60万，我们打造四季菜的园，每年能给村集体分红4.8万元。同时我们打造安徽省乡村干部实训基地，承接培训会务，每年呢也能给村集体增收10万元左右。
1: 依托土地入股托管经营模式，大洲村7002亩耕地流转6300余亩，流转率达90%，建成近4000亩中药材、果蔬种植基地，培育润耕天下、草莓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连续10年举办韶华生态文化旅游节，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每年带动8000余人灵活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195万元。邢军伟：
3: 在集体经济发展上，我觉得只有盘活土地资源，村企抱团发展，才能持续壮大集体收入。我们依托润耕天下等产业平台，发展中药材种植、韶华文旅，把土地资源转化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1: 产业富民强村的同时，邢军伟还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下水道堵塞难题，他领办雨污管网改造项目，通过村民议事会征集民意，专班推进施工，同步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典型评选，擦亮全国文明村镇金字招牌。大洲村村民杨金阳：
4: 我们人居环境也越来越好，村里环境也越来越整洁，特别是雨污管网也重新铺设了，现在都是雨污分流。
1: 下一步，石河镇大洲村将持续深挖本村农文旅资源，持续拓宽村集体增收路径，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同时抓实文明创建、矛盾调解、人居环境提升等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以实打实的举措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用持之以恒的实干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再提质、再升级。邢军伟：
3: 有辛苦也有收获，看着村里一天天的变化，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今后我会继续带领干群凝心聚力，深耕乡村沃土，全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大洲村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0: 6月25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考生可通过安徽教育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皖视通 APP 查询自己的成绩。6月26号9点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打印考生成绩通知单。
1: 为了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深入了解招生院校的情况，安徽青年报社团亳州市委决定联合开展我为考生办实事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进中学公益咨询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6号下午3点，地点在亳州市八中体育馆。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征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

0: 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当前食物采收、储运、加工、销售、消费每个环节都有跑冒滴漏，情况还相当严重。据有关机构估算，每年损失浪费的食物超过 22.7%， 约9200亿斤。若能挽回一半的损失，就够 1.9 亿人吃一年。消费环节大有文章可做，不仅要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深入开展光盘行动，还要提倡健康饮食。我国居民食用油和红肉人均消费量分别超过膳食指南推荐标准约一倍和两倍。食物节约减损既可有效减轻供给压力，也可减少资源使用，善莫大焉。要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每个环节都要有具体抓手，越是损失浪费严重的环节越要抓得实。要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强化刚性约束，加大工作力度，不弃微末，不舍寸功，尽快取得更大成效。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耕地以外，我国还有40多亿亩林地、近40亿亩草地和大量的江河湖海等资源。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设施农业大有可为，要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必须保证其他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特别是抓好大豆和油料生产，抓好生猪和菜篮子工程，这些都做了部署，关键是扎扎实实抓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在肩头。衡量一个地方领导干部得不得力、合不合格，可不仅仅看 GDP 能不能抓上几个项目，更主要看是否按照党中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局部服从整体，把粮食安全这类党中央交办的大事要事办好办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很明确，现在关键是要严格考核， 督促各地真正把责任扛起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量达到40.1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处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金额制定完善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0,700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此次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省统计局消息，1到5月，全省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6.4%，集成电路产量增长31.3%。五月，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8.9万辆，增长60.4%。这些安徽造的高科技产品正源源不断走进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统筹省市生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高校毕业院所、产权知识运营中心及技术和创新知识中心等优质资源，发布安徽省低空经济产业知识产权专属服务包，面向全省低空经济企业免费提供专利检索分析、高价值专利培育、专利快速预审、产业专利导航、知识产权运营转化等全链条公益服务。6月23号，安徽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提供专家评审会在合肥召开，标准明确了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运营管理、监督与评价、退出机制等问题，并首次将话务服务、知识库管理、信息化运维等第三方服务纳入到可考量的评估化的通用规范，为解决实践中一包了之、包而不管等问题提供了制度工具。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联合25家权威三甲医院烧伤专家共同制定的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融合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烧伤休克规范化救治体系的全国性行业专家共识。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事统计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77.9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2025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于日前揭晓，我市五个项目一个协会获评优秀案例，其中贵阳县网商协会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优秀案例，金沙河面业粮食种植基地项目，新浩翔食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智慧菌菇农业产业园项目，郭阳百事通郭真鲜项目，安徽聚星园食品蔬菜种植基地项目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优秀案例。总投资4226万元的亳州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主体工程有望6月底7月初完工，预计今年12月底正式投入运营。届时不仅可以补齐郭河以北区域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泵站智能化水平低等短板，还可以解决因设备故障造成的污水拥积以及外溢等问题，保障市政排污系统稳定运行。目前市区大洋桥老桥已经完成全部的梁板及梁盖的拆除工作，正在进行桥墩及细桥的及细桥的拆除工作。另外呢，新建桥梁的桩基已经完成6根施工，开始进行主墩桩的桩基施工。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畅益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6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操作工、检验员、工程主管、储备干部、数据标注员、光电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者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用工单位，然后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联合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显示，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性的现代能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天。60天后呢，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告诉媒体记者，若配额未获得显著增加，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起2次7级以上的强震，该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震感，目前已经致164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理罗格里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到紧急状态。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 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4: 加强听测。
5: 是，加强听测，
6: 准备扶起侦察。
7: 三六九八。
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求学之路，除了勤奋刻苦，还应具备何种智慧？对读书人而言，做到开卷有益，尚需拥有怎样的境界？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一集《读书经得圣人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代许多读书人勤学苦读数十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有的人一举高中，前程似锦，人生途径呈现的将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有人名落孙山，空落得一心万丈行，何当壮志愁，郁郁寡欢，快泪难书。同是经历了一番寒窗苦读，得来的结果却可能有天壤之别。那么除了勤奋与专注，我们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智慧，才能达成理想中的目标？时至今日，还有哪些成语能时刻提醒我们少走弯路，在求学过程中顺利抵达成功的彼岸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一集《读书经得圣人言》。
4: 宋朝有个皇帝，他爱学习是很有名的。这个皇帝爱学习的故事也产生了一个成语，一直流传至今。这是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他当皇帝的时候，国家已经很平安了，国力也比较富足，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就是在太平的日子里怎么样的做出一番新的事业，让国家更加强盛起来。他非常爱学习，也很喜欢保护传统的文化。在太平兴国的第二年，他就组织了一帮人，下达命令编成一个大的编辑小组，由李昉等人组成，这些人都是名士。组成这样一个编辑小组，他要把古代的那些典籍把它编成一个百科全书，这本书一编就是六年多，从太平兴国第二年一直编到太平兴国第八年。宋太宗非常的喜欢，他给自己一个要求，我要把这个1000卷的百科全书要把它读完，要通读，然后给自己一个指标，每天读3卷，这样一年就可以把它读完了。这个事情大臣们知道以后，就在想，作为一国的皇帝，他在关心国家大事的情况之下，哪还有那么多的时间每天要读3卷啊？如果要读成3卷的话，那他的身体肯定会受到影响。于是呢，大臣们给他提建议，说不必苛求是3卷，也不必苛求每天都读，要注意身体，那个国家大事办下来是要身体去支撑的。可是宋太宗他说，我打开这个书就觉得有收获，而且我也不觉得疲倦。于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一直坚持下来，每天读3卷。如果哪一天因为国事而耽误了这3卷的读书，他到下一个时间就找一些空子把这3卷补回来，也要读它。这个读书的故事是他说的那句话，打开这个书就能得到好处，叫开卷有益。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我们看看原文他是怎么说的。宋代的王弼之把这个故事写在文儒这个卷子里边，太宗日月御览3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常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我们这里的原文叫做御览3卷，御览就是这本书的简称。因为这本书是在太平兴国年间编的，刚开始编出来的时候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太平种类，但是因为这个皇帝都把它通读了，于是呢这本书的名字就改为太平御览。所以这个御览呢就是这个太平御览这本书的一个简称。因为这部书它收集了古代的典籍里面的主要内容，而那样一些典籍呢到后来遗失了，有些失传了，所以这个太平御览啊它的史料价值就非常非常的高，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而宋太宗他对于这部书能够开卷有益是非常有功底的，他一年读下来自己的学问也日渐飞涨，然后他料理国事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在他的带动下，群臣也都掀起了一个读书热，所以大家都争相读书。我们原来说的半部《论语》打天下的赵普，他的宰相也就是埋头读《论语》。 这种读书的风气兴盛了以后，这个成语也就沿用下来。在中华成语里边，经常是一个成语可能是最早的那个是它的来源。可是开卷有益这个成语从宋代开始流行，但是这个成语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开卷有德。开卷有德这个成语呢，它是成语的第二种形式，这个形式本来是最早有的，那就是在宋代以前晋朝的时候，陶渊明就写过这样的话。他这个话开卷有德是放在自己的家书里边，而这个家书当时候写的时候他有一个遗书的特点，因为那个时候陶渊明他病了，于是给他的子孙写了一封家书，写这个家书的时候就回顾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琴，喜欢读书，然后喜欢僻静的地方去读，读书的时候呢总是开卷有德，一到开卷有德的时候就欣欣然忘记了吃饭。这个开卷有德比开卷有益要早一些，可是流行的是开卷有益，因为皇帝都读书带动了大臣形成读书热，所以它的流行的程度更加要广要远。到现在我们这个成语啊其实并不是用得很广，从现在来看开卷有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家长啊老师啊可能不太敢用开卷有益来教育学生或者教育孩子。那么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有辩论赛有很多，开卷有益却成了辩论赛里面的一个辩题，而且很热。不管是敢不敢拿它来教育孩子，还是是不是在辩论赛里面那么热，其实它里边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用批判的思维去看开卷有益，觉得不太对，不完全对。为什么？如果是开卷有益，那意味着只要是书打开它就有好处啊，只要是书读就有好处，开卷就是打开书来读。那么现在的资讯五花八门，现在的书的形式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作为学生的话，可能他的心智他的判断能力还没有达到那个分清好坏或者是分清深浅那个程度，所以我们不敢叫他开卷有益，不敢鼓励他开卷有益。所以开卷有益他是要有一个智慧，他要有一个聪明的机关来指挥他。
13: 我们在形容一个人非常有知识的时候常会用到一则成语，那就是学富五车。学富五车这则成语出自庄子《天下》中的一句，会诗多方，奇书五车。在古代书籍数量有限，得来不易的情况下，能做到学富五车的人可谓寥寥无几。那么如果从庄子的这句话来理解学富五车，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理解？这样的五车算起来应该是多少呢？
4: 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成语，这个成语叫做学富五车。学是学习，学识，通过学习获得的学识。这个学识啊，如果多到像五个车子还能装得下，这个学识就非常了不得了。那么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呢，其实是庄子对惠子的一个评价当中转换过来的。我们看一下庄子怎么评价惠子的。庄子他说，惠氏多方，其书五车，其道喘薄，其言也不忠。那么这里一共有四句话，前面两句说的是惠子，惠子就是惠师，我们 庄子的名字叫庄周，我们给他叫庄子。前面两句呢说的是惠子他聪明，他的书很多，后面两句呢说的是他的道有矛盾，有错误，有纠结的地方，说的是他表达道的言语有不得当的地方。那就是后面两句批评，前面两句表扬。庄子也好，惠子也好，他们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的春秋战国是思想界达到一个顶峰的一个非常繁荣、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时期。所谓的诸子百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等等等等，都逐一显现他的流派风格，竞相发言，各展风采。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庄子是属于道家的，惠子是属于名家的。惠子他不只是名家的代表，他同时也是战国时候提倡合纵抗秦的一个发起人和实践人。那么这个评价里边两句是表扬，两句是批评。在这个成语里边呢，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骑书五车变成现在的学富五车，那么书五车也好，学富五车也好，到底什么样的数量才叫做富呢？学识才叫做多呢？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因为我们在解读这个成语的时候，坊间也有不同的说法。第二个问题是庄子对惠子的评价，总体上到底是贬还是褒，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从骑书五车到学富五车，那么什么样的量才可以用学富五车呢？什么样的学识才可以配得上学富五车呢？我们要从它的原文说起。原文是骑书五车，那么坊间对骑书五车的解读有三种。一种是说惠子他看的书要用五个车来装，是他看了五车的书。一种呢是惠子他写了五车的书，他写的东西要用五个车才装得下。还有第三种是说惠子他的作品够五个国家进行荣辱兴衰的斡旋。这三种说法呀当然都有道理，总而言之是说他学识比较大，学识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如果是第一种说法，说他看了五车的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庄子不会刻意的在他的书里边提出这种现象。因为在诸子百家的时候，那些大家谁没有看过丰富的海量的当时能看到的那么多的书呢？都看了，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很特殊的。那如果说他的书可以用来斡旋五个国家的兴衰，这个呢看起来也有道理，因为庄子他说惠子呢是支持合纵的，合纵呢他会去动员比如说楚国、齐国、魏国等等国家联合起来抵制秦国、抑制秦国，这叫合纵。合纵呢你要去游说，你要施展自己的政治纲领，那国家会比较多。但是如果国家多但是目标是一个，那么他的理论体系应该也是一致的，所以他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不需要用五车的书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庄子说惠子骑书五车，那是他写的东西很多要用五辆车才装得下，这个呢稍微比前面两种要靠得住一些。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的写书，春秋战国的时候，纸张还没有使用，那是汉代以后的事情。那么我们写书呢，要么就是帛，要么就是竹简，竹简是比较多的。所以竹简写书呢，是一片竹简写一句话，然后用牛皮把它串联起来，再把它卷起来，变成一捆一捆的，这叫做书，一卷一卷。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卷啊，就是那样卷起来的。有一个人呢，他要给皇帝上一个申请报告，于是写啊写啊，写了3000根竹子，把它捆起来。当时候为了要竹子装车，有的人还夸耀自己的车呀非常的好，当初说能够承载这个书的重量的最好的车，马车或者是牛车，是能够装6000斤的那个车。所以学富五车，一车要装6000斤，这个五车就相当的重。这是说他写的书也好，读的书也好，都是非常的巨大。我们现在的学富五车，这个五应该是已经虚化了，其实就是学识很丰富，要有很多东西来装他的学识，所以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为学识很多不一定去做实。到底五车指的是五车他写的书啊，还是五车他读的书？这是第一个问题。
13: 自从古人首创科举，千百年来科举就成为封建士子们绕不过去的话题，围绕科举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科举带给人的巨大变化。古人人生中的四大美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列举了过去人们一生中最值得欢欣雀跃的幸福时刻。而和科举有关的金榜题名，自然是古代读书人在奋斗过程中最遂心快意的一桩美事。古代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如果榜上有名，那就意味着他的人生轨迹将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古人留下了许多有关科举考试的成语，这些精炼的词语或言简意赅，或含蓄隽永，或引人深思。这些成语引出的故事有欢乐，有悲伤，有成功，有失意，为我们讲述了古代读书人的那些趣事。那么除了金榜题名这则成语之外，还有哪些成语是用来形容科举考试成功的呢？这些成语的背后又蕴藏了怎样深刻的哲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12集《待到金榜题名时》。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庄子和惠子年龄相差近20岁，然而二人却因共同的志趣成为知己。他们以读书为乐，以辩论为趣。庄子曾评价惠子：“惠诗多方，其书五车，其道喘薄，其言也不中。”先是夸赞，后又批评。若不是灵魂相通的知己，怎会做出如此的评价？那么，年龄相差悬殊的庄子和惠子，他们之间的故事究竟缘起于何时呢？
4: 回答第二个问题呢，

0: 子对惠子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当初惠子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热衷于改革一个国家，他从宋国跑到了魏国，当时在魏国是做相国的。可是呢，后来有一个张仪，他要破坏合纵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提出来一个连横。连横呢，就是我们大家不要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我们要大家联合起来去亲善秦国，去对秦国友好，不是去抵制他。张仪他有三寸不烂之舌，很会说，而且他又有谋略，他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之下能够逼迫魏国不再合纵，采用他的连横。这样一来，张仪和惠子之间就是一个对头，所以他们之间不和，这个魏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让张仪做了相国，惠子呢就只能离开魏国。惠子离开魏国就先到了楚国，楚国开始对惠子非常的好，但是呢楚国的臣子就跟楚国的国君说了，张仪要连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这个主张合纵的惠子收留下来会得罪张仪。而惠子的他的家乡是宋国，宋国的国君一向对惠子都非常好的，我们不如还做一个顺水人情，我们把惠子送到宋国去，这样呢两边都不得罪。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惠子就到了宋国。到宋国以后呢，庄子是在那里的，庄子跟惠子呢是老乡，到宋国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不只是经常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散步，还经常在一起辩论，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非常的开心，以互相辩论为乐趣，非常的幽默，而且互相都不介意，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互相欣赏，又互相攻击，又互相抵触，然后呢又非常开怀的那样一种关系。所以在这样的关系之下，庄子要评价惠子，首先他觉得惠子就是值得跟他辩的人，因为惠子比庄子大20岁，然后呢惠子呢早于庄子呢就先死了。惠子死了以后，庄子曾经在惠子的墓上感叹，他说从此以后啊，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能够跟我辩论的人了。可见他们两个是棋逢对手，互相欣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庄子他说惠子呢棋书五车，这是铁定的表扬他。整体上呢，因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派别，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名家，那么不同的哲学体系一定是有自己的体系来看到对方体系的弱点的。所以你说庄子说惠子其言也不忠，其道揣薄，你从不同的观点来看一定能找到问题。那么庄子的这句话如果换成让惠子来评价庄子也是可以用的，这正是当时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百家都能够发展繁荣而不是取代任何一家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体的评价其实是有褒有贬，非常客观，这是我们学习用开卷有益的方式达成棋书五车，达成学富五车，非常聪明的学习的结果的到达。
1: 模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源泉之一。模仿得当，继而推陈出新，是我们求学进步的有效方法。然而如果模仿的不到家，弄巧成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画

0: 类狗等，这些刻意模仿之举不但没有达到应有的学习效果，反而显得不伦不类，闹出笑话。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画虎类狗这样的问题发生呢？
1: 开卷有益，学富五车，都是说的好的学习结果。那我们的成语里边呢，还有的时候会警惕我们要注意不太好的学习成果。我们来看个成语，这个成语叫画虎类狗。画虎类狗是一个长的句子，把它凝缩的，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简称画虎类狗。我们来看原文怎么说，孝悌良不得，现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这个成语啊，它是出自东汉的时候，一个叫做马援的将军。马援作为一个将军，非常善于带兵打战，同时这个将军呢还是个儒将，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他的文字能力，他的书写的作品也非常的好。那么这个马援呢，他有两个侄儿，这两个侄儿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马炎和马敦虽然有父亲，但是由于这两个侄儿在成长过程当中，马援非常的重视，于是一直在关照他们。到后来马援带兵出了这个京城，在外面屯兵训练，保家卫国。有一次京城有人托信息带给马援，告诉马援说，你那两个侄子呀，他们无所事事，天天在街市上走，天天是广泛的结交朋友，不管是什么朋友都交，尤其是经常在别人后面说三道四，这样的下去很令人堪忧。马援听到这个信息以后非常着急，他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结交人也是一个人成功必修的一门课，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家书，就给这两个侄子。在这个家书里边，他告诉两个侄子，他说，我们在社会上交际人是要注意交什么样的人的，我知道你们两个人都广泛的交朋友，我们要注意，比如说龙伯高这样的人，你就可以多跟他接近。龙伯高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敦厚稳重善良，办事情勤勤恳恳，所以品质呢是属于勤恳敦厚那一类的。他说，这样的人你就应该多交，可是我听说你对这样的人呢却只是认识，并没有很多的深交，你深交的人，交际的很多的人是杜季良。杜季良呢，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很有才华，而且三六九等什么人他都认识，非常有一种霸气。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很多官员和百姓同僚都出席了，你们跟他交往你要注意，他有他的张扬的一面，有他的才华的一面，如果你跟他的交往没有学到他的精彩的部分，你学到了他的表面的部分，那就危险了。如果你们跟龙伯高这样的人学习，那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画一只天鹅没有画成功，但是你最后画成了一个鸭子，鸭子跟天鹅呢虽然不如，可是它还是率性的，还是有意思的。可是你要是跟杜季良走得太近，你跟杜季良学习，你没有学到他所有的优点，反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被你学到。那么这个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你要画一只老虎，老虎没有画成，却画了一只小狗，这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跟人交往一定要注意，这就是画虎类狗的背景。 画虎类狗告诉我们，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它的精髓是什么，不要学到表面，更加不要学到那些不良的那些方面的东西。这两个侄子是跟同类人、同朝代的人互相学习。我们现代人啊，经常要向古人学习，我们现在要学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古代的东西是可以学的。那么向古人学习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不要食古不化，这是我们中华成语里边一个很有用的。食古不化其实它也有个转弯的过程。所谓食古不化里边，首先是吃东西不消化，吃东西不消化呢，那么吃进什么就会出来什么，这叫做没有改造，没有变化。那么食古不化，这是向古人学习，也要像吃东西要消化一样。如果你向古人学习，学习的东西没有消化，那你没有吸收到它的精髓，那么这样呢，你就不会有好的学习的结果。这个成语介绍它的来源比较多的是跟绘画、跟艺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可见定欲为古人而食古不化，画虎不成，刻舟求剑之类也。那你要是食古不化，就是画虎类狗的原因了。如果你食古不化，你的结果就会画虎类狗。这个段子它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说在作画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强调有自己的风格，不要流失了自己的风格。然后在这个书里边举了一些例子，说古人画画呀，他就像弹琴一样的，拨或者入木都很有讲究，这个里面蕴藏了很多的东西。举了不同的人的例子，比如说吴镇呢，他画的画都配有非常好的诗文，他是既工画又工诗文，这就是他的特点。然后宋代有个画家许道宁呢，他非常善于把严谨、严实、把远和近，把这样一些个意象把它揉在他的画里边，让别人看到严谨风格之外其实是有散乱的。那么他的画呢，写意迷离，但是生动有趣，这就是他的特点。那么我们要学古人的这个画，如果你没有学到他的特点，而没有消化，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没有注入自己的力道，那么你可能就是食古不化，就是古代的学习你没有消化，这个画不会有力量，不会有艺术价值，不会有生命力。画画是这样，读书学习当然也是这样。在古代有一个叫刘禹冲的人，这个人啊不太好动，最喜欢读书。他读的那个古代的典籍一读就非常的入神。有一次他得到一个兵书，古代的兵书，于是他就投入进去反复的读，读到呢可以倒背如流了，于是他非常的开心。学习古书嘛，学习古人嘛，他就说，如果给我10万雄兵，我一定会干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恰好在这个时候呢，乡里邻居里边有土匪扰民不能安宁，于是他就用这个兵书里面的道理组织起村民进行训练，以跟土匪呢进行较量，跟他们开战。哪知道开战以后呢，自己的队伍全军溃散，他自己呢都差一点被俘虏了。这个学古代的兵书并没有运用成功。后来呢他又得到一个古代的水利方面的书，他又很感兴趣，又去潜入下去反复的读，读得非常的熟。然后他就跟州官说，他说这本书啊很好， 我已经会了。如果呢，你把这个百姓的田交给我的话，我会让这些田变成万顷良田。好，这个州官也想为百姓做点好事儿，就给一个村让他做实验。这个村做实验的过程当中，他就召集村民在村的周围开始挖沟渠。沟渠还没有完全挖好的时候，连下大雨。这个大雨一下灌入沟渠，就把这个村都给淹了，村里的人不能外出，外面的人也不能进去。他的这个学古代的书进行实践又一次失败了。有这两个典型的失败，这个刘禹冲啊，就想他不是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失败，他是想这个古人啊，古人骗我，他居然这么写，我这么做居然不能成功，这个也就是食古不化呀。以上我们说的四个成语，两正两反，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学习要获得好结果，是要有一个境界的。有了一定的境界，比如说开卷有益，就不会被开什么卷而困惑，你就是有识别力的。然后有了一定的境界，你逐渐的积累积累，就会达到学富五车的那样一个目的，虽然不一定达到你能够靠近那个目的。有了这个境界，你就不会有画虎累狗的那样一个结果了，你就会有神韵在里边。有了这个境界，你就也不会造成消化不良，最后变成食古不化。所以境界在我们读书获得好的结果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我们开启大脑聪明的一个机关。谢谢。
0: 自从古人首创科举，千百年来，科举就成为封建士子们绕不过去的话题。围绕科举，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科举带给人的巨大变化。古人人生中的四大美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列举了过去人们一生中最值得欢欣雀跃的幸福时刻。而和科举有关的金榜题名，自然是古代读书人在奋斗过程中最遂心快意的一桩美事。古代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如果榜上有名，那就意味着他的人生轨迹将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古人留下了许多有关科举考试的成语，这些精炼的词语或言简意赅，或含蓄隽永，或引人深思。这些成语引出的故事有欢乐，有悲伤，有成功，有失意，为我们讲述了古代读书人的那些趣事。那么除了金榜题名这则成语之外，还有哪些成语是用来形容科举考试成功的呢？这些成语的背后又蕴藏了怎样深刻的哲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二集《待到金榜题名时》。
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 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没费吹灰之力揭下黄盖，他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了，从此每天晚上都到小孤山长叶林来要揭第二波黄盖。前者秦琼到家里来看程咬金、尤俊达，顺嘴儿说出来，老杨林正筹计金银，准备带第二拨黄冈进京。那么这座小孤山长叶林呢，是登州通往长安的一条主道，程咬金天天来，今天晚上可来着了。远看大道上灯火通明，车辆咕噜噜噜噜，呱呱驾驾我驾，呀呵，黄冈来了。程咬金这乐呀，该找我发财露脸，他也不问我是哪的队伍，什么人带队，提战马出了树林，来到大道上勒住司将，呀哈，大意，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帝打此过，也要留下买路钱呐！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一叫，胆小的非吓跑了不可。哪知道对面这支队伍，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没在乎。哦，有人接到了，前队一停，后队扎住，立刻在队伍中间，噔噔噔噔噔噔。拥出100多人，雁翅排开，列开了队形，紧跟着几骑战马来到当中，众星捧月相仿，有一批坐骑，马上个人很快就来到程咬金的近前，马打对头。程咬金捋着鸭儿毫毛，抬头一看， 哎呀呵，哈哈，呀呵，怎么？他乐了，一看对面这个人年纪比自己大不多少，身高过丈，虎背熊腰，红胡子，蓝脸膛，环眼金睛，一部红胡须，散满千胸，头上有千层煞气，眼前有百步威风啊！程咬金乐了，哎呀，老杨林长得跟我一个模样啊，哈哈，差不多，两个蓝电壳。你说程咬金是明白人糊涂人，他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那么他接的是谁呀？可叫老程接着了。对面之人可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此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天下绿林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善通单雄信，单雄信是天下降马的总瓢把子，一辈子净接别人了，今天呢有人接他，看来程咬金的胆儿真肥呀。那么单雄信怎么到小孤山长夜林来呢？书中暗表，单雄信这几天在八里二仙庄是憋气窝火，因为靠山王杨林预备64万躺银和龙一共的消息他早就知道了，作为天下总瓢把子，明探暗探太多了，撒出眼线四处干嘛呢？找活啊，好接呀，早有多少路来通报。杨林在山东地面刮进了民脂民膏，凑了64万躺银到长安给杨广进贡献殷勤去。山雄心想，这不义之财我们非得过来不可，不能叫那杨广弄去。他提前呢就派出五路探马在登州城卧底，黄杠龙一共办齐，二仙庄就得了信儿了。有各山各寨调来13路人马埋伏在山东省外。单雄信这个人讲义气啊，您要是听着隋唐，您得恕大拇哥，单雄信是好样的，要不然绿林这伙人好管吗？什么人没有啊？他嘱咐大家，我们接黄杠可以，但是在山东省内不准下手，因为我们秦二哥在那吃皇粮当差，要在山东结了黄杠出了大案，我二哥担责任，他在山东当差，我们不能在这作案，免得他为难啊。只要离开山东哪儿结都行。这伙人得令之后埋伏在山东的界外，什么河南呐、河北呀、陕西呀，不管他们出了山东走哪条道都埋伏下人，反正这波黄杠是非丢不可。没想到有人回报单雄信，二员外，这黄杠没咱份儿了，没出山东地界就有人劫了，把黄杠抄走了。单雄信听了气得哇哇暴叫啊，这谁呀？没有我的令箭竟敢劫黄杠独吞这笔财，要叫我查出来，我得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查。又过几天回来报，没查出来，反正被人劫走了，还是丁天师盛宴师回来说明白了，二哥呀、您呐甭着急了，不是我们绿林人，据说呀那黄杠有两家太保押解，在6月24夜晚3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就被劫走了， 劫黄冈之人杀败了两家太保，把全份黄冈弄走之后，我们怎么查也没查着。这批黄冈消失的无影无踪。书中暗表，黄冈开始啊弄进小姑山上，后来尤俊达埋在自己家的地窖里武南庄。因为秦琼三探武南庄，他害怕秦琼告密，又把这批黄冈转到深山的山洞里藏起来了。你说这个尤俊达他可真有两下子，他劫完的东西连单雄信都没查到。单雄信急坏了，为劫了这本黄冈，我们日费斗金，东西归人家了，我们本钱没收回来可赔大发了。是啊，他派出那么多人天天在外边，那得多少损耗啊。你们知道劫黄冈之人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吗？哎，劫黄冈这人胆还真大，报名了，叫程达尤金。单雄信说，那准是尤俊达。哎呀，气得浑身都哆嗦呀。不能啊，又一想，他已经分乡起事，金盆洗手不干了，他懂得绿林规矩啊。如果金盆洗手不在绿林做买卖，胆敢再抢劫，就得乱刃分尸啊。这个事儿不能猜，得把它落实了。怎么能够问出劫黄冈是谁呢？忽然想起来，九月初九是秦琼的母亲六十整寿，我何不替我二哥给老太太办一办，借这机会我把绿林的头领都召集在一块儿，在酒席宴前我追问黄冈究竟谁劫去了，我一定能查出来。就这么，他给秦琼写了封信，要给秦母办寿。不等秦琼答应，他又给天下所有绿林人打去转牌，发出绿林箭，要给秦母上寿啊。我们到济南府会齐，不管是谁，大头目小头目，每人得出份寿礼。大寨主一个人掏20两，小头目5两，按人头算，开这个单子，很快把钱凑齐了，送到二仙庄。这波钱是大伙的工分，集体花的，您要是跟秦二爷有交情，再另备受理，多少不管。这钱一笔笔送来，10000多两银子，礼单写好了。随后单雄信派人去找他两个好朋友三清观的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胸怀大志，家人善轴。到了三清观一打听，魏征徐茂公两人呢，外边游方去了，没在庙，那就算了。寿礼的钱到齐了，赶紧装在银鞘内，弄了20多个坨子，外边一封，上边一盖，真像黄冈一样。众头领陆陆续续也到二仙庄，共同奔山东。这一行有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丁天庆、盛延师，再加上单雄信，一共9个人，又带着些家人。算计日子，登城赶路。这些人各备兵器马匹，给秦母老太太上寿来了。又怕路上几个人没人伺候着，车辆没人管，从附近山寨调来500名喽啰兵，叫他们保护这些个钱财。 队伍浩浩荡荡，飞至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大洋山。山上有两名寨主，头一个就是齐彪齐国远，另一个是李豹李如圭。听说单雄信到了，赶紧领人下山迎接。总瓢把子来了，平时没有机会进宾呢，顶头上司来了可得好好款待。接到了山上，寒暄已毕，摆上酒宴为他接风。在饮酒当中，单雄信想，我们五六百人到秦二爷家，谁家有这么大房子，也不是大宾馆呢，我得派人打前站告诉你事儿，给我们安置住处啊。就这样命丁田庆、盛延师先到济南府找秦琼，问问家里办是外头办，陆林人太多了，问明白了我们好有个投奔。这两个人领命下山走，奔济南打探去了。把这两个人派走是不应该的。怎么不应该？您别急，一会儿听明白了。再说单雄信在山上等候消息，闲着没事就问，哎，齐国远，你说我听外边传言有个蓝脸白了头的结黄杠，是不是你？没把齐国远吓死，我是总瓢把子，你可别这么说话啊！不是我，我有那个胆儿吗？我有那个力量吗？那么多的黄杠躺银呢、啊、再者说我能吃毒蛇吗？咱们能干这个吗？那你说能是谁呢？不知道。为这件事情啊，秦二哥还来一趟，听说蔡知县给秦二哥15天叫他破案，秦二哥没辙了上我这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程达尤金跟尤俊达有点关系，你问问，以后就没信儿。15天早就过了，谁知道这案子怎么办呢？结没结呢？不会结的，黄杠找不着怎么能结呢？就在这阵儿，山下噔噔噔噔噔来个楼兵单腿点地报。启禀寨主听真，楼下来了波买卖，可海了，海了就是多。齐国远看看单雄信，要没有单雄信呢，齐国远就下令了，现在顶头上司来了，那意思结不结？单雄信说，算了吧，我们这次是行人情来了，不是为了做买卖，海不海的，嗨，叫他过去吧。启禀总辖寨主，这个买卖啊不做不行。怎么？看来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伙人太可恶，他们有10几个垛子，好像是官府的，为首是个年轻小将，手挤着人拍着胸脯指着山上骂大街，他们说我有钱，谁敢欺负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你要是不敢劫我，不是英雄。他们骂得可难听了，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咱们要放过去也太窝囊了。单雄信性如烈火，齐国远更是个炮仗脾气呀，要这么说呀，那接着单雄信说，他敢骂大街，这是不要命呢。诸位下山。几员将答应上，对，接他。就这样，嘡啷啷啷啷啷，喽啰兵一响锣，众人到外边各自上马，拿着兵刃，吱呀呀寨门一开，冲向大营山，横出队伍。裂开队伍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真像喽啰兵说的，前边队伍长长的一溜，一看赶车的、保护车辆就是保镖的，全是军人打扮，官兵。前面的将官呢，一个个舔胸叠肚，撇着嘴，冲着高山连喊带骂，单雄信都气坏了。 心想这谁呀？提战马来的当中，呔，对面什么人在这胡言乱语？话音刚落，一骑战马冲出队伍，来到单雄信对面。咦，真出来了啊！行，算你有种，是小爷叫阵啊！单雄信单手一搂执麒麟，闪目观看，看了半天，咦，嘿，好俊的娃娃！一看面前这个人呐，最多有十八九岁，上中等身材，扇子面身材，这体型长得太漂亮了，叫圆臂丰腰。往脸上看，这张小脸啊，粉乎乎嫩超超，那么漂亮，比大姑娘的皮肤都好。两道细眉，一对朗目，鼻直口阔，两耳有轮，头戴月白缎的纱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闪披，月白缎开场上绣竹菊蓝莓，肋下配着兵人，胯下一匹千里闪电博龙驹，掌中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谁见过玉面鹅掌？哪见过当年长坂坡年轻的赵子龙啊？这是个银娃娃呀，他爹他妈都吃什么了？怎么生这么个漂亮孩子？单雄信一看十分爱惜，可有一点，这个孩子眉梢上挑，眼角吊得整，往那块不阴不阳的咬着后槽牙，一看就是个又狠又坏个小子。是啊，这员小将是气死都头蒜不让小辣椒，是谁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个念书的小学童啊，小孩儿。单雄信这人有容人之量，大度。他想，小马乍行先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因为小不知道好歹，冲着山上骂着玩呢。你说我挺大个人，又是总瓢把子、都头领，跟个小孩打也丢人呢。算了，单雄信没言语，在一旁惊动了小二郎金城。小把子，还用着您吗？您躲了，我过去把他打发了。哎，金城啊，你看他年纪不大，没经过世面，也就说几句横话，你啊吓唬吓唬他得了。要是能把他抓住呢，我们问问他我们怎么对不起他。好了，你瞧好吧。小二郎金城催马上前，呔，小东家，你是什么人？这员小将啊，连理都不理，只是眉毛挑了挑，看了一眼。对面这人身高九尺，身材魁梧，焦黄的一张脸，胯下马掌中一杆三尖两刃刀。小娃娃，你家爷爷没想接你，你敢骂大街，你是找不自在呀。依我说，你把你的东西留下，不然的话叫你尝尝这口刀的厉害。这员白袍小将微微冷笑，小马，我正等着你接我呢，好容易碰上你了，你看枪吧。抖枪刷就刺回来，他这杆枪是纯钢打造，枪尖有一尺多长，黑枪缨，缨子里头呢暗藏着五把钢钩，要不这杆枪怎么叫五钩神飞枪呢？又叫五虎断门枪。这种枪啊，占仨字儿：稳、准、狠。此时金城到近前，马往前撞，手中刀刷一劈，那员小将用枪一拖刀盘子，就把对方的刀给支住了。怎么支的？那两个钢钩卡住刀杆，刀杆被夹住，枪撤不回来。再看这位小将，啪，往回一躲， 金城的刀可就撒手了。但学马要走，这位小将把枪抖着掉了，奔着金城前胸唰就是一枪。金城吓得来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枪走空了，刚一起来，那员小将的枪奔着金城的面门唰就点来，吓得金城急忙一扭脸，枪走空了，二马错蹬之际，金城换腰挺起身来，就在这阵大枪唰直奔金城的太阳穴。
9: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1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4: 校园本应是阳光、健康、安全的地方，可近年来曝光的中小学欺凌事件越来越多，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多种形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恶性暴力事件。遭遇过校园欺凌或暴力的学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严重的甚至会心理抑郁，而且受害学生更容易出现逃课、作弊等违纪行为，有的还会反过来欺凌其他更弱小的同学。校园暴力的危害十分严重，如何才能正确的防范和应对校园暴力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平时可以多和孩子沟通，教育孩子要与人为善，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要歧视他人。有时间的家长尽量接送孩子上下学，如果没有时间，也要告诉孩子和小伙伴们结伴而行。如果发现孩子的衣服、书包经常破损或者非常不愿意上学，最好问问孩子在学校是否被欺负了。要是能教孩子一点防身小技巧就再好不过了，当然不能以暴制暴，如果和同学发生冲突一定要找老师解决。作为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不在学校人少的角落独处，放学后按时回家，别走僻静小路。如果遇到校园欺凌或暴力，别害怕，可以适当拖延时间，分散对方注意力，趁机找老师、同学或路人求救，必要时可以采取正当防卫。如果看到有同学被欺负，千万不要冷漠地走开，可以尝试制止或者报告老师。受到欺凌后，不要做沉默的羔羊或想着报复，要勇敢地把事情告诉父母和老师。父母需要保持冷静，先与学校和老师沟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孩子的权益。学校和老师更不能缺位，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设立心理辅导机构，时刻关注学生们的动向，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如果发生了校园欺凌或暴力事件，一定要重视，尽快调查清楚，帮助受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单雄信带寿礼到济南，要给秦母祝寿。中途在大洋山打尖，山下来个骂阵的。单雄信压不住无火，这才带人下山劫道。往对棍一看，叫阵的是个小娃娃，18-19岁，他没有上阵。金城冲过去了，哪知这小娃娃太厉害了，金城

小将真狠，不依不饶啊，枪尖微微一低，砰，扎在马的三叉骨上。这匹马腾西溜暴叫一撂蹶子，扑通，把金城摔在地上。小将手下的人喊了一声：好啊，公子能得太好了，我们给你助威了。单雄信一看可气坏了，这个孩子这么厉害呀、啊、再看金城啊，扫个大红脸爬起来，撒腿往回跑，那匹马也被楼兵圈了回来。牛盖想要替金城报仇，单雄信说：弟兄们，谁也别去，我会他。单雄信呢，心想：我广交朋友，结交天下绿林好汉，好汉不怕出身低呀。尽管拿官府话说，绿林人也很多亡命徒，为什么亡命天涯？他们是没吃没喝，穷的，被恶霸给逼的，官府逼的，才到我这标名挂号注册。可这里有的是人物，只要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也不会折腾。那么这个小孩虽然穿得挺阔，长得挺干净，这么深好本事，要能到绿林里头，我这入伙多好啊。嘿，他和老杨林有一个毛病，有爱将之癖，故此强压怒火，催马来到近前，二人打个照面。再说那员小将，哎呀，嘴撇的，一看这个彪形大汉，呵，是蛤蟆蹦在脚面的，是咬不咬人吓一跳。身高过丈，前胸宽，臂膀厚，头戴一顶绛紫色的扎巾，三只软翅朝天，迎门一排绒球，绛紫色的短靠，闪披着绛紫色的铠裳，上绣团花朵朵，往脸上看，呵，大白露头，面似瓜皮，两道朱砂眉直插鬓角，金眼圈，黄眼珠子滴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鸭耳毫毛拧着劲儿朝上长，这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磕下一步刚须啊，手擎大槊，左手举着槊，右手一丝红须。娃娃，你是哪里人士？姓字名谁？为何跟我绿林豪杰为仇作对？你说。再看那小孩把嘴一撇，哼，你算盖什么地呀？问我的名姓，你有什么资格？绿大脑袋，你是哪儿来的？小爷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单雄信是绿林的总盟主，掌握生杀大权，首先人都仰他鼻息，今天个小孩骂他，把他气的这脸呐、都涨得难受。娃娃，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因何骂我？嘿嘿嘿，你没资格。要问我，那这么办吧，你留个名吧，你姓什么叫什么告诉我。呀呸，娃娃，你不敢留名姓，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是啊，既然这样，那这么办，我要把你给扎了，哎，我就告诉你名姓，你要把我打了呢，我没必要报名，因为我一报名，连我爹妈都搭进去，不值得。你看枪吧。说完扑噔抖枪往上闯。单雄信一看这孩子，哎，也就十八九岁，怎么这么厉害，这么狠呢？这长大了可是个危险人，谁家的娃娃呀？谁家的娃娃？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这员小将是秦琼的表弟，他的父亲是北平王罗毅

是罗毅的独生子。是啊，罗毅老来得子，有这么儿子，娇生惯养啊，那真是头上顶着怕下了，口里含着怕化了。从生下那天起，就一帮人围他一个转，说现在独生子大家拿当宝贝儿啊，过去更了不得，冠独生子不是今天，历史上就有啊。那这人讲究传宗接代，家有万贯没人情肉哪行啊，所以那罗成就惯坏了。再加上这个孩子性高气傲，能耐也好啊，那么他不镇守边陲怎跑这儿来了？按道理北平王罗毅镇守在北平府，没有皇上调令，不能随便挪动。罗成呢，又是罗毅的唯一的根苗，怎么能叫他随便出来呢？书中暗表，这也跟秦琼有关。今年是秦母60整寿，他闲着没事啊，就念叨北平府罗毅和罗毅的妻子老王妃秦氏，就跟秦琼说：“嗨，什么时候啊，能叫你姑姑、你姑父到这儿来，咱们呢见上一面，我死也瞑目了。”秦琼就派人送了封信，想请姑母回家，姑父不可能来。这封信到了之后，罗毅就跟王妃商量怎么办。老王妃说：“你是不能私离北平府，我可以去，但是年纪大了，最近这身体也不行了，别给人找麻烦了，算了，就叫咱的儿子成儿去吧。一则让他舅妈看看，给他舅妈送份礼，二来呢叫咱这孩子跟他二哥呀学点本事。”罗毅同意，罗毅知道罗成惯坏了，对于外边的世态炎凉他都不懂，那么老在我的家里是小孩，撒出去又不放心，怎么办？得多派人保护啊，这是当爹妈的心理。叫过中军官杜昌，把罗成叫来说明来意。罗成一听乐坏了，好，父王我去。第二天，罗毅升坐延安殿，说明叫罗成去山东给他舅妈办寿，但不知谁愿意去。手下几员偏将一齐出班，都愿意去。为什么呢？这些棋牌官也好，中军也好，跟秦琼可都有交情啊。想当初秦琼在皂角林误伤人命，被充军发配到太平府，后来这官司了了，大家在一起成天是谈古论今，习文练武，大家佩服秦琼，秦叔宝是好样的，要跟罗成比呀，哎呀，秦琼是金子，罗成这个酸脾气、猴脾气太难伺候了。他们都想念秦琼，我们都去。就这样，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唐国仁、唐国义，党事人杜差、史大奈，加上罗成14个人一齐奔山东。哎呀，大家一看太好了，可有机会离开老王爷，我们可随便了。老王爷赏给这些棋牌官每人100两银子，连路费，路上吃吃喝喝补助费再贺礼钱，大伙一看够了，只要叫我们走一趟就行。就这样准备了很多东西啊，什么土特产，老王妃又准备了簪环首饰，又准备些个银两。随后罗成带着几名将官离开北平，直奔山东而来。前文我讲了，罗成别看岁数小，武艺出众，罗家枪他学全了，
在北平府有罗衣馆，就不敢造次，一出北平府谁惹得了他呀？那13个人哄他一个人玩啊。所以他琢磨，哎呀，就这么到那儿磕几个头吃顿饭就回来，多没意思，我长这么大也没怎么出来过。哎，几位哥哥，你说这些年我天天练功，天天练功，这枪法我琢磨学得不错，可从没和人家真刀实枪的战上几合，要不然咱们几个打一通。张公瑾说，我的少国公啊，您可别琢磨我们，我们十几个人绑在一起不是你对手，你再给我们弄点伤，我们到那怎么见秦二哥呀？那我这身上紧的话难受啊。哎呀，您别惹事儿了，咱们速去速归。不不，行不行，上次我听二哥说，现在封山有贼，玉林有道，山上有很多高人，可我不服。哎，我出个主意，你们每到山岭便喊，叫山上的贼下来劫我，我打几仗，你看怎么样？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哎呀，怕什么，有我呢，我不行还有你们呢。得得得得，行，听你的。都是年轻人好热闹，就这么，只要碰见有高山，山上有寨墙有旗，这会儿就喊嗨，山上强盗听真，谁敢劫我们，我们可带来珠宝了。喊一路也没有劫到的，怎么没人劫呢？山上没有山大王？不是，因为山上的头领都接到单雄信的首令，前往山东给秦母办寿去了，不在山寨，守山的喽啰兵就不敢下山了，一路上也没碰上劫道的，罗成特别扫兴。眼看进了山东境内，离历城县近了，前边有座山，罗成又命人喊，嘿，这回他可碰着了，这是大洋山呐。单雄信领着齐国元、李如彪等人下山来劫罗成，你说这不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吗？单雄信是秦琼过命的好朋友，多头之后，罗成是秦琼的表弟，可俩谁不认谁呀？罗成伤了金城的战马，金城摔在地上，单雄信挂不住了，这要打一个和尚满四休，催马过来问罗成名姓，罗成不说，单雄信呢也挺犟，你不说我也不说，再说了哪有绿林人劫道报名的呀？单雄信不报名是正常的，罗成呢是怕给他爹惹祸，也没说。单雄信说，小娃娃真乃无礼，哎，举起丁丁狼牙棒，催动胯下坐骑直奔罗成，但是他是雷声大雨点小，手中的槊没往下砸，因为他觉得罗成还是孩子。单雄信呢心软，罗成心可狠，一抖掌中五勾神飞枪，嘟刷的一下子，这一个枪尖就变成了七个枪头。为什么呢？说明他腕子劲儿大。眼前这七个枪头在单雄信这一晃，单雄信有点慌神了，因为他没有精神准备，轻敌了。急忙用大槊一挂，结果挂空了，他往外挂的是假枪头，真枪头砰的一声正扎在单雄信的左膀子上，扎的不深，但是破了，血刷就流下来。哎呀，气死我也！他抡槊要打罗成，哪知罗成脸上笑笑呵呵的，他把枪啪一撤，枪头一低，前头把一低，后把一抬，砰，
奔单雄信的小府扎来。单雄信急忙扭身用槊搪，小府躲过，在大腿上刺儿又来个小口。怎么来个小口啊？他是诚心耍笑人，也不想往死了扎。他就琢磨，你挺大个子，我看你有什么本事。单雄信一辈子也没吃这个亏呀，真急了，哇哇暴叫，二马错蹬之际，单雄信要下狠手。就在这么功夫，罗成反背刷就一枪，眼看枪也落下，单雄信也打中罗成之际，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震得山林都嗡嗡的，嗨，朴把子，罗殿下，快住手！紧跟着一骑战马飞奔而来，这两个人呢，武功都不错。单雄信把兵刃收回来，罗成赶紧也收枪，枪交左手，闪目观看，谁呀？光叫罗殿下，还认识我？不好！由远而近，来了两匹马。谁呀？正是丁烟师、盛天庆。这两个人被单雄信派到济南府找秦琼，问秦琼：“我们这几百人安置到什么地方？”拿现在话说，打前站去了。安排好了，回来了。到这儿正巧，罗成和单雄信交手。那位说：“这么巧啊，哎，无巧不成书啊，要是谁跟谁都不挨着，我这书就没法说了。”两个人来到切近，甩凳下了马，给罗成施礼：“罗殿下你好，你好。”哎呀，你们二位怎么打起来呢？您不知道这位谁吧？他一指单雄信，这位就是您表哥的生死好友单雄信上二爷。回头一指罗成，跟单雄信说：“二哥，这是秦二哥的亲表弟北平王。”输个字说：“罗毅之子叫罗成啊。”哦，单雄信听这话，赶紧挂上兵刃，甩凳下马，有点不好意思，心想：冲着秦二哥，我也不该和罗成伸手啊，罗成小啊，我不对了。抱拳拱手说：“啊，罗殿下，是某鲁莽了。”再看罗成，眼皮没撩，嗯的一声。那位说：“丁燕师、盛天庆怎么认识罗成呢？他本来是单雄信的人呢。您听过《隋唐演义》能知道，当初秦琼被充军发配到太平府。”单雄信不放心呢，派丁延师、盛天庆在后边跟踪，一直在这保护着。当这官司了了，秦琼二堂认姑亲，跟老罗家成了亲戚。那天秦琼和罗成在一起喝酒吃饭的时候，这两个人过来，由秦琼给引荐过，所以罗成认识这俩。要不说呢，这俩要不进济南呢，也不至于今天有这场误会打起来，这可就结了仇了。罗成冲着丁燕师和盛天庆甩凳下了马，点点头：“哦，单员外啊，不知者不怪，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我这给您施礼了。”这小伙子你说他坏不坏？一抱拳的意思，一哈腰，想要施大礼。为什么这件事怪他呀？他又把金城给打了。单雄信以为他要大礼参拜，用手一搀他，哪知道罗成一扭身，把单雄信呢给撂到这儿了。单雄信两只手也伸到这儿了，回也回不来，拉也拉不着东西，有点挂不住了。嘿，一跺脚扭头就走了。
罗成把嘴一撇，什么东西，走啊！他和张公瑾、白显道等人带着队伍先走了。回头单说单雄信和丁彦师等人一直奔历城县而来，在路上他打听王伯党，听说黄杠被劫，给二哥找麻烦了，你们到底打听没打听出来接黄杠是谁？不知道。哎，我们听说尤俊达新来一个伙计，能不能是他劫的呢？要是他劫的，这小子太走运太便宜了，他劫得这么痛快还得劫别人。咱不如啊，把给秦老太太送的礼用布蒙起来，假装黄冈，咱们带队伍走小孤山长夜林。如果劫黄冈之人他得了甜头，一定还在那等着来劫我们。单雄信刚才被罗成扎了这两下，心里窝火，虽然上仍要伤也不疼了，不至于落什么残疾，不过也憋气。好，一想到劫黄杠他更觉得窝火。好，咱们夜间行车走小孤山长夜林，给我喊！就听楼斌喊：哎，军队到喽，黄冈来喽，闲人闪开喽。他一喊不要紧，惊动了程咬金，程咬金一摆大斧子要二劫黄冈。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一至五月份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77.9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居全省的第二位。2025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于日前揭晓，我市五个项目一个协会获评优秀案例，其中郭阳县网商协会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类优秀案例，金沙河面业粮食种植基地项目以及新浩翔食品牛肉全产业链项目，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智慧菌菇农业产业园项目，郭阳百事通郭真鲜项目，以及安徽聚兴园食品蔬菜种植基地项目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的项目类的优秀案例。总投资4226万元的亳州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主体工程，有望在6月底到7月初之间完成，预计今年的12月底正式投入运营。届时不仅可以补齐郭河以北区域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泵站智能化水平低等等短板，还可以解决因设备故障造成的污水淤积、外溢等问题，保障市政排污系统稳定运行。目前市区大洋桥老桥已经完成了全部梁板及盖梁拆除作业，正在进行桥墩及细梁拆除施工。另外新建的桥梁桩基已经完成了6根施工，开始进行主墩桩基的施工。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招聘信息。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畅医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悦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发布了用工需求，涉及到生产操作工、检验员、工程主管、储备干部、数据标注员，还有光电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各个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内容您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查询。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此次补助资金将会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省统计局的消息，一至五月份全省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6.4%，集成电路的产量增长31.3%。五月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达到18.9万辆，增长60.4%。这些安徽造的高科技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走进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多少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熟悉的情感，时光尽散，过去已经与我无关。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备受瞩目的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今天上午隆重开幕。昨天，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肩负着全区广大党员的重托，怀揣着全区人民的殷切期盼，陆续抵达大会驻地向大会报到。在代表驻地，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发放代表证件、会议文件及相关会务材料。报到后，代表们主动围坐交流，畅谈基层一线民情心声，共话侨城未来发展蓝图。侨城区党代表李伟亚：
4: 这些年，区委纪律乡村振兴、特色农业、村集体经济、文物壮大、乡村道路、人情环境大幅改善，依托当年抓实防范民基层治理、村民增收、村庄宜居、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2: 侨城区党代表夏继峰：
5: 我们城区更新、民生配套持续完善，老旧小区改造、便民服务提质增效，依托党建网格，化解群众难题，养老、志愿、邻里服务全覆盖，城市治理更精细，垃圾分类覆盖各小区，居民生活更舒心。
2: 侨城区党代表李景建：
6: 作为来自农业一线的党代表，我将牢记乡亲们的嘱托，满怀热忱开好这次大会，立足种植产业实际，把农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的心声带到会上，主动为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建言献策。
2: 侨城区党代表卞冰冰：
7: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认真参会，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积极建言献策。
2: 代表们表示，参加本次党代会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强化政治自觉，扛起职责重任，以饱满政治热情、严实工作作风，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建设新篇章。侨城区党代表郑丹丹：
8: 身为一名党代表，我更要持续加强理论政策与专

0: 专业业务学习，立足卫健岗位，履职尽责，围绕基层医疗、公共卫生体系完善等内容积极发声，持续为全区人民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1: 桥城区党代表邢硕：
2: 立足乡村发展实际，持续做强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桥城区党代表赵杰：
3: 认真梳理群众日常关心的民生实事、发展难题，原汁原味把群众的心声、基层的期盼完整展现出来，当好群众和党委政府之间的联心桥。
1: 桥城区党代表樊冲宇：
4: 作为一名卫健系统党代表，带领医护队伍扎根一线，聚焦群众就医难题，积极建言，筑牢基层健康方面，守护群众安康。
5: 六月骄阳映初心，全民禁毒护安宁。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全面掀起全民禁毒宣传教育热潮。近年来，随着基地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不法分子利用基地渠道从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问题日益突出，为织密基地渠道禁毒防护网，我市从全市基地从业人员中择优聘任了50名禁毒志愿者，让每一件包裹都多一道守护，让每一条邮路都成为禁毒防线。基地行业禁毒志愿者严亚洲：
6: 基地行业是禁毒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是拦截毒品流通的关键关口。相比于其他岗位，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流通快件，是发现拦截涉毒物品的一线哨兵。我们每一位快递从业者、禁毒志愿者坚守岗位，严格查验，就能最大程度切断毒品运输渠道。未来我会持续立足本职岗位，常态化学习禁毒知识和涉毒快件辨别技巧，严格落实各项基地禁毒制度，严格快件收集、分拣、派送关口，坚守基地禁毒防线。
5: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一刻不止。现场还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多家单位通过设立禁毒宣传展板，展示新型仿真毒品模型等，向学生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毒品危害、识别技巧及举报非法行为的途径，切实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风华高级中学学生陈恒涛：
7: 你现在应该学这个化学，是吧？这个药物它吸收以后是直接作用你的中枢系统的，人很快就会有反应。
8: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很大，彻底改变了我禁毒与学生无关的错误认知，更懂得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作为学生，今后我会严于律己，主动宣传，带动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市民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同筑牢禁毒坚固防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贡献禁毒力量。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徐鹏：
2: 本次活动围绕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开展主题宣传。当前新型毒品花样翻新，对青少年威胁极大，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断深化校园禁毒宣传，凝聚家校社合力，坚决遏制青少年药物滥用，携手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9: 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10: 不知道。
9: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
10: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大麻。
11: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12: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11: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12: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11: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12: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 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1: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一开始，有听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13: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自规部门，自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1: 随后有听众咨询乔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乔城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回答说，
14: 2020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册已经到户，造册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89块，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未过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1: 随后还有听众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原宅基地后方有一处坑地，为什么不能申请在该地块建房？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13: 这个坑的用地的性质可能不符合集体的一个是个建设用地，所以说镇村没给你批。如果是你确实需要建房占用这个狗的话，然后经镇里边镇村同意，然后给你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再申请建房。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你向村里边申请，村里边报给镇里边，镇里边再报给县区自规部门，由自规部门进行一个审批。
5: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母爱无言，坚守有声。在乔城区赵桥乡双楼村，77岁的李桂兰用瘦弱肩膀扛起命运的重担。两个儿子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又意外离世，数十年不离不弃，她以凡人之躯守护着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清晨6点，77岁的李桂兰已经忙碌起来。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他仍在照料两名无自理能力的智障儿子，三餐喂饭，穿衣洗漱，家中大小琐事全靠他一人支撑。李桂兰，
15: 现在我屋里在山里照顾真高真好，我心里高兴，要是不想这我都不想活。
5: 日子再苦，母爱从未缺位。几十年来，李桂兰像照顾孩童一样悉心照料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李桂兰，
16: 都是你做给他做着吃做着喝的呢，你
15: 我还端着他吃嘞，有的该急着我给他搁着肉包饺子，我都为了你吃啥我给你整着。
5: 两个儿子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全部需要母亲全程照料。爱心人士送来的衣物堆满衣柜，老人舍不得丢弃，只为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仍有衣物御寒。李桂兰，
15: 哥拿的鞋啥的都穿不完，衣裳你给他穿新的，不管不管哪个，不管这个，我说这哪个柜子里都是衣裳，对人给的我不舍得摆，都说我死了这光知道穿呀。
5: 人前坚强感恩，人后深夜落泪。身为母亲，李桂兰却从未想过放弃。李桂兰，
15: 你给他搬的，你这个生出来了，你说人儿再好，可对我啥关系啊？就好就好，你还待我好。我这生下你不照顾着咋呢？我啥我照顾着不死了我都算我照顾着头了，咋呢？他再啥事我是心疼的慌了。
5: 点滴爱心汇聚暖流，社会各界也用善意温暖着这个苦难的家庭。李桂兰，
15: 他爱心的给你买的衣裳，可高兴，要不能啥，可高兴，你敷衍他不会敷，可好。你看吧，
5: 母爱撑起小家，政策守护希望。针对李桂兰一家的特殊困境，双楼村落实一对一干部包保， 叠加低保、危房改造、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帮扶政策，全方位保障母子三人基本生活。梁浩东，
17: 也是照顾两个智障的这个小孩呢，确实付出很多，也是我们村的这个孝老爱亲的典型啊。以后我们村呢会持续做好走访帮扶工作，尽量减少老人的负担。
5: 大爱无声，母爱无言。李桂兰以一生坚守对抗命运磨难，用凡人身躯扛起家庭重担，个人母爱坚守，基层民生兜底，社会爱心相助，三方温情汇聚，照亮困境家庭前行之路。平凡人有不平凡的大爱，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
18: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19: 打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宣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20: 那谁先谈？
21: 我先谈。
20: 好，
21: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20: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1: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20: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1: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20: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19: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1: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19: 让我们
21: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 轻轻关闭总阀门。

0: 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0到30度，郭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提前做好粮食收购全方位的准备，实实在在守护好农户们的丰收成果，让大家的辛苦劳作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利辛县靠着各村的集体收益，免费帮村民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市医保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参保职工分娩费用报销、外地就医报销待遇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养生饮食小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20大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 都要自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对向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殊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要深刻把握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立足新的形势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六步，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又到一年夏粮收购季，咱们亳州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为了让种粮的老百姓卖粮更省心，收入更有保障，我是提前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粮仓库容、收购资金、 工作人员和机械设备全部落实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售卖秩序，实实在在守护好农户们的丰收成果，让大家的辛苦劳作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在桥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收购景象，前来售卖新小麦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农户们有序排队登记验粮，整个收购现场秩序井然。随着大批量的新小麦陆续入库，如何科学安全地储存新粮也成了当下粮库工作人员的核心工作。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8: 在收购期间，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温。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虫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0: 为了最大程度方便农户卖粮，减少大家排队等候来回跑腿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早早做好了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售粮效益。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9: 我们前期把这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查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0: 据了解，2026年我市新小麦的收购市场整体行情稳定，收购价格公开透明。目前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同步开展，双线推进，给农户卖粮提供了更多选择，从根本上保障了大家的种粮收益，杜绝卖粮难价不稳的问题。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10: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到1.18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3等小麦每十斤是1.2，2等小麦是1.22，1等小麦是每十斤1.24。总储粮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3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
0: 对于农户来说，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当场及时拿到售粮款。为了彻底打消大家的顾虑，我市提前筹备充足的收购资金、政策性资金和市场化资金双重保障，确保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不拖欠农户一分钱粮款。王永红：
10: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低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进查处。
1: 壮大村集体经济，福利分给老百姓。今年以来，立新县靠着各村的集体收益，免费帮村民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把村集体赚到的红利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的好日子，稳稳守住了农村养老的保障底线。在立新县城关镇五寨村，镇村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服务。这不，工作人员来到了困难群众宋倩倩的家里，当面给村民讲清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的覆盖人群、缴费标准、参保好处，还有退休之后能领多少养老待遇。村民有任何疑问，工作人员都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据了解，这次帮村民代缴养老保险的钱全部都是从各村的集体收益里专门拿出来的，不花群众一分钱。政策主要针对村里的低保户、特困人员、残疾人这类生活困难的群体，让大家真真切切享受到政策福利和村集体的温暖。宋倩倩：
11: 国家代缴的感觉还好，家庭负担都减少了不少，感谢那政府村集体的照顾。
1: 为了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到位，五寨村提前做足了准备工作，工作人员提前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精准统计出符合代缴条件的困难群众，专门建立了明细台账，整个代缴过程流程正规，账目公开透明，每一分村集体的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放心。五寨村工作人员吴彦超：
12: 往年不少困难群众存在缴费压力，也有部分老人不熟悉线上缴费流程。今年村里拿出集体受益，统一代缴，全村共汇集97名村民，既解决了群众缴费难题，也减轻了基层疏忽压力。
1: 这项实打实的惠民好事得到了全村村民的一致好评。大家都说村集体主动帮大伙分担了养老保险的缴费压力，不用自己掏钱交社保，心里更踏实，日子过得更舒心，真正做到了村集体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跟着一起受益。立新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李坦克：
13: 截至目前，我县已有4个行政村推行了该惠民政策，累计代缴了657名困难群众，为他们代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总金额是6665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代缴流程，强化政策引导，引导更多村集体参与进来，不断治民治老，民生保障网。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租房维修该找谁买单。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张和出租人小吴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小张承租小吴名下的房屋，租期为1年。合同到期之后呢，双方在办理交接时发生了分歧。小张称啊，他在居住期间呢，卫生间的水龙头、热水器和下水口存在损坏的情形，他多次要求小吴维修未果，无奈之下呢，小张就自行更换和维修，共支出1000元。小张要求小吴支付这笔费用，小吴不同意。那么这笔维修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答案是由房东小吴来承担。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12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法典第713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由出租人承担。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话术篇。
1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天上午，市医保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参保职工分娩费用报销、外地就医报销待遇等问题进行回应。不少市民咨询职工医保在生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之栋回答说，
19: 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保，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保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百分百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足额报销，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
0: 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郭之栋回答说，
19: 如果说您要是在亳州买的这个医保，并且是在南京这边进行长期居住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可以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异地长期居住的一个这个备案的这个待遇政策，这样的话呢，您的本地的异地享受的待遇都是保持一致的啊。
0: 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申请需要哪些材料呢？市医保中心副主任赵小元回答说，
20: 那个办理当地的居住证，能证明他在当地长期居住，然后上传居住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两地同时享受相等的待遇，不降报销比例。
2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贷款到建行，月利率最低至3.01%；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建行裕农通卡，全国跨行取款免费。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2: 健康小贴士：
1: 夏天养生，饮食上一定要多注意。首先，一定要少喝酒，千万别贪杯。喝酒的量越大，患上各类癌症的风险就会越高。为了身体健康，尽量能不喝就不喝，少喝为宜。平时吃饭也要忌口，像加工肉类、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尽量少吃。这类食物吃多了，不仅容易加重身体负担，也不利于身体健康。日常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很多果蔬都富含维生素 C 和抗氧化成分，能很好的滋养身体。除此之外，夏天天气炎热，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轻松安稳过夏天。
0: 6月8号至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亳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23: 很高兴认识你。
24: 很高兴认识你。
2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23: 哦，忘放盐了。
24: 你
2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以力量，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6: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8: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6: 香酥鸭，
9: 留下人，
8: 蒜蓉菜心。
6: 哎呦，你别压着我。
5: 吃吃吃，别停啊！
2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8: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多想与你相遇在那春风里》。

0: 切的。
1: 听众朋友，这期的蹭蹭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5: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6: 20年都不止了。
4: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6: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5: 你想最爱吃。
4: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5: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6: 放下。
4: 还生气，发了火。
7: 吃。
4: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7: 来
4: 只回来30多个。
7: 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不想家。
4: 现在只剩了7个。
6: 吃啊，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
4: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空。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心。
4: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5: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6: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7: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9: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77.9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2025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于日前揭晓，我市5个项目一个协会获评优秀案例，其中贵阳县网商协会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优秀案例，金沙河面业粮食种植基地项目，新浩翔食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智慧菌菇农业产业园项目，郭阳百事通郭真仙项目，安徽聚星园食品蔬菜种植基地项目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优秀案例。总投资

0: 4226万元的亳州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主体工程，有望6月底7月初完工，预计今年12月底正式投入运营。届时不仅可以补齐郭河以北区域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泵站智能化水平低等短板，还可以解决因设备故障造成的污水拥积以及外溢等问题，保障市政排污系统稳定运行。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畅益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6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操作工、检验员、工程主管、储备干部、数据标注员、光电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然后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此次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省统计局消息，1到5月，全省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6.4%，集成电路产量增长31.3%。5月，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8.9万辆，增长60.4%。这些安徽造的高科技产品正源源不断走进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量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处的问题，已制定完善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1: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无源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罗贤武，欢迎罗总。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部副享会桥城分公司李娜、客户服务部秦媛媛，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在联通公司购买手机能享受国补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副经理。
5: 我们联通公司呢，目前是城区的自有营业厅，已经全面开通了这个上线了这个国补。针对个人的这个手机，就是用户选购的这个手机6000元以内的，可以享受至高是15%的一个国家补贴。
3: 最高减多少钱呢？
5: 最高的话是500块钱。
3: 好，是所有的营业厅都可以是吧？
5: 对，目前我们3线一区，28家实体营业厅都可以办理。
3: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那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感觉现在挺难接的那个骚扰电话比较多，可有啥办法能防范吗？
3: 好，我们有请秦经理给您解释一下。
7: 你好，非常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一个支持和关注。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呀，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然后这个也是就是不收取费用的，然后是一个公益的一个业务。
6: 这个咋办呢？这个
7: 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还有拨打我们的10010客服热线，然后都是可以办理的。
6: 好，免费的对吧？
7: 对，是不收取费用的。
6: 好，回来我问问，谢谢啊。
7: 不用客气。
3: 好，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的问题，说这个为什么联通降到二 G 就不能用了，上网不能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秦经理给大家解答一下。
7: 嗯，这个如果说这个用户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是之前就使用我们的就是一些老的套餐，然后现在随着这个业务的发展，为了给用户提供更高更快然后更好的一些服务，然后二 G 的话呢就是逐步进行了一个退网，但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套餐的话呢就是可以根据用户使用的一个情况然后给他变更合适的套餐。然后现在的就是无论是一些高价机还是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一些就低的一些手机，它都是支持就是5G 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就是更换过之后用户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像网速更快，然后用着也是更流畅。
3: 嗯，它这个 2G 降下来之后是影响正常的网速是吧？
7: 对，因为咱们现在就是都是4G 5G 的一个网络时代了，
3: 嗯，
7: 然后呢就是 2G 肯定都是会退出，就是这个以前的一个网络会退出。 嗯，
3: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来说一下您的这个疑问，到时候请嘉宾给您解释。另外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场外导播，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稍后向联通公司进行转办，下线之后呢联通公司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哎，就是正好，因为我用了联通，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也比较多，我文件啥啥的也很多，然后我上次好像，路过俺小区的时候，好像正好听见他好像有个业务叫什么，联通现在也开始做那个云盘了，然后就想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了解一下。
3: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5: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的关注。联通云盘呢可能就是符合您刚刚的一些业务需求。它是我们公司推出的就是面向个人和这个家庭用户的一个数字资产的一个云上存储的一个产品。主要的功能呢它有更大的这个存储空间。包括您在这个云盘上面上传下载文件啊，它都是这个免流不限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云盘业务还提供了就是很多的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文字识别啊，或者是老照片修复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试卷去手写啊，这些功能它不仅能够就是满足用户的这个存储就是更多照片的这样一个包括视频文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对于您日常的这个办公学习呢也都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那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带着您的身份证前去办理。
8: 哦，对，我之前上次听了好像就是它这个上传跟下载是不是都不限速是吧？
5: 对，它是免流量不限速的。
8: 哦，还免流量不限速。
5: 对。
8: 哦，行，那这个是线上还是必须得去线下来？
5: 到营业厅，或者是您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个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在 APP 上呢也可以进行办理。
8: 哦，行行，好好，谢谢啊。
5: 不客气。
3: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是我吗？
3: 对，是您的电话，这女士。
9: 哦，
3: 您的什么问题呢？
9: 就是想咨询一下，就现在这不是嘛暑假了嘛，咱出去玩，流量用的也多，就是眼子里边室内消费也太高了，比如这种比较多的，咱一块室内那种流量嘛。
3: 短期用是吧？
9: 包餐啥的可以吗？
3: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5: 针对您刚刚说的这个需求呢，目前我们联通公司是提供了有大流量大语音的这种可以满足家庭用户使用需求的一些产品。目前我们推出的档位呢就是里面包含的这个流量啊有30G到500G 不等，包括语音分钟也是从500分钟到3000分钟不等的这个语音通话。这里面呢也是包含一条这个家庭宽带，并且我们在这个套餐里面呢包括这个路由器摄像头啊，包括这个千兆的家庭宽带啊，这个都是有的。套餐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并且可以满足您一个人办理全家都能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具体的话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营业厅呢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办理。
9: 哦，那里套餐的话的这个组费是多少钱呢？
5: 套餐的话也是从79的这个档位到599不等，也是要结合您整个家庭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实际使用需求，您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套餐。
9: 嗯，是到营业厅里面问是吧？
5: 对，是的。
9: 哦，关，行，那我到时候有时间上营业厅问问吧，谢谢啊。
5: 不客气。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10: 是我吗？
3: 对，是您的电话。
10: 啊，我看人家的号码都管装摄像头，我想问一下，我想安个摄像头，看家里边监控该咋安装？
3: 好，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7: 你好，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业务的支持。现在呢，我们手机号码大多数呢都是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办理，或者是可能相关的可以赠送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呢，你办理过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上门把这个监控给你安装好，并且呢会给你说怎么使用，包括呢这个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实时看家中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支持这个回看这个功能。你可以呢到我们就近营业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10: 哦，那我晚会儿去营业厅看看去。
7: 嗯，好的，你记得带着身份证。
10: 好。
7: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跟我们联系，谢谢你。
10: 好，
3: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耀斗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500G 怎么办理？500G 他说的应该是500G 的流量，这个套餐怎么办理？那我们有请谁解答一下？有请副经理。
5: 这位用户刚刚说的这个500G， 我可能就是没有把具体的这个需求可能表达清楚，就是具体的话，或者是您可以。
3: 咱们有这个500G 流量的套餐吗？
5: 我们现在是刚刚介绍的，我们有一个这个大流量的套餐，就是30到500G。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套餐档位呢是599的一个档位，就是根据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一个套餐。
3: 就是最高
5: 500G。对，是的。
3: 嗯，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最高500G，这个是资费是多少？599。
5: 这个是599。
3: 嗯，是有没有这个办理的这个什么条件，或者说？
5: 没有，只要全家消费可以达到这个。599的这个档位的话，都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话，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是我的电话。
3: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哦，然后我就在网上，然后看到有一个套餐，叫啥？模仿，我想了解一下。
3: 好，我们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7: 好的，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公司业务的关注。这个联通魔方套餐呢也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产品，这个套餐呢主要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固定的套餐模式，就是真正实现了比如说像我们用多少花多少，具体来说呢就是资费比较透明，按量计费，没有复杂的，不像那个779或到599这种套餐，没有固定的这种套餐档位。我们打电话呢就是固定的一毛钱一分钟，流量呢就是采用这个阶梯计价，你用的越多呢越便宜，最低呢可至1块钱一个 G，并且可以灵活的这个自主的选择，可以定制一些我们需要的，比如说视频彩铃呀，或者是云盘等业务，都可以自己随时的添加，或者是每个月都能随时的调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呢到我们的各个营业厅，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联通 APP， 或者打我们的客服热线都可以进行办理。
11: 哦，这月租是贵？
7: 月租不贵，我们是采用这个最低消费，就是一个月39块钱，就是39块钱呢，全部都可以用来这个你上网呀，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的。
11: 管
7: 烟
11: 办吗？
7: 你说什么没有听清？
11: 就是那个收的烟囱的管会办吗？
7: 对，都可以。
11: 哦，果然知道了。
7: 好的，你要是到营业厅的话，就携带身份证过去办理。
11: 嗯，好，管。
7: 好的，好。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 那位反映联通信号不太好的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说用了十几年的套餐，现在呢让变换套餐，不同意流量就不能用了，以前二 G 还能用，自从让转套餐之后就不能用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谢经理。
7: 这个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您说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情况呀，因为我们在线上是没有系统，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然后如果说就是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网络专业的人员上门去检测一下这个情况。根据核查的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再具体的进行解决。
3: 嗯，主要可能就是流量的问题。他说这个图片打个图片打不开。
7: 对，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套餐还有他用的就是手机的一个情况，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核查。
3: 嗯，好，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希望您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要不然的话下线之后我们到时候钱经理没有办法跟您联系，因为我们现在是网上网友留言的话后面找不到您，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直接现在我们的这个二号线和四号线是空闲的，550-1116-553-2371这两路电话，您可以随时打进来。打进来之后，与我们场外导播进行沟通，也可以请导播帮您切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秦经理进行对话，或者说留下您的电话号码，下线之后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喂。
3: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12: 我上来。今年不是咱这有证刚刚搞好的证吗？我就想问咱那个有针对性的套餐吗？
3: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5: 针对学生呢，我们推出的有这个校园的这个沃派的一个产品，这个主要是针对校园的一个学生。我们也是考虑到可能用户这个在校的时间比较久，消费水平呢可能主要用于这些啊语音啊一些流量，所以我们推出的有这个学生专属的优惠这个套餐。每个月呢消费39块钱呢都就可以办理，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流量，速率也比较快，校内校外呢都可以使用，是可以办理的。
12: 办的话到民政
5: 局哪个
12: 办？
5: 您可以到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联通营业厅，或者说您的孩子今年高考看他进入我们哪所学校，是在我们本地上学还是到外地去上学。如果是本地上学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校内营业厅进行办理。如果说您是要就是出了咱们这个亳州，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建议您使用一个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就刚刚介绍的这个79到99之间的这样一个全家的一个套餐。如果是针对孩子到外面去上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使用家庭套餐更适合一些。
12: 这都是得根据学校来。
5: 对，是的。
3: 嗯，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2: 没有了。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1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是我是吧？
0: 对，是你的电话。
1: 这样的，我申请那个联通宽带移机，然后也打了110010，也到营业厅去过，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办理好。
0: 什么原因呢？
1: 他中间没有建那个检测，没有宽带接口的东西来人来找我，后来加了一个联通的，应该是工作人员吧，他给我讲没有限位什么。
0: 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
1: 在18里镇街上。
0: 好，我们有请秦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2: 好，非常感谢您使用联通的业务。然后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针对宽带的话呢，就是在城区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100%都覆盖了。您说的这个乡镇里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就是一些区域，然后具体的话呢，就是我们下线之后会联系您，然后核查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来督促进行办理一下。
1: 因为这个联通的接线盒就在我家门口，
2: 哦，
1: 在街道上的，这样的。
2: 好的。
1: 他不知道说什么，也没有见那个接线人检查一下，这样，所以想咨询您一下。
2: 嗯，好的，您不要着急。然后我们下线之后会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之后，就是来针对性的进行解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也非常抱歉，就是影响您使用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2: 不用客气。
1: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2: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3: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万一打个电话你能连回来啊，那该多好。
1: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4: 只要电话过去，他不会退下，肯定是过来的。
2: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5: 钱师傅就因为我们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到大连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2: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富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6: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0: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9: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对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1: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0: 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六月骄阳映初心，全民禁毒护安宁。今年的6月26号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全面掀起全民禁毒宣传教育热潮。
4: 近年来，随着寄递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不法分子利用寄递渠道从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问题日益突出。为织密寄递渠道禁毒防护网，我市从全市寄递从业人员中择优聘任了50名禁毒志愿者，让每一件包裹都多一道守护，让每一条邮路都成为禁毒防线。
5: 寄递行业是禁毒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是拦截毒品流通的关键关口。相比于其他岗位，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流通快件，是发现拦截涉毒物品的一线哨兵。我们每一位快递从业者、禁毒志愿者坚守岗位，严格查验，就能最大程度切断毒品运输渠道。未来我会持续立足本职岗位，常态化学习禁毒知识和涉毒快件辨别技巧，严格落实各项寄递禁毒制度，严格快件收集、分拣、派送关口，坚守寄递禁毒防线。
4: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一刻不止。现场还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多家单位通过设立禁毒宣传展板，展示新型仿真毒品模型等，向学生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毒品危害、识别技巧及举报非法行为的途径，切实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6: 你现在应该学这个化学，是吧？这个药物它吸收以后是直接作用你的中枢系统的，人很快就会有反应。
7: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很大，彻底改变了我禁毒与学生无关的错误认知，更懂得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作为学生，今后我会严于律己，主动宣传，带动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市民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同筑牢禁毒坚固防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贡献禁毒力量。
8: 本次活动围绕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开展主题宣传。当前新型毒品花样翻新，对青少年威胁极大，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断深化校园禁毒宣传，凝聚家校社合力，坚决遏制青少年药物滥用，携手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3: 6月25号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普法志愿者开展耕地保护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把土地法律法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9: 土地和我人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同鱼和水之间的关系一样，鱼离不开水，那我们人也离不开土地，离开这土地，我们就无法生存。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4: 今年全国土地日的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桥城区赵桥乡，工作人员紧扣这一主题，通过设置普法咨询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普法宣传单页等形式，向群众全方位普及耕地保护法律法规。
10: 以前对土地政策不懂，今天工作人员讲得很明白，也让我们知道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
11: 这次普法宣传特别及时，也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土地法律知识。以后我们不仅自己严格遵守规定，也会告诉身边的乡亲一起保护耕地、保护良田。
4: 针对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志愿者们逐条讲解耕地保护领域的核心要求，重点解读耕地保护八个不准、六个严禁等具体规定，清晰列明违法占地、违法改变耕地用途、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等各类违法行为及相应的处罚后果。
9: 我们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开展普法宣传，目的就是让我们耕地的保护政策、土地的法律法规走进基层、走进农户，通过这个面对面的宣讲答疑，让群众知晓用地的红线，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政策，这个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守护法律的底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从源头上杜绝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违规改变耕地的用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普法宣传和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监管，这个引导群众自觉的守护耕地资源，坚决守牢我们这个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3: 高考成绩公布，志愿填报呢也提上了日程，不少考生还有家长对平行志愿、专业调剂、冲文保呢摸不清，一不小心呢可能会滑档退档。今天我们就请到高三的老师给大家来介绍填报重点。
4: 安徽平行志愿核心就两点，分数优先，只投一轮，全省考生按分数高低排序，系统顺着你填的院校依次检索，有缺额就投档，档案一旦投出，后面所有志愿直接失效，不再检索。
12: 很多家长都有个错误想法，觉得档案投进学校，专业没录取，还能自动进去下一所，这肯定不行。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一旦退档，本批次就没机会了，只能等征集志愿或者下一批次录取。
4: 填报时的专业服从调剂，大家一定要弄明白，勾选之后只会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调剂，不会跨物理历史选科调配。
12: 要不要勾选得自己权衡，不服从调剂，分数够学校但专业没达标，直接退档，勾选能大大减少落榜概率，但有可能分不到满意的专业，要结合自身情况做选择。
4: 本科、专科、普通批次可填45个院校专业组，每组6个专业，提前批各类专项计划志愿名额更少，而且提前批只能选一类填报。另外要分清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属于独立学院，和校本部办学，学费差异很大。选专业先看选科，物理加化学能报理工农医类，只选物理不少工科受限，历史组合更适合文史经管教育类，先筛掉不想读的方向，再结合成绩和就业挑选专业。
12: 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志愿填报方法，首先以全省位次为准，换算往年分数做参考，志愿按照两成冲、五成稳、三成保拉开分数差距，筛选5到8个心仪的专业，淘汰选科不符院校，最后务必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留意学费、体检、外语语种限制、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模式等关键信息。
4: 历年院校录取分数位次都能在省考试院官网免费查询，不用花钱找机构。每个批次录取结束后，缺额院校会开放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再次填报。
12: 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45个院校专业组尽量填满，合理设置冲文保梯度，慎重选择专业服从调剂，多查阅官方历年录取数据，认真研读招生章程，全方位规避滑档、退档等问题，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3: 今天上午，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到直播的现场，看看大家都问了哪些问题，市医保局方面又是如何回答的。
4: 节目刚开始就有不少市民咨询职工医保在生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解答。
13: 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给出的这个服务保啊，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给出服务保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100%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做个报销啊，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 9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
4: 现场还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
13: 如果说您要是在亳州买了这个医保，并且是在南京这边进行长期居住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可以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异地长期居住的一个这个备案的这个待遇政策，这样的话呢，您的本地跟异地享受的待遇都是保持一致的啊。
14: 这个申请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
15: 这个办理异地长期居住的话，要首先要那个办理当地的居住证，能证明他在当地长期居住，然后上传居住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两地同时享受相等的待遇，不降报销比例。
4: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日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7月1日起，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用，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旅客列车1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计息，自2026年6月29日上午8点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2026年7月1日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请各缴存单位和缴存人提前安排好业务办理时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2026年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7月3日20:40开启。受国际原油价格连续大跌影响，本轮下调预估幅度持续走高，从开局预降0.4元扩大至每升0.5元，本轮油价下调概率大增。最新测算，本轮汽柴油预计下调已扩大至每吨620元，每吨60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降0.5元，95号汽油降0.53元，0号柴油降0.51元。50升油箱加满一次能省下25元左右。中城时代天悦的业主反映，电梯坏了1个多月了，迟迟未能修复。
16: 我家住在9楼，然后整天往上上下都不方便，家里边还有老人。
4: 物业回应，配件已经寄到。
17: 厂家给安装10多，电梯未保约了12年半到。
4: 养生知识进企业，青年爱上中医保健。
18: 今天学到了不少简单的养生手法，在工位上就能练习，特别受用。
3: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日常出行的电梯是咱们高层住户必不可少的便民设施，电梯正常运行才能够保障居民便捷舒适的居家生活。那么中城时代天悦的业主啊，向我们栏目反映说，他们那儿呢有一栋楼的电梯已经坏了1个多月了，迟迟未能修复，现在呢大家上上下下只能靠走，非常的不方便。
4: 6月23号上午，记者在中城时代天悦Y5栋2单元看到，洋房仅有的一部电梯已经停运，原本便捷的垂直出行通道彻底瘫痪。业主汪先生告诉我们的记者，上个月这部电梯就坏了。
16: 上个月8号到这个月的8号，到今天的话，这就是23号了，刚好1个半月，整天然后就上下楼梯，天天都在自己走路上走路下，家里边还有老人，确实非常不方便。
4: 不同于以往短时间故障维修，此次电梯停运时间太久，给高层住户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6: 之前也坏过，但是中间有2天3天就恢复运行了，但是这次就是时间有点太长了，1个半月，然后确实有点时间太久了。
4: 电梯故障之后呢，业主第一时间向小区的物业反馈了问题，然后呢就等待维修。
16: 物业说然后这个事情，然后开网再买配件，大概3-2天，我认为然后就等了三两天过去了以后，他说的那个配件发的不能用，又返厂重新发了一次，这次又在几天，正常这个5、6层路上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4: 谁知道又等了几天，电梯还是没有进行维修。汪先生说，这次他咨询物业之后，物业表示已经上报了开发商。
16: 一开始说开发商没有钱，后期又说这个开发商没给这个维保公司这个钱没给够，他们两个然后再互相推脱这个事情，然后现在遥遥无期。
4: 一个多月漫长的等待让业主彻底无奈，那么对于业主而言，长期徒步爬楼给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不便。
16: 我家住在九楼，然后整天往上上下都不方便，家里边还有老人，老人的话能不让他下来就不让他下来了，东西我得带上去，你这楼梯，然后我一天的话几般情况下我得三个来回，三个上下到四个上下。
4: 一部停运的电梯牵动着整栋楼居民的日常生活。那么电梯作为住宅必备的公共设施，故障快速排查，及时维修，恢复运行，也是物业还有开发商应尽的责任。那么电梯为什么一直没有修好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与汪先生一起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了解情况。在说明了来意之后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电梯维修需要的配件已经寄来了。
16: 啥时候管弄好？
17: 配件这不都到完了吗？在这边，然后厂家的话12:30管到。
16: 今天管装上吗？
17: 今天得从厂家来人，然后厂家给安装施工，还电梯维保约的12:30到。
4: 物业的工作人员呢，也现场向汪先生展示了已经寄到的电梯配件。
17: 配件到一米了，是因为赶工，人换下了，让厂家从外地赶过来。但是
19: 昨天主机坏了是吧？
17: 啊。
16: 我真爬了一个半月了，从上个月8号物业知道这个事情。
17: 但是你说的俺也知道。
4: 物业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中间开发商和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事情呢，他并不清楚，但是既然配件已经送来，应该很快就能维修完毕。
16: 一开始从电梯上个月8号开始停的时候，我都给他发消息，一开始说的他说的是3天左右配件到，到最后呢，然后他说配件发回来了又不能用，翻厂，然后又再往那边发。
17: 对，因为当时换的配件以为是简单的配件，最后查了连整体的主机都毁了，然后因为主机的话有质保的，我们这边得给肯定给厂家对接。
4: 截止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了汪先生，汪先生表示电梯正在进行维修。
3: 6月24号，完美向心以企绘制现代中医药产业专场活动在博物园区举行。活动紧扣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主线，搭建政府、园区、企业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
4: 活动以人工智能赋能现代中医药及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为主题，省工信厅、安徽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家委员会、我市重点制造企业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发布了亳州移动量子城域网建设进展，举行了人工智能加制造服务驿站揭牌仪式和园区企业服务工作站揭牌仪式。
20: 我们也将全方位的助力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与市内各园区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主旨发言环节，应邀参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型技术改造政策、 AI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代中医药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与展望，为与会企业带来了一场前沿技术的思想盛宴。
21: 让这个很多企业来了解这个一些企业前沿的新的技术，同时呢通过技术的讲解和政策的解读，让我们的这些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以及 AI 的赋能上面提升我们的生产的效能。
3: 最近呢，青年夜校养生专场走进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专业的医护人员上门送知识、教技能，为职工们送上实用的中医药养生干货。
4: 活动由市中医药管理局团市委主办，市中医院、亳州中医药集团承办，针对上班族常见的健康问题，讲师用大白话讲解养生常识、药材分辨、推拿手法。
18: 我长期久坐办公，总感觉腰酸疲惫，今天学到了不少简单的养生手法，在工位上就能练习，特别受用。
4: 同时现场可以做推拿、艾灸实操，还一对一解答健康疑问，内容简单易学，实用性很强。
22: 现场认识了不少中药材，还体验了推拿和艾灸，既长了知识，也掌握了日常保健的小技能。
4: 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将一直开展到11月，接下来还会走进机关、社区，把中医药科普服务送到更多人身边。
18: 亳州市中医院针对青年朋友们作息不规律、亚健康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针灸的常识， 生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中药文化知识的同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障护航。
0: 我们依托市中医院中医药集团优质资源，通过在华佗国医馆定点定时集中授课和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流动式科普宣讲两种方式，面向青年群体普及中医药知识，希望借此带动大家主动学习养生知识，助力健康亳州建设。
4: 6月9号上午10点多，在汤王大道与柴湖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型轿车与骑电动车的乔某相撞。
9: 事故的起因是因为王某驾驶的小型黑色小型轿车抢黄灯，与乔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使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倒地，电动车摔出又碰到一辆在待转区等候绿灯的小型普通客车。
4: 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
9: 经过我们认定，驾驶员王某与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在该起事故中因都有一定的违法行为，承担该起事故的一定责任，待转区的小型普通客车无责任。
4: 路口一秒抢行，风险成倍增加。黄灯不是加速冲刺的信号，而是减速停车的预警，红灯更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安全红线。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的规定，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3: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联通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她说，文化小区37栋附近，年前的时候有人在这装了充电桩，是属于扫码运营的那种。物业说他们不知道谁装的，这里没有停车位，很多业主充电都是把车子开进绿化带停车充电，而且噪音影响周边的居民，请主管部门介入调查。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你们小区物业呢？
2: 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1: 没有人跟您联系？
2: 嗯。
1: 您去找物业，物业他们说不知道谁装的。
2: 对，我给他打电话了。
1: 嗯。
2: 然后他讲透了，他也不知道谁装的。
1: 那现在文化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2: 应该有吧。
1: 也成立业主委员会了。
2: 嗯。
1: 如果成立的话，那可能这个运营单位可以跟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进场去安装。如果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那可能通过物业来进行入场安装。
2: 关键是找不到人呀，然后找物业，物业的又不问。
1: 嗯，您说的这个充电桩是指给二轮车充电的还是给汽车充电的？
2: 汽车。
1: 给汽车充电的，然后噪音、
2: 就是那个新能源。
1: 哦，就是噪音影响到你们周边居民了。
2: 嗯，对。
1: 哦，行，现在高新区还没有跟你联系。
2: 没，现在他不是说没有噪音啊、现在那种响的噪音没了，还是呼叫都给咱的空调那个外景
1: 运行的声音。
2: 对对对。
1: 啊，有那个散热风扇的声音。
2: 嗯，对，我是找不到人了，所以看咱这个节目，所以我才给你们讲的。
1: 哦，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大姐你推那他都不管安装那个漏掉的，然后安都安了，给你说反映问题还没有人理会，现在都是。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那这样、我们这边也再帮您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好吧？
2: 嗯，管。他是不是都在经过俺的那个业主同意，他才可以弄那里，他才可以安装掉。
1: 首先要看这块地的性质是属于咱们全体业主所有，还是说属于开发商所有。您这是文化小区，应该是华园小区吧？
2: 啊，对对。
1: 华园小区首先要弄清楚这块地是属于全体业主，还是说是属于开发商管理，或者说是物业管理。所以说刚才问您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说您现在这个小区是社区管理，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分好多种情况。
2: 哦，这样嘞。
1: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们先帮您记录，然后我们先帮您催促，好吧？
2: 嗯，
1: 行。
2: 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
3: 是这样的，我要给你反映一下，我是咱们江山富的业主。
0: 江山富。
3: 对。
0: 啊，您说。
3: 最近3天我们一直接到这个骚扰电话，让我们投票选举成立委会。
0: 啊。
3: 然后呢，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问了是谁把我们的电话泄露给这个阜阳的这家公司的，然后物业也不承认，社区也不承认。
0: 泄露给阜阳的一家公司。
3: 对，阜阳的一家施工公司。
0: 您成立，您小区成立物业，业委会，为什么是阜阳的公司给你打电话呢？
3: 对，就是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接到的就是阜阳话，我们以为是骚扰电话嘛，一直给我们打、然后后来我们接听了，他说是向我们小区委派。然后我们问了一下，现在全体业主都在炸锅了，我们小区总共1500多户，所有业主的个人信息全部被泄露出去了。
0: 是这样，这个阜阳这个号码是阜阳是吧？
3: 对，他承认了，
0: 他也承认是阜阳是吧？
3: 他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安徽全业联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0: 嗯，他的注册地在阜阳。
3: 在阜阳，他电话码都是阜阳的。然后
0: 因为刚才刚想到什么呢？因为咱们亳州的区号和这个阜阳的区号是一个区号，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手机也好，这个电话也好，它可能会显示，除了是什么？除了是后期在办理的这个手机号，它显示这个安徽亳州，前期可能都会显示安徽阜阳，有一个斜杠亳州。
3: 不，他承认了，他说他就是阜阳的，然后他说是受我们小区业主委派给我们打电话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很纳闷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业主的信息，我的这个房产信息全管，还是说的这个分期，包括我的电话号码、我几个房，这些信息你只能去住建局查得到，对吧？这是属于我个人隐私信息。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栋基本上全部接到这个电话了，而且我们问了，他们都没人承认。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因为不知道这个他是怎么谁把我们的业主信息泄露出去的啊？因为他也不承认。我们问社区，社区说没有，说只是说你们小区在成立业委会，有筹备组，可能是他们在打的。然后，但是我们问物业了，因为物业是没有权利把我们信息往外给出去的，你要经过我本人同意的。然后物业说他们也没有，然后社区也没有。但是现在确实是我们江山部小区1500多户业主的个人信息已经泄露给这家公司了，这家公司而且在不停的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就是我们想督促，我们也想打电话报警，也想求咱们栏目组就是帮督促这件事情。第一，你这么泄露个人公民信息，你这属于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对吧？我们成立业委会这种事情，我们做业主来讲，我们是同意的，我们愿意。但是你不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做，你就不知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信息全部拿跑了。
0: 他是
3: 不停的在给我们打电话。
0: 您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具体是谁委托的他？他只说小区吗？
3: 他说是小区筹备组在委托的他，然后我说具体是谁，他说那就不清楚，说就是筹备组，他说是集体委托。
0: 那这个小区筹备组现在是他筹备组的话，他可能就几个人呀？
3: 筹备组现在他们是11个人。
0: 对啊，
3: 现在11个人他们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就给他们留言了，对吧？然后他们在那个平台上搞的留言，我们给他留言，然后他把我们的留言全部屏蔽掉了。
0: 在哪个平台？
3: 就是我们跟他讲了，就是我
0: 什么留言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我们今他不在那小区搞那个，就是那个像个公众号似的吧？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跟他联系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他，就跟他去说话嘛。
0: 啊，
3: 公众号。然后我们在公众号就给他留言了。第一，不要再继续给我们打骚扰电话，因为我们第一白天要上班，对吧？再一个来讲，我们家里有几套房子，这是我们个人隐私，对吧？你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不能跟你们讲的。
0: 对，
3: 包括我的房子是全管的还是分期的？是吧，这个是你们肯定是不能知道的。然后给他留言，但他把我们这些留言全部屏蔽掉了。他就是他说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具体的这个线下来找我们这个协商。他说的就是反正就是把我们的留言反正全是屏蔽掉的，也不解释，就不说。我们现在就是基于是，如果说你在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在违法违规的去做，那么我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违法违规的去在小区里头去行使权利。因为选业委会是为了给小区业主做好事的，是吧？那如果说你在开局的时候你就用这种手段去做事情，而且你还找了一个就没有任何资质的公司。因为我们昨天报警的时候也查了，派出所说这个原则上是不可以的，说的这个你们业主信息肯定是保密的，说是应该给的。然后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啥呢？你的这第三方公司也没有资质啊，对吧？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安全，就包括保密协议，什么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是个PO公司，他这个公司又经营异常的，10几家分公司全部经营异常，这个公司连个社保都没有缴纳。如果说你让这种第三方的公司来管理我们小区业委会，让他进入我们小区，那我觉得那你还那还不如物业呢。好歹物业我们打个12345，物业还很害怕，还要去给我们整改。你这样的公司就开始就把我们业主信息全拿跑了，你这风险太大了，而且不知道这种风险是给谁给他们权利搞的这种事情。
0: 现在警方怎么说？
3: 警方现在说他在调查，还没有回复我们。我们今天说的，我们业主打委派我打这个咱栏目组，希望能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
0: 行
3: 是吧？1500多户信息，你给到了一个皮包公司。这个公司，你看咱们栏目组可以查一下的啊。
0: 他是什么公司？他现在是把您的这个信息给泄露出去了，别人对您生活造成影响了。根据相关的，现在来说是民法典应该也有相关的规定，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不是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吗？
3: 对
0: 啊，也应该也是涉嫌违反里面的相应的这个法条了。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帮您再催促一下公安部门，因为您既然报警了，我们可以帮您再转个单子，帮您去催促一下。然后这边呢，还是得等警方他们那边查到这个信息，因为这个查应该 应该
3: 因为还有社区啊，就是咱们就是是这样的，因为社区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昨天去物业公司去找去了，对吧？我们首先先找到物业，因为物业对我们的信息肯定掌握的要稍微清楚一点的。我问物业了，我说我家两套房子信息为什么给不了？我说因为我们家两个登记的两个电话号码全部被打电话了，然后物业只承认说我们只是接到过社区这个就是街道和社区公函。要业主信息，我们只把信息提供给了他们，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把信息给到第三方。
0: 那这样的话，
3: 就
0: 是不是会形成一个证据的这个闭环啊？谁
3: 要了
0: 这个信息？
3: 对，我觉得是个闭环，但是社区不承认，因为我们投诉社区了，打123，但社区不承认，社区说他们都是合法合规在做的。但是我说了，你们不要了，成立业委会是合法合规的，我们可以，我们也愿意承认。但是你不能在以打的这个旗号的时候，你中间做违规的事情。我们业主信息，你肯定要保密的，你是
0: 不
3: 能
0: 这
3: 不
0: 是违规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话，可能涉嫌违法了呀。他是
3: 对
0: 您和您这个小区的业主都造成一定的侵权了呀，是吧？
3: 对啊。那肯定，你要知道这个你要公民信息，你要知道这个居民找我的，我们家电话号码有几栋房子，而且房产现在什么情况，哪年购买的，这个交费情况这都有的。
0: 对对，行，这位先生非常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这个还是请您相信警方，我们这边也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帮您督促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您、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咨询，每天几点开播？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就工作日啊，下午3点到3点半，给大家直播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在每天的早上，也是工作日哈。每天早上我们有这个上线的这个相关的计划，每天会有一个单位做客正风航飞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相应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每天早上7:40到8:20来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一位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啊。他说2025年11月份成为无保户一级残疾，当时也把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材料交给民政部门了，为何到现在自己的失能补贴还没有发呢？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把我的，他说得来看。
1: 到现场去是吧？
4: 现场呢？
1: 有到现场去吗？
4: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贵阳县民政局回复说，您是特困供养人员，2025年11月份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未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所以享受分散全自理，每月发放护理补贴是57元。现在，因为身体原因需要申请失能半失能护理补贴，所以将于2026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就是办是的。我申请过了，啥都交给他了，可到你们下来。
1: 他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说现在还没有人去是吧？
4: 没有没有，在博州民政局来给我打电话来。
1: 他们怎么跟您说？
4: 他说来到现场。
1: 啊，他也说到现场过去是吧？
4: 啊、哦，对。
1: 嗯，行，这是贵阳县民政局回复的。您这样，您看过两天会不会有人过去？如果说他们申请了这个第三方评估的话，
4: 啊、
1: 应该会有确定的时间。
4: 好好好
1: 啊，行行，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及时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谢谢。
1: 哎，不客气，
4: 再见。嗯，
0: 来关注调度时空视频号下方李三妮这位网友说，电椅子多少钱一台？您说的这个电椅子是电动轮椅吗？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物品哈？嗯。因为现在您可以在这个网上的购物平台查一下，或者说您到相应的门店去看一下您所咨询的相关物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现在网络平台还有这个线下价格基本上都非常透明啊，到那一问就知道了，或者说您在网上搜一下也就知道了。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电椅子哈，不知道哈。您如果说需要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如果说跟这个相关部门有关系的话哈，我们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的。主播能给小孩报亳州中药科技学校报名吗？您说的这个报名应该是中考过后吧？中考过后孩子得填报志愿，填比如说像一中、二中。三中、五中，还有这个像亳州中药科技学校，应该得孩子自己填报相应的志愿。这具体的呢，您可以到学校让孩子问，学校的老师问孩子自己的初三的这个班主任，看这个怎么样去填报志愿，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哈。对啊，就是孩子中考过之后，因为这个成绩还没有出来吧，应该在七月初中考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到时候您看这个相应的分数线，一般情况下，这学校老师会通知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您到时候让孩子关注一下，如果孩子想往中药科技学校去报名的话，那这个到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老师，结合老师的建议哈，建议您结合老师的建议，看是填报哪个学校。您到时候让孩子多跟老师沟通交流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庞先生哈、像是人社局反映的问题。庞先生之前跟着一位包工头，分别在绿地、新科府、32中、中城时代等工地干木工。原本啊，应该给庞先生工钱是43,000，可是至今只给了16,000，已经5-6年了。每次问他要，都是说再等等。希望主管部门帮助讨要。庞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这样，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庞先生的回访录音，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咱这个盟政县民保瑞源的28-1-302的业主，有两个噪音严重影响休息，吵了一年了，找到各个部门都是，互相可以这样，我可以这样说吧，我也不算那啥，就是各个部门就是互相推诿，吵来吵去，都说干不了。
0: 是什么噪音？是什么噪音？
5: 一个是电梯的咯噔异响，我们是刚买的这个新洋房嘛，总高9层，上下1楼到9楼的咯噔10来声，瞬间咯噔的时间甚至达到30好几。
0: 电梯吗？
5: 分贝，对。电梯就是那个
0: 电梯，
5: 他们
0: 您说的这个30多分贝，
5: 对，瞬咯噔的时间，咯噔的时间声音最高能达到30好几，他们就是不承认超标。
0: 您说这个30多分贝有可能不超标啊？有可能，我这是说有可能啊，根据这个噪音管理办法。
5: 他这我说的是夜间，他们从咱这个商品房的这个夜间标准，我是大概了解一下的，说是我又知道他的声音夜间经常性的把人们吵醒，还有咱这个隔壁这个邻居人家几个小孙子也是经常性的跟人们吵醒吓唬，是人他奶奶自己给我亲口跟我说的。
0: 嗯，
5: 包括也是因为啥，我也知道他这个电梯给了几道墙，夜间我睡觉经常性的
0: 这位先生
5: 吵醒。
0: 如果说没有超标的话，如果说没有超标的话，但是确实对咱们小区业主造成了影响的话，那这个也可以让他们去用相应的这个措施减少相应的噪音。
5: 跟这个电梯跟这个房间的卧室是挨着的嘛，是共同。
0: 他 它这个噪音是怎么产生的呢？您说这个咯噔咯噔的是运行的时候产生的吗？还
5: 是
0: 说是到楼层之后？
5: 就是电梯运行的时间，从中间从几楼到九楼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段，每一层都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就从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变得特别严重的。他中间他们物业找了换了，包括杭州洗药品牌的，换了七个人过来修了。
0: 嗯。嗯
5: 修了大半年了，就没有修好过，反正就一直搁这吵着。我的天哪，搁吵的心慌，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隔壁私人家山的温家水龙头，去年是的，给咱们物业给咱们设计多一次，反映好多次。
0: 嗯，
5: 他们都说怀疑说敏感，不相信，说没有谁找谁。
0: 嗯，
5: 前几个月像样的排查，排查出来了，物业经理跟设计副书记现场排查出来了。
0: 嗯，
5: 当时物业经理说给你解决处理。后来他找物业经理说，他们也是第一次，给他们领导也第一次碰见这种现象。我觉得你第一次碰见这种现象，不知道
0: 是什么现象？是什么现象？
5: 就是他们那个每天晚上12点钟以后，或者早晨4-5点钟用物业检查头的时候，他一开他声音响到什么程度？响到都跟公鸡打鸣那个声音响到那个程度呢？一开水龙头水压
0: 啊，水龙头是吧？
5: 对，一开水压，水龙头那水压哭的特别响，响不是它不是一般的响。他跟着墙穿过来，我们的急救卧室，那声音都刺到，我都没法什么形容，那真是不是一般的响，这特别响刺。
0: 您说是这个呲水的声音是吗？
5: 他就气压顶的，好像是气压顶的，特别响。
0: 他是在干什么呢？他是在干什么？是洗衣服还是？
5: 他就是每天前段时间每天早晨4-5点钟就起床，然后就去
0: 洗漱
5: 钓鱼嘛。每天早晨就是5点钟左右，有人4点半，有人5点多一点。这时间给设计给物业反映多少次？
0: 嗯，
5: 厨房中心呢，就是打电话到厨房中心，厨房中心给他们讲多少次也是没有用，厨房中心就是一直没人出面问谁。
0: 嗯嗯嗯，
5: 给他们说了，像今天市场监管局今天现场排查时候，他也知道，确实是的。包括之前我刚才给说一个，包括之前他们物业经理跟什么设计副书记，他们也现场排查，也知道这个现象。之前怀疑说俺不相信，说俺是敏感。
0: 嗯，
5: 我多少次现场排查出来了，他们现在各个部门还是的，都说问不了，都是还是互相。退
0: 回，好，
5: 就这两个事情吵了一年，简直是严重影响休息，你知道吧？
0: 行，
5: 是逼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0: 这样，这位先生，因为这个噪音测定啊，它是有一定相应的规范的。这个噪音测定它距离多远，它是在哪儿测？
5: 我就、
0: 这个、
5: 对，我也知道、
0: 这有相应的这个规定的。
5: 我就知道他就是在我这个卧室里面测的，瞬间各种的时间达到30几厘米。
0: 嗯，
5: 我是了解一下哈，我了解他们那个国家商品房方面的标准。
0: 嗯，
5: 他的声音夜间30几厘米，就属于严重影响的。
0: 没有，一类区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国标是3096/2028国标。这个测窗外一米，它这个分贝夜间的分贝是小于等于45。刚才也跟您说了，如果说确实没有超标的话，但是对咱们业主产生了影响。这个你也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对这个电梯进行维保，让他减轻。
5: 我们给他们说了无数次了，没有用。我这样跟你说吧，
0: 嗯，
5: 开发商做的隔音措施，我这样跟你说，就做开发商的电梯井和卧室的墙是同一面墙，
0: 嗯，
5: 所以说急救卧室都能听见各种震动的底层震动的声音。我看了他们几次维保的，给环保局的测了几次，各种的时间瞬间能达到30好几，38左右分贝。
0: 哦，我看了一下，
5: 在卧室里面测的。
0: 这位先生，2010年还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隔声标准啊，不是噪音标准，住宅室内强制隔声标准，这国标50118/2010，这个关窗实测卧室，您说的应该是这个，这个夜间是小于等于37分贝。
5: 我就知道他这个是在我卧室，就是的反绕窗户，在我卧室里面。
0: 嗯嗯，
5: 现在我从咱线面，现在我从咱网上查的。
0: 哦，这个不是
5: 超过三十分贝，
0: 刚才说的这个噪声的这个污染的这个分贝，噪声污染是。
5: 对，噪声污染。现在我是从咱那个网上面查，刚查，最近这半年我从咱网上查的。
0: 嗯嗯。
5: 他这个夜间达到超过30分贝，
0: 嗯，
5: 就属于严重影响人休息了。
0: 嗯嗯嗯，是因为他这个您。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限值啊，它不是一个场景内的。就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国标3096/2028，
5: 你就说我现在跟你讲，你们能不能帮忙解决？要不能帮忙解决，我就挂上了。你们这事情已经讲了一年了，讲的是说句实在话，
0: 行，
5: 我就可能帮忙能不能解决一下。
0: 我们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这个我们也是只能帮您转办过之后，督促相关办理单位去帮您去。
5: 我就看咱这个刷这微信视频，我还刷到咱播州广播电台了，我去讲一下，看能不能
0: 行行。
5: 我看上面讲的为咱播州那老百姓办实事，我看上播就训练单位。
0: 嗯，您遇到这个情况非常理解您。
5: 我实在气不过，我今天我实在气不过，我又打热线讲了一年了，跟那个热线咱热线讲了一年，热线讲的他们要是不能呢，他们也没有处罚他们的这个方法。
0: 行。
5: 我没有方法，又转接到咱们这个省热线嘛，我想看看我就看看刷到咱播州电台了，我行吗？你就顺便问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0: 啊？行，那这个多个渠道都可以嘛，都共同发力嘛。
5: 对对对，
0: 我们也是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然后到时候蒙城县政府会介入帮您进行相应的处理，最终可能还是
5: 之前我也是找的我们蒙城县政府大领导来，大领导分不下去，咱下面的两个住房的给他个部门就是的，互相推诿扯皮不承认，互相推诿就是。
0: 行，那我们这边先帮您试一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这边帮您解决掉这个问题，好吧？
5: 嗯，光这事情都说一年，光说电话费都说了什么好几百万。
0: 行，这个事情确实。
5: 给他们说真事。
0: 确实，好吧。
5: 要不想让影响休息，也不会前面一天那个讲。
0: 非常理解，非常理解。行。
5: 关键是给他们上面，给他们上面是刚买的新房子。再一个，我们的县城说是。还是少买面膜，还是洋房，还是好的嘞。那咱烧烤通都没买，还是就怕朝鲜的呢，还见好的买嘞。
0: 行，这位先生，我们先帮您记录下，先帮您转办。
5: 有了一点小问题了，他们这个部门，各个部门，都不想问谁，都怕担责任，都是互相踢皮球。
0: 行，我们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好吧？
5: 咱这蒙广播电台不能直接么连线通话吗？
0: 现在不行，因为。第一，县政府他不做客直播间，没有这个沟通渠道，我们只是转办到他那儿，而且我们媒体行使的是舆论监督权利，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
5: 行，
0: 但是如果说能够通过我们帮你解决，这不是也是更好的事情吗？对吧？
5: 行，到时候你们帮忙解决。
0: 行，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好吗？
5: 哦，我就看咱播州电视台说为咱老百姓办实事，我就看刷到微信视频号刷到的。
0: 好的，好的，也感谢您的信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同样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您可以拨打斯普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 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3: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一个钟头之后，陈延年便出现在后闸胡同。陈延年饿了，院子里太阳很好，陈延年坐在竹椅上，手中拿着一张鸡蛋烙饼，嘴里喝着香气扑鼻的小米粥。李宝华、李兴华满手浆糊，在糊一架风筝。宝华边糊风筝边好奇地看着陈延年，陈延年好羡慕他们。赵振兰为陈延年添了粥，又悄悄踱到陈延年身后，用手量量陈延年的肩膀的宽度。陈延年感觉到了，便说道：
1: 师母，我不要做衣服。
2: 哎呦，这破衣烂衫的，你爹看了不心疼，我看了还心疼呢。
1: 我爸说年轻人穿新衣服不长骨头。
2: 在上海你听你爹的，今儿在我这四合院里你听我的。
0: 这时候宝华抬起脸来喊：
3: 哥，你要听我妈的，我爸也听我妈的，妈做什么爸穿什么。哥你来呀，帮我放这风筝。
0: 陈延年刚应声而起，李大钊便推门而入，笑容满面地说：
4: 延年，看谁来了。
0: 门口站着高君曼，陈延年赶紧把风筝递还给宝华。高君曼的眼睛亮起来了，她高喊了一声：
5: 延年。
1: 姨妈。
0: 陈延年的声音很轻：
5: 家去家去啊。
0: 高君曼奔上几步，火辣辣地拉住延年：
5: 你看你到北京了也不家去，你弟弟妹妹都想你呢。
1: 我不去。
0: 延年往后退了一步：
5: 延年，走走，我呀包饺子给你吃，这北方的饺子我学会包了，我做的肉馅特别香，你不信。
0: 宝华这时走上前来：
3: 我要哥哥放风筝。
0: 赵振兰赶紧拉走宝华：
2: 宝华懂礼貌，

0: 我一句什么话，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
1: 是吗？
2: 延年坐了下来，对李大钊说的话很是惊讶。
0: 他说他很恨我。
2: 陈延年再度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0: 他怎么能不恨我呢？我没有劝阻他，起码没有大声劝阻他。以往好多事情我常常对他说，仲甫不必这样做，不必那样做。虽然我小他十岁，但他都听了我的。这一回他气血上涌，一心直接行动，我非但没有劝阻他，反而跟他一起去撒了传单。这一撒，撒出了祸呀，造成身陷囹圄，他能不恨我吗？
1: 李叔叔，我爸没这么说。
0: 好吧，就算他不恨我，我也恨我自己呀。你爸爸现在不应该坐在监牢里，他应该站在刊物上，站在报纸上，站在演讲台上。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现在都想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文章。政治如此黑暗，国民如何奋斗？陈独秀先生出来说句话，那就是黄钟大吕。可是现在，你想想，他却坐在黑狱里，谁的不对呢？我李大钊，是我没有劝阻他，是我不好啊。
2: 两串眼泪顺着陈延年的双颊流了下来。
1: 李叔叔，你千万莫这么说。
2: 李大钊递过手绢，帮延年擦掉了眼泪。陈延年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
1: 我爸爸是要我这么告诉您的。
2: 李大钊专注地看着小伙子，
1: 他说你去转告李叔叔一句话，就说我这几天特别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2: 李大钊听了，鼻子一酸，眼眶湿润起来。
1: 李叔叔，我自己也有一句话想问您。
0: 你问。
1: 我读了巴库宁的文章，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我觉得无政府主义对于黑暗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个好主意。我爸爸叫我别读巴库宁，不知道我该不该听爸爸这句话。
0: 不该听。
1: 哦。
2: 延年觉得很意外。
0: 对于青年人读什么书的问题，谁的话也不能全听。你不必全听你爸爸的，也不必全听巴库宁的。巴库宁的无政府学说自有他的理想主义之长处，也有他的幻想主义之不足，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了，我之陋见你也不必全然采信。
1: 我明白了。
2: 延年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0: 你坐下，现在该是我告诉你一句话的时候了。
2: 陈延年又坐了下来，李大钊朝窗外指了指。
0: 她是你的姨妈，现在啊也是你的妈妈。我知道你对你父亲娶小姨子这件事是一直不满意，你不满意，乔年也不满意，你安徽老家的人都不满意。
2: 陈延年垂下了头，窗外夕阳本来就映红了延年的脸，李大钊的这番话又添了一重红色。
0: 你母亲还在安徽老家？
2: 李大钊又问。
1: 在，他小脚走不远，既不会走上海，也不会走北京。
0: 听你这句话，你对你父亲还有气？
1: 他如今在牢里，我怎么还敢有气？我像李叔叔一样，恨不得他今天就出了那铁笼子。
0: 你在上海一个月五块钱，缺衣少食的，也对你父亲没有气？
1: 没有。
2: 延年摇摇头。
1: 我知道爸爸的良苦用心，一个月五元钱是他买的一块石头，他是用这块石头在磨我，磨乔年，他把我和乔年看成是两把刀。
0: 延年啊，你今天听李叔叔一句话，你既然能理解你父亲，你就该方方面面都理解你的姨妈。
2: 陈延年盯着自己的鞋尖，这是一双黑面布鞋，大脚趾都快露出头了。
1: 我懂了。
2: 延年。

0: 站了起来。
1: 李叔叔，我这就跟我姨妈回家。
0: 陈延年走出屋门，对院子里的高君曼说：
1: 妈，我跟你回家去。
0: 听到延年的这句话，高君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一张脸就像花一样绽放开来。

高君曼急急忙忙张罗着给延年煮了饭，又在灯下数出20块银元，一定要叫延年伸出手来接。抄家那天，警察没有

0: 你喊我妈，我高兴。你一定要拿着，你十块，乔年十块啊！
1: 不要不要！
2: 延年一个劲儿地往后躲，把挂在门边的一只木勺子都碰了下来。高君曼使劲抓住延年的手，硬是塞入一打阴阳。
0: 收下收下，你要不收就是见外了啊！妈看见你这副样子心疼。再怎么说，你和乔年的亲生母亲那也是我亲姐，我能不心疼你和乔年吗？我跟你爸爸也说过不止十回二十回了，别苦了孩子。你说他这颗榆木疙瘩脑袋就是装不进我的话，说是啊，磨练磨练，你们身子骨还嫩呢，能这么磨练吗？延年呐，你今天呢听妈一句话，饭一定要吃饱，衣服一定要穿暖，缺了啥尽管来信说，你爸不猜你，妈猜你啊。
2: 陈延年强忍住就要流出来的泪水，听话的点点头。高君曼的眼泪忍不住的流下来了。自打陈独秀入狱后，高君曼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0: 火车减速，喷出一团团白气，缓缓驶入一大片摇动的标语、纸旗和嘈杂之中。这是天津火车站，陈延年认得，火车要停半个钟头。陈延年离开北京南下，这一次坐火车，捡着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比上京时蜷缩在人家脚边强多了。聚集在天津火车站进行宣传鼓动的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向旅客们呼喊口号，同时把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往火车上贴。陈延年听清了学生们轰轰然的呼喊声：
1: 深圳人民同学，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0: 延年的眼眶不由湿润了。有一位学生把红红绿绿的传单递进车窗里，陈延年马上对这位同学说：
2: 谢谢。
0: 这是一个身材消瘦、面目英俊的青年学生，这青年学生分发的是天津学生联合汇报，一边分一边激昂地说：
3: 诸位先生，我们要联合起来，陈独秀先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停止斗争。
0: 陈延年并不知道这位青年是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会刊的负责人。
2: 谢谢。
0: 陈延年对这位年轻学生说。陈延年看见这个年轻学生满脸都是汗，周恩来大声向陈延年说：
3: 先生，你该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为国人的权利仗义执言的，政府逮捕陈独秀，其实就是逮捕我们每一个民众。
0: 陈延年脸上慢慢流下了眼泪。
4: 我知道，谢谢你的呼吁。
0: 周恩来握紧拳头。
3: 要团结，拳头要握得紧。我们团结了，五指收紧了，拳头硬了，有力量了，政府就不能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0: 汽笛响了，贴满了标语的火车开始缓缓移动。
4: 对，对。
0: 陈延年的泪水一直停不下来。周恩来目送着这个流泪的陌生人，很远了还向陈延年挥着手。这时，一位同学跑过来，拍拍周恩来的肩：“
5: 你不是答应人家排戏吗？”“
3: 什么？”
0: 周恩来并没有反应过来。
5: 排戏？
0: 那位同学提醒周恩来。
3: 哎呀，糟了！
0: 周恩来想起来了，扭头就往火车站外面跑。在天津直隶女师的一所广东会馆里，邓颖超正在用一支眉笔勾画浓浓的双眉。这是新剧《安重根》的彩排，这出戏是直隶女师的学生们即将推出的义演节目。15岁的邓颖超大胆反串，饰演男主角朝鲜抗日志士安重根。舞台上的一位女同学看着台下的空座位：
6: 哎，文叔，昨天来采访我们的那个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的周恩来是不是吹牛了？
0: 邓颖超有些失望地嘟起嘴来：
7: 我看也是吹大牛。
6: 吹牛又不花钱，还说愿意指导我们排戏呢，鬼影都不见。哎呀，这人长的标志啊，话就不值钱。
0: 邓颖超站了起来，心情有些烦躁。
7: 不等了，不等了，排戏。
0: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时，已是彩排10分钟之后。周恩来抑制住喘气声，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一边沿木梯走上楼，然后周恩来在最后一排悄悄地坐了下来。舞台上的邓颖超排练得很是投入，念着安重根的诗句，手势激烈，字正腔圆：
6: 丈夫处世兮，旗帜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
0: 邓颖超昂扬地抬起脸，一抬脸双眼煞得亮了，脱口对着舞台下喊道：
6: 啊，周恩来。
0: 同学 学们顺着邓颖超的目光也发现了楼座最后一排的周恩来。邓颖超依然在舞台上喊，
6: 周恩来，你快下来呀。
0: 周恩来下了楼座，微笑着走上舞台。邓颖超说，
6: 恩来，你来，你来。
0: 周恩来笑一笑，并不推辞，摆开架势，眉眼一亮，
8: 恕妾伊藤兮，岂肯比命。
0: 舞台上下顿时一片掌声，邓颖超心悦诚服。
7: 恩来，我早就看过你演的新剧，你这是演谁像谁。

0: 彩排结束的时候已是深夜，周恩来送邓颖超回家，在街角拐弯的时候，邓颖超停下了脚步，指着街角边的一间小屋说：
1: 我家到了，就是这间小屋，恩来，你能进来坐坐吗？
0: 这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租下的一间小屋。周恩来想了想说道：
2: 以后再登门拜访吧，我还有篇稿子要赶回去发。
1: 那一眼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看。
0: 邓颖超说罢伸出小拇指，两人勾了一下，然后互道了再见。邓颖超在周恩来走远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一进家门便听见了熟悉的织布机声，是妈妈在织布。邓颖超脱下鞋爬上床，扒着窗子看街道，周恩来的背影没入了夜色，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只有一辆接一辆的洋车晃着灯盏跑过。
3: 谁呀？

0: 母亲双手一边推着织布机，一边问女儿。母亲是个失业教师，守着寡。
1: 他演得真好。
0: 邓颖超甜蜜地说。
1: 谁呀？
0: 邓颖超忽地拉开架势。
1: 树妾伊藤溪，岂肯比命？谁呀？
0: 母亲又问。
1: 安重根。
2: 我不是问你演的谁，我是问你看的谁。
1: 哎呀，我的妈呀！
0: 邓颖超一把搂住母亲。
1: 干嘛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0: 杨振德心里觉得好笑，便转移了话题，将一本书递给女儿。
2: 喏，给你买来了，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
0: 邓颖超接过这本书，很是高兴。
1: 陈独秀关在牢里，他的文章是不会有了，有李大钊的没有？
0: 激进的青年们都关心着《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虽暂时了陈独秀这位主家，但火药味并没有消减的意思，并且照样惹祸。京师警察厅以猎犬之鼻时时嗅着这本刊物，嗅着刊物的主持者李大钊和胡适的思想踪迹。这种嗅法很快就有了后果。7月20号的傍晚，北京，北大教员王兴拱紧紧张张地奔入后闸胡同。王兴拱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3: 射程。
0: 王兴拱一见到李大钊就喘着粗气说：“
3: 情形有些不妙。”“
4: 不妙，不妙啊！”
0: 李大钊从椅子上站起来。“
4: 我也正为这个生气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胡适之都写了些什么。”
0: 在院子里喂鸡的赵任兰却从王兴拱的慌张的神情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77.9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2025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于日前揭晓，我市5个项目一个协会获评优秀案例，其中贵阳县网商协会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优秀案例，金沙河面业粮食种植基地项目，新浩翔食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智慧菌菇农业产业园项目，郭阳百事通郭真鲜项目，安徽菊星园食品蔬菜种植基地项目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优秀案例。总投资4226万元的亳州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主体工程有望6月底7月初完工，预计今年12月底正式投入运营。届时不仅可以补齐郭河以北区域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泵站智能化水平低等短板，还可以解决因设备故障造成的污水拥积以及外溢等问题，保障市政排污系统稳定运行。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畅益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捷控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捷普盛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6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生产操作工、检验员、工程主管、储备干部、数据标注员、光电制造等多个领域。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然后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此次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

0: 省统计局消息，一到五月，全省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6.4%，集成电路产量增长31.3%。五月，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8.9万辆，增长60.4%。这些安徽造的高科技产品正源源不断走进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量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26年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处的问题，已制定完善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八集。
1: 没等王新拱解释，李大钊将手中的一本《每周评论》砰砰砰地拍给妻子看。
2: 我们可爱的胡教授胡说了些什么呀？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怎么能少谈些主意呢？他说谈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简直岂有此理。谈主意容易吗？正因为找不到好主意，中国才国将不国啊。
1: 赵任兰朝着李大钊喊起来。
3: 当家的。
1: 李大钊并没有注意到妻子的喊声，依然重重地拍着手里的《每周评论》，自顾自地说道：
2: 你看看今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期，你看看，你看看。
3: 当家的。
1: 赵任兰又喊了一声：
2: 怎么？
1: 李大钊这才回过头来。

0: 小常，你快离开北京，京师警察厅已经认定你是极端分子，他们随时会动手的。什么？
1: 李大钊反问一声。
0: 他们要抓人。
1: 王兴拱又焦急地肯定了一句。赵仁兰急了。
2: 消息可靠吗？
1: 王兴拱说，
0: 我有个学生的表舅在警察厅谋事的。
2: 你别说了。
1: 赵仁兰回过脸来，果断地对丈夫说，
2: 学校放暑假了，你本来不就准备回一趟河北老家吗？
3: 可是你看看胡适这篇东西。
1: 李大钊又举起手中杂志，
3: 既误国又误人，不马上写一篇公开信回答他，我

0: 快穿衣服，马上准备出门。
1: 赵任兰此时的神情像个临阵的将军。
0: 哎呦，当家的，你发什么愣啊？快收拾你的书去。王先生，谢谢你了，求你再帮个忙，去胡同口叫辆马车。
1: 坐在火车里的李大钊仍旧不安分，他还是为胡适突然抛出的那篇文章烦恼着。李大钊买的是三等车厢票，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长条木板坐久了会疼痛，车窗也狭窄，不过孩子们还是很兴奋，一直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夜景。李大钊小声对妻子说，
2: 胡适是在号召学生回书斋去，他这么提倡实在是不合时宜呀。
0: 别说话了，求求你，就你这两撇胡子谁都能认得出你来。
1: 李大钊不说话了。李大钊看看对座，对座是一个一直在打瞌睡的脚夫模样的苦力，光着一双脏兮兮的黑脚杆。脚夫旁边坐着的俨然一位前清遗老，一件暗纹大团花长袍，外套深绛色，对襟马褂，也在闭眼打盹。三等车厢是个杂烩之地，什么人物都有。李大钊的思绪跟随眼睛走了一圈，又回到胡适身上来了。
2: 军阀平民用琐食观学生，胡适也平民用琐食观学生，两者比较，异曲同工啊。
1: 赵振兰发现此时有警察挤入车厢，再容不得细想，立即拿出一块花头巾将李大钊的脸整个裹住。
2: 这是干嘛？
0: 闭嘴，乖一点。
1: 赵振兰虽是乡村女子出身，但紧要时分却能表现出异常的聪慧，这一点很使李大钊钦佩。回到家乡昌黎之后，李大钊便言辞犀利地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一清早就去投了邮，把这篇文章直接寄给胡适。轻易不激动的胡适教授这一回显得分外激动，他那双擦得油亮的棕色皮鞋不停地敲打着青砖地面。
3: 我马上发他的文章，我这期就发。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像是要把我衣服一件件扒光了一样。我要把它发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
1: 周作人好长时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且仔细看了看这一份寄自河北的手稿。
4: 首长之言似乎也有他的道理。
1: 矮个子的周作人慢吞吞地说。胡适还是激动，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
3: 他有他的道理，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我的衣服质地紧密，他轻易是扒不掉的。首长敢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我就敢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世上什么道理我都可以不信，我只相信真理之灯越拨就会越亮。
1: 胡适绝对是个不认输的人。周作人看见胡适的脸胀如猪肝，一个劲儿摇头。
4: 哎，你说你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安徽人，这顶起牛来都像我们浙江绍兴人。
1: 自暑假结束之后，眼见的形势平静了些，李大钊遂带家小从昌黎返回了京寨。令李大钊揪心的是，陈独秀仍旧在监牢之中。在返京的第二天，李大钊与赵任兰拎着一篮鸡蛋赶到了京师警察厅监狱。到了门口的时候，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却怎么也不买账。
5: 上头有规定，不能贪就是不能贪。
1: 狱官把一串亮晃晃的钥匙轮流往自己脸上涂刮，像是在刮胡须。
5: 非亲非故， 凭什么探视要犯？
1: 赵任兰说，
0: 哎呦，长官，他们都是学堂里的同事，都是教书的。
5: 北京大学教书的十个有九个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这些乱党贼子教坏的，如今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早晚有一天咔嚓砍了头。
1: 李大钊摸出一枚银洋。
2: 先生，我是读书人教书人，这活了大半辈子也没求过人呢，今儿算我求您一回了，请高抬贵手，让我和陈先生见上一面。我同陈先生虽南北不同级，然情同手足，您就闭个眼点个卯，算作是家属谈间了，就这一回行不行？
1: 狱官颠颠银洋扔了回来。
5: 要说平时我也收在袖口里了，天下之人谁个不喜财呀，只是这一回不行，上有谕令说是严密提防乱党内外勾连，哎，也辜负了这块光阳了，识相点儿，走吧。
1: 李大钊不走。李大钊盯着狱官，心有不甘。
6: 王狱长，
7: 来，
1: 这时候，李大钊的耳朵里又隐约传来几声犯人受虐的嚎叫声。狱官瞪着眼珠说：“
5: 还不滚！我越看你越像乱党。”
1: 赵振兰伸手把丈夫一下子扒拉到自己身后。
0: 长官，那就求您了，您把这篮子鸡蛋烧给陈先生。
5: 不成，
2: 鸡蛋不会说话。长官，
5: 谁说鸡蛋不会说话呀？老话说，鸡蛋里头都能挑出骨头，给我拎回去。
1: 李大钊终于忍不住了，抢上一步，从篮里取出一只鸡蛋，手心一颠，
2: 烧一只也不成。
5: 不成！
1: 李大钊一扬手，鸡蛋就飞了过去，扑一声，老年班上打个正中。老狱官猝不及防，捂脸惊叫一声：“
2: 哎呦！”叫你说对了。
1: 一向温文尔雅的李大钊突然眼珠圆瞪，咬牙切齿：“
2: 鸡蛋就是会说话！”
1: 吓白了脸的赵任兰赶紧扯上丈夫逃离监狱大门，幸亏狱官没有摸出尖哨子来吹。离监狱老远，李大钊还是愤恨不已。
2: 做了半辈子文人，今日里倒做了一回武将。
1: 妻子问：“
0: 您小时候练过弹弓？”
2: 叫你说对了。
1: 妻子的一番话使得李大钊有所领悟。
2: 我刚才看到的真不是一张马脸，是一只麻雀。
1: 妻子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居然觉得心里一阵胆战心惊。
0: 当家的，你以后会拿枪吗？
2: 形势逼急了，也只能如众府说的那样直接行动，该打鸡蛋就打鸡蛋，该打子弹就打子弹。
1: 赵振兰看着李大钊，李大钊看着妻子担心的样子，安慰道：“
2: 别害怕，任兰。”
1: 赵任兰低了脸，半晌才说道：“
0: 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鸡蛋随鸡蛋，嫁子弹随子弹，我这辈子就这命了。”
1: 李大钊眨了眨眼睛，没有吱声。
0: 我这话说的挺不得体的，是吧？
1: 赵任兰忽然感觉抱歉了。
2: 不，
1: 丈夫推推眼镜，
2: 这是你说过的最得体的话。我倒是在想，任兰，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呢？

0: 现在老狱官站在陈独秀监房的铁栅外，满脸委屈，一只碎壳的熟鸡蛋被他的两只手指颤巍巍地捏着。
1: 你那个同道，两眼尽是狗胆包天，斯文其外，横蛮其中，一看便知是个乱党。
0: 狱官点点左颊上肿起的包块，对陈独秀说：
1: 叫他滚，他还耍泼，也不看看此地是何等场所，我非奏请上司将他捕起来不可。
0: 陈独秀并不知道老狱官说的是谁。
2: 此人何名何姓？
1: 姓李，两撇大胡子，那胡子再长下去就像俄国老毛子了。
0: 陈独秀看着老狱官手上的已经碎了蛋壳的熟鸡蛋问：
2: 就是这个鸡蛋？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给我看看。
0: 狱官把鸡蛋递进栅栏，陈独秀接过鸡蛋，用尽平生力气，又照着眼前的斑麻之脸狠狠投掷过去。这一弹比刚才那一弹还凶。
1: 哎呀！
0: 狱官捂住脸面，一屁股蹲坐在地。
1: 什么年头啊！快来人呐，文武都乱套了。
0: 与北京的李大钊差不多，长沙的何书恒也长着一脸黑胡子。何书恒在长沙楚仪学校任教，教高小的国文。毛泽东又来找这位黑胡子朋友常聊。
3: 何老夫子啊，起初我很迷恋胡适的实用主义，现在我倒觉得李大钊的文章厉害，三下两下便戳中了胡适的要害。
0: 天气炎热，何书恒煮了一锅绿豆汤，他将一碗绿豆汤递给毛泽东。
4: 润之，来碗绿豆汤。
0: 毛泽东摇摇手，弹性不减。
3: 何老夫子啊，我一读到李先生的文章便如拨云见天，豁然开朗。其实问题之解决非得依赖主义不可，主义是纲，问题是目，纲若不举，目何能张啊。
5: 罢罢罢。
0: 何书恒放下绿豆汤碗，也冲毛泽东摆摆手：
4: 我今天不跟你论主义，倒要跟你摆一个实际问题，此一问题非你这114个问题中的一个，然而对你润之而言，此一问题又是非解决不可之问题。
3: 什么问题如此重要？
4: 终身大事。
3: 谁的终身大事？
0: 何书恒微笑了起来，黑胡子也随着微笑动了起来。
4: 毛润之的终身大事啊，难道还是我何书恒的终身大事？虽说眼下兵荒马乱，但是嫁娶之事终归不可轻误。你不是经常说起北京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杨开慧吗？
3: 你这个闲情秀才，今日我是特地来跟你谈主意的。当今最大的问题是要继续呼吁释放陈独秀，唯陈独秀出狱，中国思想界才能有新鲜空气频吹呀。
0: 毛润之不谈杨开慧，偏谈陈独秀，倒也叫喜欢成人之美的何书恒无可奈何。不过有关呼吁陈独秀出狱之事终于有了结果。1919年9月16号，在京师警察厅监狱里，老狱官灰着脸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打开牢门，然后退一步仰脸一声长啸：
1: 陈独秀出狱。
0: 陈独秀背脸看书，并没有理会老狱官的话。
1: 聋了呀，我夹上之包还没退肿你就开市了，听见没有？安徽同乡会保你，全京城的狗屁报纸天天都在喊救你，也不知道你祖上哪辈子积的德。
0: 陈独秀回头看看老狱官，愤怒地吼道：
4: 别来烦我。
0: 狱官倒吸一口冷气：
1: 要放你了， 放你知不知道？是放你出去，千真万确的，陈先生。
0: 老狱官的口气显然软了。
2: 这几日求蚊子够烦了，你还来添烦。
0: 老狱官背一躬，更加谦恭起来。
1: 陈先生，在下说的是真的，这监狱外头许多人在等着欢迎你呢，许多小旗举着呢，在下不打诳。
0: 陈独秀仿佛没听见。其实老狱官真没有说谎，监狱大门口已经肃静地聚集了200余名各界人士，在等待陈独秀出狱，其中以北大师生居多。来自北大的师生队列里站着李大钊、高一涵、王新拱、许德衍、张国焘、邓冬夏、黄凌霜等人，一个个长衫飘动。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这时一辆北大的黑色轿车突然转过街角停了下来，喷出一股白烟，人群顿时大叫：
6: 蔡校长来了，蔡校长来了。
0: 蔡元培下车走向迎候人群，蔡元培首先与李大钊握了握手，又与其他几位教师轮流握手，但都没有讲话。这时又有一辆马车匆匆赶到，跳下来的是喘着粗气的胡适。胡适见了李大钊，却站在数步之外，并不走过来。蔡元培见了，脸上浮起笑意，朝着胡适、李大钊二位招招手。
7: 怎么不站在一起啊？两位还在做主意与问题之争？
0: 就在此时，监狱大门打开了，门内一下子站出来两个目无表情的警察。这一响动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学生们开始骚动，报馆记者手中的镁光灯都举了起来。然而陈独秀还是没有出现。陈独秀此时还在监房里坐得很稳，一直只给老狱官一个纹丝不动的背影。
1: 陈先生，
0: 老狱官的声调已近乎哀求。
1: 先生是知道的，小的虽时常15和6，然只是个当差跑腿之人，嘴都长在人家身上。官家扔个令箭说要关，咱也不能每天在您先生面前晃荡个钥匙呀。这官家发个话说要放你，咱也不敢留先生您多吃一口饭呢。小的平日里15和6，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今儿算是小的在您面前说软话了。小的只问先生放不放小的一马。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

0: 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20到30度，郭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提前做好粮食收购全方位的准备，实实在在守护好农户们的丰收成果，让大家的辛苦劳作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利辛县靠着各村的集体收益，免费帮村民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市医保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参保职工分娩费用报销、外地就医报销待遇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养生饮食小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20大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0: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 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 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都要自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 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殊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师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坚持制度上全贯通。 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治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1: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要深刻把握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立足新的形势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 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质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 防溺水六步。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 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 潜水。

0: 老百姓卖粮更省心，收入更有保障。我是提前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粮仓库容、收购资金、工作人员和机械设备全部落实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售卖秩序，实实在在守护好农户们的丰收成果，让大家的辛苦劳作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在桥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收购景象，前来售卖新小麦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农户们有序排队登记验粮，整个收购现场秩序井然。随着大批量的新小麦陆续入库，如何科学安全地储存新粮也成了当下粮库工作人员的核心工作。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1: 在收购期间，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温。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虫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0: 为了最大程度方便农户卖粮，减少大家排队等候来回跑腿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早早做好了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售粮效益。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2: 我们前期把这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全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0: 据了解，2026年我市新小麦的收购市场整体行情稳定，收购价格公开透明。目前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同步开展，双线推进，给农户卖粮提供了更多选择，从根本上保障了大家的种粮收益，杜绝卖粮难、价不稳的问题。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3: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到1.18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3等小麦每十斤是1.2，2等小麦是1.22，1等小麦是每十斤1.24。总储粮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3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
0: 对于农户来说，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当场及时拿到售粮款。为了彻底打消大家的顾虑，我市提前筹备充足的收购资金、政策性资金和市场化资金双重保障，确保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不拖欠农户一分钱粮款。王永红：
3: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机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您查处。
4: 壮大村集体经济，福利分给老百姓。今年以来，立新县靠着各村的集体收益，免费帮村民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把村集体赚到的红利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的好日子，稳稳守住了农村养老的保障底线。在立新县城关镇五寨村，镇村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服务。这不，工作人员来到了困难群众宋倩倩的家里，当面给村民讲清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的覆盖人群、缴费标准、参保好处，还有退休之后能领多少养老待遇。村民有任何疑问，工作人员都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据了解，这次帮村民代缴养老保险的钱全部都是从各村的集体收益里专门拿出来的，不花群众一分钱。政策主要针对村里的低保户、特困人员、残疾人这类生活困难的群体，让大家真真切切享受到政策福利和村集体的温暖。宋倩倩：
5: 国家代缴的感觉还好，家庭负担都减少了不少，感谢那政府村集体的照顾。
4: 为了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到位，五寨村提前做足了准备工作，工作人员提前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精准统计出符合代缴条件的困难群众，专门建立了明细台账，整个代缴过程流程正规，账目公开透明， 每一分村集体的钱都花在了当

0: 刃上，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放心。吴寨村工作人员吴彦超：
1: 往年不少困难群众存在缴费压力，也有部分老人不熟悉线上缴费流程。今年村里拿出集体受益，统一代缴，全村共汇集97名村民，既解决了群众缴费难题，也减轻了基层疏忽压力。
0: 这项实打实的惠民好事得到了全村村民的一致好评。大家都说村集体主动帮大伙分担了养老保险的缴费压力，不用自己掏钱交社保，心里更踏实，日子过得更舒心，真正做到了村集体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跟着一起受益。利辛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李坦克：
2: 截至目前，我县已有4个行政村推行了该惠民政策，累计代缴了657名困难群众，为他们代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总金额是6665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代缴流程，强化政策引导，引导更多村集体参与进来，不断治民治老，民生保障网。
3: 增强法治意识，
4: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治要督。
5: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必须坚持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化、法规化，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必须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法规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宪法监督，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以案说法。
5: 听众朋友，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到禁毒，大众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却容易忽视那些披着娱乐外衣、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各类有害化学品、管制药品，甚至是非医疗用途的处方药。这就是药物滥用。它不仅包括法律明令禁止的毒品，也涵盖了对危险化学品、精神活性物质等非毒品物质的非法使用。而笑气正是当前青少年药物滥用中极具迷惑性、危害性的一种。
0: 今天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你揭开笑气背后的罪恶链条。2019年至2020年，年仅17岁的于某某长期出入张某某经营的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并开始吸食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在经营者张某某的指使与诱导下，于某某不仅自身沉迷其中，还协助对方向其他未成年人售卖笑气。吸食笑气后，人体会出现意识模糊、肢体无力、丧失反抗能力等症状。张某某便利用这一特点，指使于某某配合自己，对受害未成年人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恶性犯罪。
5: 经司法机关核实，张某某、于某某二人无证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累计非法获利约14万元。2021年6月，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同年12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张某某犯强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被告人于某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0: 笑气不是毒品，但危害不亚于毒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笑气、一氧化二氮未被列入毒品管制目录， 但它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列明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正因为它的法律身份是危险化学品而非毒品，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擦边球，在娱乐场所甚至校园周边暗中流通，误导青少年以为吸一口没事，但实际上滥用校气的危害触目惊心。短期吸入会导致头晕、缺氧、血压下降、失去意识，长期滥用会造成维生素 B12 缺乏、神经损伤、脊髓病变，严重者可致瘫痪，大量吸入还可能因窒息而直接死亡。
5: 在上述案件中，吸食校气后的未成年人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沦为犯罪目标。校气没有让他们笑到最后，反而成了被伤害的起点。从校气到药物滥用，青少年面临的远不止一种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校气只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除了校气，上头电子烟、含合成大麻素等聪明药、利他林等中枢兴奋剂、止咳水、含可待因、强力胶、镇静安眠药等各类物质，正以更隐蔽的方式流入青少年群体。他们有的被包装成提神助考神器，有的被美化为解压娱乐潮品，实则都是非法药物滥用的陷阱。无论是毒品还是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凡是非医疗目的非法渠道获取、滥用后对身心造成伤害的物质，都属于药物滥用的范畴。其共同后果是摧毁健康、扭曲心智、诱发犯罪、毁灭家庭。
0: 为什么青少年成为药物滥用的高危人群？一、好奇心强，辨别力弱。青少年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容易被不上瘾、没事等谎言误导。
5: 二、同伴压力，在一些社交圈子中尝试校气或其他有害物质，被错误地当作潮品、胆量的象征。
0: 三、法律认知模糊，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毒品就不违法，忽视了非法经营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的法律风险。
5: 四、获取渠道隐蔽，通过社交软件、娱乐场所、非法网络交易等渠道，未成年人也能轻易接触到各类滥用物质。
0: 广大青少年要严守青春底线，不碰不明气球、电子烟、粉末、饮品、药片，远离校气、管制药等有害物，避开无证酒吧、KTV 等不良场所，慎交友，遇兜售、胁迫，立刻告知师长并报警，树立正向价值观，知晓涉毒涉药违法代价沉重。家长多陪伴监管，关注孩子行踪情绪，普及新型药物滥用危害，培养健康爱好，舒缓压力。娱乐场所严守规定，禁止接纳未成年人，杜绝售卖有害物品，阻断风险源头。不少青年因滥用校气、上头电子烟、止咳水等误入歧途，毁掉前程。青春仅有一次，切勿用健康自由换短暂刺激，珍爱生命，抵制药物滥用。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拨打110举报。
5: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5: 昨天上午，市医保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参保职工分娩费用报销、外地就医报销待遇等问题进行回应。不少市民咨询职工医保在生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之栋回答说，
7: 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包啊，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百分百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足额报销啊，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呢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的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
5: 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郭志栋回答说，
7: 如果说您要是在亳州买的这个医保，并且是在南京这边进行长期居住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可以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异地长期居住的一个这个备案的这个待遇政策，这样的话呢，您的本地跟异地享受的待遇都是保持一致的啊。
5: 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申请需要哪些材料呢？市医保中心副主任赵小元回答说，
8: 那个办理当地的居住证，能证明他在当地长期居住，然后上传居住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两地同时享受相等的待遇，不降报销比例。
9: 健康小贴士：
0: 夏天养生，饮食上一定要多注意。首先，一定要少喝酒，千万别贪杯。喝酒的量越大，患上各类癌症的风险就会越高。为了身体健康，尽量能不喝就不喝。少喝为宜，平时吃饭也要忌口，像加工肉类、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尽量少吃。这类食物吃多了，不仅容易加重身体负担，也不利于身体健康。日常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很多果蔬都富含维生素 C 和抗氧化成分，能很好的滋养身体。除此之外，夏天天气炎热，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轻松安稳过夏天。听众朋友，这期的蹭蹭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

0: 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四分大多源于特权思想，腐败突出表现是以权谋私，因此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这些年我们党例行法治，依规治党，制定修订了大量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其中很多指向权力规范运行。权力规范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紧盯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要从典型案件中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要严格制度执行，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有效阻断各种潜规则对公权力的侵蚀，防止制度空转。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必须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中全面贯彻，任何人都不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总之，要通过持续努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避免牛栏关猫、纸笼进虎，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现在是不是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我看是存在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宣传思想工作切实抓起来，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要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关心爱护宣传思想干部，对不适合、不适应的坚决做出调整，确保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注重同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等方面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工作大政方针，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各级党委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建立这种工作机制，并长期坚持下去。
5: 亳州市纪委监委聚焦国之大者，找准政治监督的切入点

0: 着力点，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压实政治责任，坐实政治巡查，持续推深坐实政治监督，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集体学习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自觉用以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宣讲，坚持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围绕实践难题形成调研成果，压实政治责任，拧紧责任链条，紧盯关键少数，制定一把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参考清单，明确22项重点任务，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督促定期报送履责情况，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开展县区交叉检查，督促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精准规范问责党组织、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督促开展主体责任谈话，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坐实政治巡查，擦亮巡查利剑，深化政治巡查，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组织开展5届市委第11轮巡查，紧盯权力和责任，进一步透过业务看政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问题看责任，从政治高度发现并推动解决问题，市委巡查机构及时反馈问题，推动完成整改，强化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复严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
1: 养老服务事关老年群体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民生工程。桥城区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紧盯监管缺位、资金使用违规等突出问题，督促桥城区民政局牵头联动消防救援、市场监管、住建、卫建等部门，建立养老机构安全生产联合检查机制，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2026年以来，召开专项部署会、推进会6次，进一步明确整治重点、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及时消除养老服务机构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问题，桥城区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开展全覆盖排查。2026年以来，完成2次联合检查，覆盖全区40家养老机构，排查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和管理短板181个，切实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护网。养老服务资金是老年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高龄津贴等惠民资金安全，强化全流程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规范审核、精准发放，严防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行为。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于谦，明朝浙江杭州府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明史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明正统年间，权臣王振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他为此专门做了一首入京诗，以表心志，倦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意思是说，手帕、蘑菇、线香本是改善民生的东西，却因官场的不正之风，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我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以免百姓对我说长道短， 于谦用这首诗讽刺了当时官场拉帮结派、送礼进贡的不正之风，表达了自己坚持操守、清廉为官的铮铮风骨。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用于比喻为官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个。
3: 兄弟们，摇啊！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中国共产党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
4: 侨城区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35名，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26号上午，备受瞩目的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周骁向大会作题为“昂首阔步155，皖北振兴当先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篇章而团结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周骁、张建颖、王俊东、卢磊、梁超、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王飞、徐志远、陈颖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委第四换届风气督导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戴征彤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324名，实到316名，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张建颖宣布大会开幕。张建颖：
5: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请全体

0: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潇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周潇：
1: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共播州市桥中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请予审议。
0: 周潇在报告中说，过去五年，桥中区跨越赶超积后城市，实体经济根基更牢，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百亿级台阶，年均增长 5.8%， 总量达 963.5 亿元，居皖北第二位，全省第九位。产创融合向心而行，转型升级动能更强，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现代中医药产业集群城市产业规模达680亿元，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功打造桥城花茶区域公共品牌，产能占全国70%以上，连续五年入选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改革破题开放赋能，区域发展势头更近，压茶推进改革事项999项，自主谋划占比40%以上，卖套朝天椒良经共进模式在全省推广，打造全省首家无人农场示范基地，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荣获国家级金融科技发展奖，优化产业招商模式，获评全国国企平台公司转型升级优秀案例，全省20家改革创新案例。城乡提质生态天绿，宜居宜业画卷更美，全国文明城市首创首成，稳步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完成38个片区更新改造，建成安置房1.6万套，改造老旧小区70个，371条街巷实现雨污分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全面推进，兜牢底线暖心服务，民生福祉成色更足，累计民生支出307.6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5.8%，新增城镇就业9.1万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深耕末梢源头治理，平安建设防线更稳，创新党建引领接速集办议事协商村居民微信群一村一大总等模式，累计走访群众517万户次，收集解决问题3.34万件，引导群众议事协商自主化解事项2.4万件，同心共治司法为民，民主法治底色更亮，全面推行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涉企检查次数压降34%，认真落实轻微违法免罚清单制度，市场主体法治获得感不断提升，积浊扬清正风肃纪，政治生态气象更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风正气更加充盈，但是创业蔚然成风。周潇说，回望这五年，一组组硬核数据是桥城人干出来的，一项项国字号荣誉是桥城人拼出来的，一个个精彩蝶变是桥城人闯出来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拼搏。周潇在报告中分析了桥城面临的发展环境，阐述了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力争实现经济总量皖北争首位，全省进前八，长三角排前列，创新驱动实现新提升，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持续涌现，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扩容增效，科技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产业质效实现新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基本建成以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桥城特色的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城乡发展实现新融合，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主城区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实现新普及，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PM2.5 浓度等指标完成目标任务，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周潇要求，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精准发力，在战法上集中火力，抓好6个聚力，打造6个桥城， 一是聚力产业升级，打造药香酒韵、特色鲜明的养生桥城；二是聚力改革创新，打造绿色发展、科创驱动的新兴桥城；三是聚力全域提升，打造城乡融合、生态宜居的田园桥城；四是聚力开放合作，打造联通八方、便捷高效的通达桥城；五是聚力为民造福，打造民生普惠、文化浸润的厚重桥城；六是聚力精准施治，打造和谐稳定、公平包容的善治桥城。周潇最后说，
1: 同志们，站在继往开来的新起点，我们肩负时代重任，人民期盼，使命无比光荣，责任无比重大，前景无比光明。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拿出人一指我十指，人十指我百指的拼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昂首阔步十五五，完美振兴当先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而团结奋斗。
0: 会议书面审查了中共亳州市桥城区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2: 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岗位计划已在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报名时间为6月28号8点至7月3号18点，逾期不再补报。笔试时间为7月12号。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

0: 6月1号起，国家保障唱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她说，文化小区37栋附近，年前的时候有人在这装了充电桩，是属于扫码运营的那种。物业说他们不知道谁装的，这里没有停车位，很多业主充电都是把车子开进绿化带停车充电，而且噪音影响周边的居民，请主管部门介入调查。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你们小区物业呢？
2: 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1: 没有人跟您联系？
2: 嗯。
1: 您去找物业，物业他们说不知道谁装的。
2: 对，我给他打电话了。
1: 嗯。
2: 然后他讲他回来，他也不知道谁装的。
1: 那现在文化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2: 应该有吧。
1: 也成立业主委员会了。
2: 嗯。
1: 如果成立的话，那可能这个运营单位可以跟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进场去安装。如果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那可能通过物业来进行入场安装。
2: 关键是找不到人呀，然后找物业，物业的又不问。
1: 您说的这个充电桩是指给二轮车充电的还是给汽车充电的？
2: 汽车。
1: 给汽车充电的，然后噪音、
2: 就是那个新能源。
1: 哦，就是噪音影响到你们周边居民了。
2: 嗯，对。
1: 哦，行，现在高新区还没有跟你联系。
2: 嗯，没，现在他不是说没有噪音啊、现在那种响的噪音没了，还是呼叫都给咱的空调那个外景
1: 运行的声音。
2: 对对对。
1: 啊，有那个散热风扇的声音。
2: 嗯，对，我是找不到人了，所以看咱这个节目，所以我才给你们讲的。
1: 哦，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大姐你推那他都不管安装俺那个漏掉的，然后俺都安了，跟你说反映问题还没有人理会，现在都是。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那这样、我们这边也在帮您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好吧？
2: 嗯，管。他是不是都得经过俺的那个业主同意，他才可以弄大你，他才可以安装掉。
1: 首先要看这块地的性质是属于咱们全体业主所有，还是说属于开发商所有？您这是文化小区、

0: 应该是还原小区吧？
1: 啊，对对。
0: 还原小区首先要弄清楚这块地是
1: 啊。
0: 属于全体业主，还是说是属于开发商管理，或者说是物业管理。所以说刚才问
1: 哦。
0: 您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
1: 啊。
0: 说您现在这个小区是社区管理，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分好多种情况。
1: 哦，这样嘞。
0: 那这样
1: 哦。
0: 这个情况我们先帮您记录，然后我们先帮您催促，好吧？
1: 嗯，
0: 行，
1: 管。
0: 啊，
1: 好
0: 好，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double 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
3: 主
2: 你
3: 播。
2: 好，遇到什么问题
3: 是这
2: 了？
3: 样的，我要给你反映一下，我是咱们张家埠的业主。
2: 江山富。
3: 对，
2: 啊，您说。
3: 最近3天我们一直接到这个骚扰电话，让我们投票选举成立委会。
2: 啊。
3: 然后呢，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我们现在问了，是谁把我们的电话泄露给这个阜阳的这家公司的？然后物业也不承认，社区也不承认。
2: 泄露给阜阳的一家公司，
3: 对，阜阳的一家施工公司。
2: 您小区成立物业，业委会，为什么是阜阳的公司给你打电话呢？
3: 对，就是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接到的就是阜阳话，我们以为是骚扰电话嘛，一直
2: 啊，
3: 给我们打。然后后来我们接听了，他说
2: 哦
3: 是在我们小区给派。然
2: 哦，哦。
3: 后我们问了一下，现在全体业主都在炸锅了。我们小区总共1500多户，所有业主的个人信息全部被泄露出去了。
2: 是这样，这个阜阳这个号码是阜阳是吧？
3: 对，他
2: 有
3: 承
2: 没
3: 认
2: 有？
3: 了，
2: 他也承
3: 他
2: 认
3: 承
2: 是
3: 认
2: 阜阳是吧？
3: 他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安徽全业联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2: 他的注册地在阜阳。
3: 在阜阳，他电话嘛都是阜阳的。然后
2: 因为
3: 我们
2: 刚
3: 问
2: 才
3: 他了。
2: 刚刚想到什么呢？因为咱们亳州的区号和这个阜阳的区号是一个区号。所以
3: 不是，
2: 说，
3: 他是
2: 有
3: 手机
2: 时
3: 号。
2: 候这个手机也好，这个电话也好，它可能会显示，除了是什么？除了是后期在办理的这个手机号，它显示这个安徽亳州，前期可能都会显示安徽阜阳，有一个斜杠亳州，
3: 不，他承认了，他说他就是阜阳的，然后他说是受我们小区业主委派给我们打电话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很纳闷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业主的信息，我的这个房产信息全款还是说的这个分期，包括我的电话号码、我几个房这些信息，你只能去住建局查得到，对吧？这是属于我个人隐私信息。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栋基本上全部接到这个电话了，而且我们问了，他们都没人承认。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因为不知道这个他是怎么谁把我们的业主信息泄露出去的啊？因为他也不承认。我们问社区，社区说没有，说只是说你们小区在成立业委会，有筹备组，可能是他们在打的。然后，但是我们问了物业了，因为物业是没有权利把我们信息往外给出去的，你要经过我本人同意的。然后物业说他们也没有，然后社区也没有。但是现在确实是我们江山埠小区1500多户业主的个人信息已经泄露给这家公司了，这家公司而且在不停的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就是我们想督促，我们也想打电话报警，也想求咱们栏目组就是帮督促这件事情。第一，你这么泄露个人公民信息，你这属于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对吧？我们成立业委会这种事情，我们做业主来讲，我们是同意的，我们愿意。但是你不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做，你就不知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信息全部拿跑了，就
2: 他
3: 不停的
2: 是，
3: 在给我们打电话。
2: 您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具体是谁委托的他？他只说小区吗？
3: 他说是小区筹备组在委托的他，然后我说具体是谁，他说那就不清楚，说就是筹备组，他说是集体委托，
2: 那这个小区筹备组现在是他筹备组的话，他可能就几个人呀？
3: 筹备组现在他们是11个人，
2: 对呀，
3: 现在11个人他们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就给他们留言了，对吧？然后他们在那个平台上搞的留言，我们给他留言，然后他把我们的留言全部屏蔽掉了。
2: 在
3: 就是
2: 哪
3: 我
2: 个
3: 们要
2: 平
3: 跟他
2: 台？
3: 讲了，就是说不要再给
2: 什
3: 我
2: 么
3: 们，
2: 留言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今他不在那小区搞那个，就是那个像个公众号似的吧，就
2: 啊？
3: 是说的，就是我们跟他联系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他，就跟他去说话嘛。公众号，然后我们在公众号就给他留言了。第一，不要再继续给我们打骚扰电话，因为我们第一白天要上班，对吧？再一个来讲，我们家里有几套房子，这是我们个人隐私，对吧？你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不能跟你们讲的，
2: 对。
3: 包括我的房子是全款的还是分期的。是吧？这个是你们肯定是不能知道的。然后给他留言，但他把我们这些留言全部屏蔽掉了。他不，他他不， 他就是他说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具体的这个线下来找我们这个协商。他说的，就是反正就是把我们的留言反正全是屏蔽掉的，也不解释，就不说。我们现在就是提醒的是，如果说你在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在违法违规的去做，那么我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违法违规的去在小区里头去行使权利，因为选业委会是为了给小区业主做好事的，是吧？那如果说你在开局的时候，你就用这种手段去做事情，而且你还找了一个就没有任何资质的公司，因为我们昨天报警的时候也查了，派出所说这个原则上是不可以的，说的这个你们业主信息肯定是保密的，说是应该给的。然后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啥呢？你的这第三方公司也没有资质啊，对吧？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安全，就包括保密协议，什么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是个皮外公司，他这个公司又经营异常的，十几家分公司全部经营异常，这个公司连个社保都没有缴纳。如果说你让这种第三方的公司来管理我们小区业委会，让他进入我们小区，那我觉得那你还那还不敌物业呢？好歹物业我们打个12345，物业还很害怕，还要去给我们整改。你这样的公司就开始就把我们业主信息全拿跑了，你这风险太大了，而且不知道这种风险是给谁给他们权利搞的这种事情。
2: 现在警方怎么说？
3: 警方现在说他在调查，还没有回复我们。我们今天说的，我们业主打委派我打这个咱栏目组，希望能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
2: 行
3: 是吧？1500多户信息，你给到了一个皮包公司。这个公司，你看咱们栏目组可以查一下的啊。
2: 他是什么公司？他现在是把您的这个信息给泄露出去了，别人对您生活造成影响了。根据相关的，现在来说是民法典应该也有相关的规定，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不是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吗？
3: 对。
2: 啊，也应该也是涉嫌违反里面的相应的这个法条了。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帮您再催促一下。公安部门，因为您既然报警了，我们可以帮您再转个单子，帮您去催促一下。然后这边呢，还是得等警方他们那边查到这个信息，因为这个查应该
3: 因为还有社区啊，这个栏目组就是这样的，因为社区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昨天去物业公司去找去了，对吧？我们首先先找到物业，因为物业对我们的信息肯定掌握的要稍微清楚一点的。我问物业了，我说我家两套房子信息为什么给不了？我说因为我们家两个登记的两个电话号码全部被打电话了。然后物业只承认说，我们只是接到过社区这个就是街道和社区公函。要业主信息，我们只把信息提供给了他们，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把信息给到第三方。
2: 那这样的话，
3: 就
2: 是不是会形成一个证据的这个闭环啊？谁
3: 对我觉得
2: 要了这个信息？
3: 对，我觉得是个闭环，但是社区不承认，因为我们投诉社区了，打123路，但社区不承认，社区说他们都是合法合规在做的。但是我说了，你们不要了，成立业委会是合法合规的，我们可以，我们也愿意承认。但是你不能在以打的这个旗号的时候，你中间做违规的事情。我们业主信息你肯定要保密的，你是
2: 不
3: 能
2: 这不是违规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话，可能涉嫌违法了呀。他是
3: 对
2: 您和您这个小区的业主都造成一定的侵权了呀，是吧？
3: 对啊。那肯定，你要知道这个你要公民信息，你要知道这个基本都有的。我们家电话号码有几栋房子，而且房产现在什么情况，哪年购买的，这个交费情况这都有的。
2: 对对，行，这位先生非常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这个还是请您相信警方，我们这边也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帮您督促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您、
2: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咨询，每天几点开播？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就工作日啊，下午3点到3点半，给大家直播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在每天的早上，也是工作日哈。每天早上我们有这个上线的这个相关的计划，每天会有一个单位做客正风航飞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相应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每天早上7:40到8:20来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 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 八十八点二综合广播、FM 幺零七点二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

0: 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一位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啊。他说2025年11月份成为无保户一级残疾，当时也把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材料交给民政部门了，为何到现在自己的失能补贴还没有发呢？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办法的，他说得来看。
1: 到现场去是吧？
2: 现场呢？
1: 有到现场去吗？
2: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贵阳县民政局回复说，您是特困供养人员，2025年11月份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未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所以享受分散全自理，每月发放护理补贴是57元。现在因为身体原因需要申请失能半失能护理补贴，所以将于2026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就是办是的。我申请过了，啥都交给他了，还到您没下来。
1: 他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说现在还没有人去是吧？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民政局来给我打电话嘞。
1: 他们怎么跟您说？
2: 他说来到现场。
1: 他也说到现场过去是吧？
2: 对。
1: 行，这是贵阳县民政局回复的。您这样，您看过两天会不会有人过去？如果说他们申请了这个第三方评估的话，应该会有确定的时间。
2: 好，
1: 行，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及时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谢谢，
1: 不客气，再
2: 见，
0: 来关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李三妮这位网友说，电椅子多少钱一台？您说的这个电椅子是电动轮椅吗？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物品哈？因为现在您可以在这个网上的购物平台查一下，或者说您到相应的门店去看一下您所咨询的相关物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现在网络平台还有这个线下价格基本上都非常透明啊，到那一问就知道了，或者说您在网上搜一下也就知道了。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电椅子哈，不知道哈。您如果说需要的话，到时候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如果说跟这个相关部门有关系的话哈，我们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的。主播能给小孩报亳州中药科技学校报名吗？您说的这个报名应该是中考过后吧？中考过后孩子得填报志愿，填比如说像一中、二中。三中、五中，还有这个像亳州中药科技学校，应该得孩子自己填报相应的志愿。这具体的呢，您可以到学校让孩子问，学校的老师问孩子自己的初三的这个班主任，看这个怎么样去填报志愿，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哈。对啊，就是孩子中考过之后，因为这个成绩还没有出来吧，应该在7月初。7月初中考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到时候您看这个相应的分数线，一般情况下，这学校老师会通知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您到时候让孩子关注一下，如果孩子想往中药科技学校去报名的话，那这个到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老师，结合老师的建议哈，建议您结合老师的建议，看是填报哪个学校。您到时候让孩子多跟老师沟通交流一下。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件事集成改革，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4: 我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5: 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买房置业关系千家万户安居梦，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件事集成改革，整合全链条购房业务，打通数据壁垒，重塑办事流程，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在市区一家售楼中心，市民郭女士刚办完购房手续，和之前不同的是，她只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很快就签好了合同，包括后续的按揭手续等也无需她再次跑腿。市民郭颖：
6: 现在买房子非常方便，然后在售楼部里面，就是这些面签呀，所有流程一下子都可以搞定了，也不需要去银行了，现在非常省心也省事。
5: 过去群众办理购房业务需要往返多个部门，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跑腿。围绕群众安居置业全流程需求，我市在安徽政府网亳州分厅开设安居置业一件事专区，通过接口对接、数据共享等，打通住房、公积金、不动产等多家部门业务系统，将商品房预售许可、公积金贷款审批、网签备案等12项关联业务全面整合，优化为楼盘预售准入、购房合同签订、贷款合同签订、交易变更及撤销4个核心办理流程，同时推行跨部门并联审批，办理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4个工作日。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信息科工作人员王月：
7: 例如在购房合同签订阶段，我们整合了公积金贷款审批、商业贷款审批、网签合同备案等5个事项，形成一套材料、一张表单，一次申请即可完成相关办理。在后续的贷款合同签订阶段，系统将自动调用购房合同签订阶段的办理结果，实现购房人无需准备任何材料，只需签字授权即可完成贷款办理。
5: 具体操作中，群众在购房合同签订关键环节只需提交一套材料，一次申请即可完成多项业务办理，改变了以往跑多部门的办理模式。某房地产企业置业顾问王亚军：
8: 签约当天2个小时左右可以把我们按揭就是贷款合同全部签完，后续的一些按揭资料呀，包括备案啊，都是由我们专业的按揭人员去给你备案，不需要业主来回跑了。
5: 自安居置业一件事上线以来，全市共办理业务25000多件，群众跑动次数减少80%以上，其中与不动产登记联合办理3200多件，260多件住房实现公积金余额提前支付首付款，划扣金额3400万元。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9: 下一步我是想巩固现有改革成效，拓展业务联办场景，以更精流程、更高效服务，打造安居便民服务样板。
4: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为期1天半的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进情况的报告和市中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审议了亳州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亳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郑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强化法治思维，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提升柔性服务质效，真正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谋划水利设施布局，构建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供水保障体系，坚持建管并举，坚持齐抓共管，守住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要持续提升审判质效，压实司法责任，统一裁判尺度，努力实现民事案件办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持续优化诉讼服务，持续健全多元解纠体系，推动纠纷源头减量，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秘书长张佩阳出席会议，副市长汪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列席会议。
5: 本台消息，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薛静柏参加活动。今年禁毒宣传的主题是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活动通过设立禁毒宣传展板，展示新型仿真毒品模型等形式，向学生深入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毒品危害、识别技巧及举报非法行为的途径，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现场还为50名基地从业者颁发了禁毒志愿者聘书，鼓励他们学习禁毒知识，以身作则，拒绝毒品，并积极向社会传播禁毒理念，为全市禁毒宣传工作贡献力量。
4: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综合窗口，窗口醒目摆放的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便捷、更暖心。碰一下办社保是市人社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切实解决群众线上办事路径繁琐、操作复杂等痛点，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的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市社保局政教科科长陈佩杰，
10: 通过用手机直接触碰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即可办理社保参保、缴费、查询等相关业务。该模式操作简便，门槛低，群众只需开启手机 NFC 功能，轻触服务台卡感应区域，即可自动唤醒支付宝市民中心人社服务专区，无需手动搜索、扫码跳转，实现一键直达，急速办结。
4: 市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了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推动人社数字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陈佩杰，
10: 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接受缴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数字办事难题。
5: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百姓卖粮省心，我市提前做好准备，仓容、资金、人员、设备已全部到位，同时多举措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秩序，稳稳守住农户的丰收成果。在位于桥镇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前来售粮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验粮，现场收购秩序井然有序。随着大量新小麦入库，科学储粮、安全护粮成为当前粮库工作的重点。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11: 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 用几叶土黄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匀。均匀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虫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5: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收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谯城省级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博州市谯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12: 我们前期把这些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收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查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收粮时间。
5: 据了解，2026年度我市新上市小麦市场行情整体稳定，收购价格清晰透明，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双线并行，给农户售粮提供了多重选择，切实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博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13: 目前我们博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元到1.18元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3等小麦每十斤是1.2元，2等小麦是1.22元，1等小麦是每十斤1.24元。总储粮博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3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元。
5: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为了不让农户担心回款问题，我市提前配齐各类收购资金，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双向兜底，全力保障收购顺畅。王永红：
13: 目前博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机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给您查处。
4: 中国共产党利辛县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5年来，利辛县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台阶，达到512.6亿元，年均增长6.4%，历史性跻身全省县域经济总量20强。位列第17位，连续跃升5个位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至22.5亿元，累计完成投资6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6%。第二产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领跑全市。会议指出，利辛县今后5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综合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产业体系迈向更高能级，改革开放完成关键跨越，生态优势全面巩固提升，民生保障达到更优水平，治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党的建设持续全面加强。
5: 中国共产党谯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5年来，谯城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级台阶，年均增长5.8%，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4、0.1个百分点，总量达963.5亿元，居皖北第二位，全省第9位。会议指出，谯城区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创新驱动实现新提升，产业质效实现新突破，城乡发展实现新融合，绿色低碳实现新普及，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
4: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陆敖报道。僵尸车长期停放，占用公共空间，妨碍通行。近期，蒙城县公安局联合城管局开展城区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在蒙城县城区一条主要道路上，交警对长期占用停车位的僵尸车进行清理。在一辆面包车前，交警通过外观判断和后台查询车辆信息、现场联系车主等方式，依法依规进行拖移。蒙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建：
14: 在这种占用公共资源长期停放达到6个月以上，刚才经过后台联系，这个司机联系电话不是车主本人，我们查询后台发现该车2011年这个出资登记，到2024年年审到期，该车现在已经处于这个注销状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将该辆车辆拖移，下步联系这个司机车主进行处理。
4: 居民张延辉：
15: 来年我们蒙城县城这个车位就比较紧了，配合的一周啊，以后我们的市民们啊有好的车位停车，像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4: 除了清理停车位上的僵尸车，蒙城县公安局还联合蒙城县城管局走进二手汽车市场和汽车维修门店门前公共区域进行宣传引导，并告知他们要落实门前三包，对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清理。某汽车修理厂负责人王辉：
16: 经城管他们就提出了要求，我把这车我就挪开。
4: 今年以来，蒙城县集中开展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商户门前等公共区域，并且长期闲置乱停乱放的机动车辆。陈建：
14: 我们共清理僵尸车400余起，其中有50余辆达到预期未年年及报废标准，目前这些车辆被强制脱移，其他僵尸车我们通过现场告知、短信提醒、现实挪移等方式进行清理。
5: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是守护出行平安的警戒线，可现实中不少驾驶人始终心存侥幸，总觉得偶尔闯一次红灯、抢一次黄灯无关紧要，其实一次贸然抢行就是一次直面危险的冒险。近日上午10点多，在汤汪大道与柴湖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型轿车与骑电动车的乔某相撞。市公安局乔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负责人陈飞：
17: 事故的起因是因为王某驾驶的小型黑色小型轿车抢黄灯，与乔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使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倒地，电动车摔出又碰到一辆在待转区等候绿灯的小型普通客车。
5: 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陈飞：
17: 经过我们认定，驾驶员王某与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在该起事故中因都有一定的违法行为，承担该起事故的一定责任，待转区的小型普通客车无责任。
5: 路口一秒抢行风险成倍增加，黄灯不是加速冲刺的信号，而是减速停车的预警，红灯更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安全红线。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的规定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1至5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77.9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分城乡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1至5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1.9亿元，同比下降7.8%，城镇市场实现76.1亿元，增长8.4%，比乡村快16.2%。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快于餐饮收入。1至5月，全市餐饮收入实现线上零售额6亿元，同比增长5.4%，商品零售实现71.9亿元，增长8.1%，高出餐饮收入2.7%。
5: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4: 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计息，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一，自2026年6月29号上午8点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二，2026年7月1号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
5: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站式集成改革，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5: 我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4: 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0: 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

0: 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扎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 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罗贤武，欢迎罗总。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部副享会桥城分公司李娜、客户服务部秦媛媛，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在联通公司购买手机能享受国补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副经理。
7: 我们联通公司呢，目前是城区的自有营业厅，已经全面开通了这个上线了这个国补。针对个人的这个手机，就是用户选购的这个手机6000元以内的，可以享受至高是15%的一个国家补贴。
5: 最高减多少钱呢？
7: 最高的话是500块钱。
5: 好，是所有的营业厅都可以是吧？
7: 对，目前我们3县1区，28家实体营业厅都可以办理。
5: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5: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8: 就是感觉现在挺难接的那个骚扰电话比较多，可有啥办法能防范吗？
5: 好，我们有请秦经理给您解释一下。
9: 你好，非常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一个支持和关注。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呀，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然后这个也是就是不收取费用的，然后是一个公益的一个业务。
8: 这个咋办呢？这个
9: 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的问题，说这个为什么联通降到2G就不能用了，上网不能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好，有请秦经理给大家解答一下。
1: 这个如果说这个用户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是之前就使用我们的就是一些老的套餐，然后现在随着这个业务的发展，为了给用户提供更高更快然后更好的一些服务，然后二 G 的话呢就是逐步进行了一个退网，但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套餐的话呢就是可以根据用户使用的一个情况然后给他变更合适的套餐。然后现在的就是无论是一些高价机还是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一些就低的一些手机，它都是支持就是 5G 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就是更换过之后用户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像网速更快，然后用着也是更流畅。
0: 它这个 2G 降下来之后是影响正常的网速是吧？
1: 对，因为咱们现在就是都是4G 5G 的一个网络时代了，然后呢就是 2G 肯定都是会退出，就是这个以前的一个网络会退出。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现任嘉宾进行沟通，来说一下您的这个疑问，到时候请嘉宾给您解释。另外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场外导播，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稍后向联通公司进行转办，下线之后呢联通公司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就是正好，因为我用了联通，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也比较多，我文件啥啥的也很多，然后我上次好像，路过俺小区的时候，好像正好听见他好像有个业务叫什么，联通现在也开始做那个云盘了，然后就想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了解一下。
0: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你解释一下。
3: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的关注。联通云盘呢，可能就是符合您刚刚的一些业务需求。它是我们公司推出的，就是面向个人和这个家庭用户的一个数字资产的一个云上存储的一个产品。主要的功能呢，它有更大的这个存储空间。包括您在这个云盘上面上传下载文件啊，它都是这个免流不限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云盘业务还提供了就是很多的这个AI 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文字识别啊，或者是老照片修复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试卷去手写啊，这些功能它不仅能够就是满足用户的这个存储就是更多照片的这样一个包括视频文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对于您日常的这个办公学习呢，也都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那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带着您的身份证前去办理。
2: 对，我之前上次听的好像就是它这个上传跟下载是不是都不限速是吧？
3: 对，它是免流量不限速的。
2: 还免流量不限速。
3: 对。
2: 行，那这个是线上还是必须得去线下的？
3: 到营业厅，或者是您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个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在 APP 上呢也可以进行办理。
2: 行，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这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4: 就是想咨询一下，就现在这不是嘛暑假了嘛，咱出去玩，流量用的也多，就是眼子里边室内消费也太高了，有这种比较多的，咱一块室内那种流量嘛。
0: 短期用是吧？
4: 包餐啥的可以吗？
0: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3: 针对您刚刚说的这个需求呢，目前我们联通公司是提供的有大流量大语音的这种可以满足家庭用户使用需求的一些产品。目前我们推出的档位呢，就是里面包含的这个流量啊有30G到500G 不等，包括语音分钟也是从500分钟到3000分钟不等的这个语音通话。这里面呢也是包含一条这个家庭宽带，并且我们在这个套餐里面呢，包括这个路由器、摄像头啊，包括这个千兆的家庭宽带啊，这个都是有的。套餐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并且可以满足您一个人办理、全家都能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具体的话，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营业厅呢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办理。

0: 哦，那连套餐的话的这个组费是多少钱呢？
1: 套餐的话也是从79的这个档位到599不等，也是要结合您整个家庭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实际使用需求，您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套餐。
0: 嗯，是到营业厅里面问是吧？
1: 对，是的。
0: 哦，关关，行，那我到时候有时间上营业厅问问吧，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是我吗？
2: 对，是您的电话。
3: 啊，我看人家的号码都管装摄像头，我想问一下，我想安个摄像头，看家里边监控该咋安装？
2: 好，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啊，你好，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业务的支持。现在呢，我们手机号码大多数呢都是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办理，或者是可能相关的可以赠送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呢，你办理过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上门把这个监控给你安装好，并且呢会给你说怎么使用，包括呢这个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实时看家中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支持这个回看这个功能。你可以呢到我们就近营业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3: 那我晚会儿去营业厅看看去。
4: 嗯，好的，你记得带着身份证。
3: 好。
4: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跟我们联系，谢谢你。
3: 好，
2: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耀斗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500G 怎么办理？500G 他说的应该是500G 的流量，这个套餐怎么办理？那我们有请谁解答一下？有请副经理。
1: 这位用户刚刚说的这个500G， 我可能就是他没有把具体的这个需求可能表达清楚，就是具体的话，或者是您可以，
2: 咱们有这个500G 流量的套餐吗？
1: 我们现在是刚刚介绍的，我们有一个这个大流量的套餐，就是30到500G。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套餐档位呢是599的一个档位，就是根据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可以选择不同档位的一个套餐。
2: 就是最高500G。
1: 对，是的。
2: 嗯，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最高500G，这个是资费是多少？599。
1: 这个是599。
2: 嗯，是有没有这个办理的这个什么条件，或者说？
1: 没有，只要全家消费可以达到这个。599的这个档位的话，都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话，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是我的电话。
2: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然后我就在网上然后看到有一个套餐叫上模仿，我想了解一下。
2: 好，我们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好的，非常感谢您呢对我们联通公司业务的关注。这个联通魔方套餐呢也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产品，这个套餐呢主要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固定的套餐模式，就是真正实现了比如说像我们用多少花多少，具体来说呢就是资费比较透明，按量计费，没有复杂的，不像那个779或到599这种套餐，没有固定的这种套餐档位。我们打电话呢就是固定的1毛钱一分钟，流量呢就是采用这个阶梯计价，你用的越多呢越便宜，最低呢可至1块钱一个 G， 并且可以灵活的这个自主的选择，可以定制一些我们需要的，比如说视频彩铃呀，或者是云盘等业务，都可以自己随时的添加，或者是每个月都能随时的调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呢到我们的各个营业厅，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联通 APP， 或者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现在都可以进行办理。
5: 哦，这月租是贵
4: 的？月租不贵，我们是采用这个最低消费，就是一个月39块钱，就是39块钱呢，全部都可以用来这个你上网呀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的。
5: 哦，管
4: 烟
5: 办吗？
4: 你说什么？没有听清。
5: 哦，就是另一个是有另一间的管办吗？
4: 对，都可以。
5: 哦，果然知道了。
4: 好的，你要是到营业厅的话，就携带身份证过去办理。
5: 嗯，好，
4: 乖。好的，好。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 那位反映联通信号不太好的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说用了十几年的套餐，现在呢让变换套餐，不同意流量就不能用了，以前 2G 还能用，自从让转套餐之后就不能用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新经理。
6: 这个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您说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情况呀，因为我们在线上是没有系统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然后如果说就是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网络专业的人员上门去检测一下这个情况，根据核查的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再具体的进行解决。
2: 主要可能就是流量的问题，他说这个图片打个图片打不开。
6: 对，然后我们会根据他套餐还有他用的就是手机的一个情况，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核查。
2: 好，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希望您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要不然的话下线之后我们到时候钱经理没有办法跟您联系，因为我们现在是网上网友留言的话后面找不到您，您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直接现在我们的这个二号线和四号线是空闲的，5501116553271这两路电话您可以随时打进来，打进来之后与我们场外导播进行沟通，也可以请导播帮您切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秦经理进行对话，或者说留下您的电话号码，下线之后跟您联系。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
2: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7: 我上来几年不是打个有证港澳搞黄金证吗？我就想问咱那个有减税券的套餐吗？
2: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1: 针对学生呢，我们推出的有这个校园的这个沃派的一个产品，这个主要是针对校园的一个学生。我们也是考虑到可能用户这个在校的时间比较久，消费水平呢可能主要用于这些啊语音啊一些流量，所以我们推出的有这个学生专属的优惠这个套餐。每个月呢消费39块钱呢都就可以办理，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流量，速率也比较快，校内校外呢都可以使用，是可以办理的。
7: 办的话到民政
1: 馆
7: 搁哪
1: 办？您可以到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联通营业厅，或者说您的孩子今年高考，看他进入我们哪所学校，是在我们本地上学还是到外地去上学。如果是本地上学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校内营业厅进行办理。如果说您是要就是出了咱们这个亳州，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建议您使用一个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就刚刚介绍的这个79到99之间的这样一个全家的一个套餐。如果是针对孩子到外面去上学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使用家庭套餐更适合一些。
7: 这都是得给女学校了。
1: 对，是的。
2: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7: 没有了。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8: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我是吧？
0: 对，是你的电话。
1: 这样的，我申请那个联通宽带移机，然后也打了110010，也到营业厅去过，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办理好。
0: 什么原因呢？
1: 他中间没有建那个检测有没有宽带接口的东西来人来找我，后来加了一个联通的，应该是工作人员吧，他给我讲没有线位什么。
0: 您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1: 在18里镇街上。
0: 好，我们有请秦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2: 好，非常感谢您使用联通的业务。然后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针对宽带的话呢，就是在城区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100%都覆盖了。您说的这个乡镇里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就是一些区域，然后具体的话呢，就是我们下线之后会联系您，然后核查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来督促进行办理一下。
1: 行，因为这个联通的接线盒就在我家门口，在街道上的，这样的。
2: 好的。
1: 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问题，没有见那个接线人检查一下，这样所以想咨询您一下。
2: 嗯，好的，您不要着急。然后我们下线之后会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之后就是来针对性的进行解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也非常抱歉，就是影响您使用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2: 不用客气。
1: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备受瞩目的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今天上午隆重开幕。昨天，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肩负着全区广大党员的重托，怀揣着全区人民的殷切期盼，陆续抵达大会驻地向大会报到。在代表驻地，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发放代表证件、会议文件及相关会务材料。报到后，代表们主动围坐交流，畅谈基层一线民情心声，共话侨城未来发展蓝图。侨城区党代表李伟亚：
4: 这些年，区委纪律乡村振兴，特色农业，村集体经济，帷幕壮大，乡村道路、人情环境大幅改善，依托当年抓实防范民基层治理，村民增收，村庄宜居，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2: 侨城区党代表夏继峰：
5: 我们城区更新民生配套持续完善，老旧小区改造便民服务提质增效，依托党建网格化解群众难题，养老、志愿、邻里服务全覆盖，城市治理更精细，垃圾分类覆盖各小区，居民生活更舒心。
2: 侨城区党代表李景建：
6: 作为来自农业一线的党代表，我将牢记乡亲们的嘱托，满怀热忱开好这次大会，立足种植产业实际，把农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的心声带到会上，主动为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建言献策。
2: 侨城区党代表卞冰冰：
7: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认真参会，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积极建言献策。
2: 代表们表示，参加本次党代会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强化政治自觉，扛起职责重任，以饱满政治热情严实工作作风，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建设新篇章。侨城区党代表郑丹丹：
8: 身为一名党代表，我更要持续加强理论政策与专业业务学习，立足卫健岗位履职尽

0: 2016年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全面掀起全民禁毒宣传教育热潮。近年来，随着基地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不法分子利用基地渠道从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问题日益突出，为织密基地渠道禁毒防护网，我市从全市基地从业人员中择优聘任了50名禁毒志愿者，让每一件包裹都多一道守护，让每一条邮路都成为禁毒防线。基地行业禁毒志愿者严亚洲：
1: 基地行业是禁毒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是拦截毒品流通的关键关口。相比于其他岗位，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流通快件，是发现拦截涉毒物品的一线哨兵。我们每一位快递从业者、禁毒志愿者坚守岗位，严格查验，就能最大程度切断毒品运输渠道。未来我会持续立足本职岗位，常态化学习禁毒知识和涉毒快件辨别技巧，严格落实各项基地禁毒制度，严格快件收集、分拣、派送关口，坚守基地禁毒防线。
0: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一刻不止。现场还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多家单位通过设立禁毒宣传展板，展示新型仿真毒品模型等，向学生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毒品危害、识别技巧及举报非法行为的途径，切实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风华高级中学学生陈恒涛：
2: 你现在应该学这个化学，是吧？这个药物它吸收以后是直接作用你的中枢系统的，人很快就会有反应。
3: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很大，彻底改变了我禁毒与学生无关的错误认知，更懂得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作为学生，今后我会严于律己，主动宣传，带动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市民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同筑牢禁毒坚固防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贡献禁毒力量。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徐鹏：
4: 本次活动围绕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开展主题宣传。当前新型毒品花样翻新，对青少年威胁极大，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断深化校园禁毒宣传，凝聚家校社合力，坚决遏制青少年药物滥用，携手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5: 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6: 不知道。
5: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
6: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假的。
7: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8: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7: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8: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7: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8: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9: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一开始，有听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10: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四规部门，四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

0: 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1: 随后有听众咨询乔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乔城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回答说，
2: 2020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册已经到户造册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89块，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未过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1: 随后还有听众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原宅基地后方有一处坑地，为什么不能申请在该地块建房？亳州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0: 这个坑的用地的性质可能不符合集体的一个是个建设用地，所以说政策没给你批。如果是你确实需要建房占用这个沟的话，然后经镇里边政策同意，然后给你同意给你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再申请建房。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你向村里边申请，村里边报给镇里边，镇里边再报给县区自轨部门，由自轨部门进行一个审批。
3: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母爱无言，坚守有声。在乔城区赵桥乡双楼村，77岁的李桂兰用瘦弱肩膀扛起命运的重担。两个儿子先天智障，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丈夫又意外离世，数十年不离不弃，她以凡人之躯守护着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清晨6点，77岁的李桂兰已经忙碌起来。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仍在照料两名无自理能力的智障儿子，三餐喂饭，穿衣洗漱，家中大小琐事全靠她一人支撑。李桂兰：
4: 前前后后的在山里照顾真高真好，我心里高兴。你要是不想这，我都不想活。
3: 日子再苦，母爱从未缺位。几十年来，李桂兰像照顾孩童一样，悉心照料两个儿子的生活起居。李桂兰：
5: 都是你做着吃做着喝的呢，你
4: 我还端着他吃嘞。有的搁几着，我给他搁着肉包饺子。我都问了你吃啥，我给你整着。
3: 两个儿子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全部需要母亲全程照料。爱心人士送来的衣物堆满衣柜，老人舍不得丢弃，只为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仍有衣物御寒。李桂兰：
4: 哥拿的鞋啥的都穿不完，衣裳你给他穿新的，不管不能哪个不能这个，管这哪个柜子的都是衣裳，对人给的我不舍得摆，都我死了这光知道穿呀。
3: 人前坚强感恩，人后深夜落泪。身为母亲，李桂兰却从未想过放弃。李桂兰：
4: 你给他搬了，你这个生出来了，你说人家再好，可对我啥关系啊？就好就好，人家待我好，我这生下你不照顾着咋呢？我啥我照顾着不死了我都算我照顾着头了，咋弄？他再啥事我是心疼的慌了。
3: 点滴爱心汇聚暖流，社会各界也用善意温暖着这个苦难的家庭。李桂兰：
4: 看爱心的给你买的衣裳，可高兴。要不能啥，可高兴。你敷衍，他不会敷，可好。你穿吧。
3: 母爱撑起小家，政策守护希望。针对李桂兰一家的特殊困境，双楼村落实一对一干部包保，叠加低保、危房改造、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帮扶政策，全方位保障母子三人基本生活。梁浩东：
6: 照顾两个智障的这个小孩呢，确实付出很多，也是我们村这个孝老爱亲的典型。以后我们村呢会持续做好租房帮扶工作，尽量减少老人的负担。
3: 大爱无声，母爱无言。李桂兰以一生坚守对抗命运磨难，用凡人身躯扛起家庭重担，个人母爱坚守，基层民生兜底，社会爱心相助，三方温情汇聚，照亮困境家庭前行之路。平凡人有不平凡的大爱，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
7: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8: 打起主

0: 少开言，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宣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生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

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件事集成改革，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8: 我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9: 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买房置业关系千家万户安居梦，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件事集成改革，整合全链条购房业务，打通数据壁垒，重塑办事流程，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在市区一家售楼中心，市民郭女士刚办完购房手续，和之前不同的是，她只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很快就签好了合同，包括后续的按揭手续等也无需她再次跑腿。市民郭颖：
10: 现在买房子非常方便，然后在售楼部里面，就是这些面签呀，所有流程一下子都可以搞定了，也不需要去银行了，现在非常省心也省事。
9: 过去群众办理购房业务需要往返多个部门，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跑腿。围绕群众安居置业全流程需求，我市在安徽政府网亳州分厅开设安居置业一件事专区，通过接口对接、数据共享等，打通住房、公积金、不动产等多家部门业务系统，将商品房预售许可、公积金贷款审批、网签备案等12项关联业务全面整合，优化为楼盘预售准入、购房合同签订 贷款合同签订、交易变更及撤销四个核心办理流程，同时推行跨部门并联审批，办理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4个工作日。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信息科工作人员王月：
11: 例如在购房合同前的阶段，我们整合了公积金贷款审批、商业贷款审批、网险合同备案等5个事项，形成一套材料、一张表单，一次申请即可完成相关办理。在后续的贷款合同签订阶段，系统将自动调用购房合同签订阶段的办理结果，实现购房人无需准备任何材料，只需签字授权即可完成贷款办理。
9: 具体操作中，群众在购房合同签订关键环节只需提交一套材料，一次申请即可完成多项业务办理，改变了以往跑多部门的办理模式。某房地产企业置业顾问王亚军：
12: 签约当天2个小时左右可以把我们案件就是贷款合同全部签完，后续的一些案件资料呀，包括备案啊，都是由我们专业的案件人员去给你备案，不需要业主来回跑了。
9: 自安居置业一件事上线以来，全市共办理业务25000多件，群众跑动次数减少80%以上，其中与不动产登记联合办理3200多件，260多件住房实现公积金余额提前支付首付款，划扣金额3400万元。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13: 下一步我是想巩固现有改革成效，拓展业务联办场景，以更紧流程、更高效服务，打造安居便民服务样板。
8: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为期1天半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进情况的报告和市中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审议了亳州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亳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郑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强化法治思维，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提升柔性服务质效，真正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谋划水利设施布局，构建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供水保障体系，坚持建管并举，坚持齐抓共管，守住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要持续提升审判质效，压实司法责任，统一裁判尺度，努力实现民事案件办理3个效果有机统一，持续优化诉讼服务，持续健全多元解纠体系，推动纠纷源头减量，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秘书长张佩阳出席会议，副市长汪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列席会议。
9: 本台消息，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薛静柏参加活动。今年禁毒宣传的主题是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活动通过设立禁毒宣传展板，展示新型仿真毒品模型等形式，向学生深入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毒品危害、识别技巧及举报非法行为的途径，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现场还为50名基地从业者颁发了禁毒志愿者聘书，鼓励他们学习禁毒知识，以身作则，拒绝毒品，并积极向社会传播禁毒理念，为全市禁毒宣传工作贡献力量。
8: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综合窗口，窗口醒目摆放的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便捷、更暖心。碰一下办社保是市人社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切实解决群众线上办事路径繁琐、操作复杂等痛点。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的社保碰一碰极速办理新模式，市社保局政教科科长陈佩杰。
14: 通过用手机直接触碰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即可办理社保参保、缴费、查询等相关业务。该模式操作简便，门槛低，群众只需开启手机 NFC 功能，轻触服务台卡感应区域，即可自动唤醒支付宝市民中心人社服务专区，无需手动搜索、扫码跳转，实现一键直达，极速办结。
8: 市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了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推动人社数字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陈佩杰。
14: 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接受缴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数字办事难题。
9: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百姓卖粮省心，我市提前做好准备，仓容、资金、人员、设备已全部到位，同时多举措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秩序，稳稳守住农户的丰收成果。在位于桥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前来收粮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验粮，现场收购秩序井然有序。随着大量新小麦入库，科学储粮、安全护粮成为当前粮库工作的重点。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15: 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温。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虫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9: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快收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16: 我们前期把这些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收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果贸入库结算全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收粮时间。
9: 据了解，2026年度我市新上市小麦市场行情整体稳定，收购价格清晰透明，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双线并行，给农户售粮提供了多重选择，切实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17: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元到1.18元每市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市斤是1.2元，二等小麦是1.22元，一等小麦是每市斤1.24元。总储粮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三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市斤1.24元。
9: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为了不让农户担心回款问题，我市提前配齐各类收购资金，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双向兜底，全力保障收购顺畅。王永红。
17: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机压价、以沉定薪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您查处。
8: 中国共产党利辛县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年来，利辛县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百亿台阶，达到512.6亿元，年均增长6.4%，历史性跻身全省县域经济总量20强。位列第17位，连续跃升5个位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至22.5亿元，累计完成投资6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6%。第二产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领跑全市。会议指出， 立新县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综合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产业体系迈向更高能级，改革开放完成关键跨越，生态优势全面巩固提升，民生保障达到更优水平，治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党的建设持续全面加强。
9: 中国共产党桥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年来桥城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百亿级台阶，年均增长 5.8%，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0.4、0.1 个百分点，总量达 963.5 亿元，居皖北第二位，全省第九位。会议指出，桥城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创新驱动实现新提升，产业质效实现新突破，城乡发展实现新融合，绿色低碳实现新普及，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
8: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陆敖报道。僵尸车长期停放，占用公共空间，妨碍通行。近期，蒙城县公安局联合城管局开展城区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在蒙城县城区一条主要道路上，交警对长期占用停车位的僵尸车进行清理。在一辆面包车前，交警通过外观判断和后台查询车辆信息，现场联系车主等方式，依法依规进行拖移。蒙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建：
18: 在这地方占用公共资源长期停放达到6个月以上，刚才经过后台联系，这个司机联系电话不是车主本人，我们查询后台发现这该车2011年这个出资登记，到2024年年审到期，该车现在已经处于这个注销状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将该辆车辆拖移，下步联系这个司机车主进行处理。
8: 居民张延辉：
19: 原来呢，我们蒙城县城这个车位就比较紧张，配合的彝族，以后我们的市民们有好的车位停车，像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8: 除了清理停车位上的僵尸车，蒙城县公安局还联合蒙城县城管局走进二手汽车市场和汽车维修门店门前公共区域进行宣传引导，并告知他们要落实门前三包，对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清理。某汽车修理厂负责人王辉：
20: 有城管他们就提出了要求，我把这车我就挪开。
8: 今年以来，蒙城县集中开展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商户门前等公共区域，并且长期闲置乱停乱放的机动车辆。陈建：
18: 我们共清理僵尸车400余起，其中有50余辆达到预期未年年及报废标准，目前这些车辆被强制拖移，其他僵尸车我们通过现场告知、短信提醒、现身挪移等方式进行清理。
9: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是守护出行平安的警戒线，可现实中不少驾驶人始终心存侥幸，总觉得偶尔闯一次红灯、抢一次黄灯无关紧要，其实一次贸然抢行就是一次直面危险的冒险。近日上午10点多，在汤汪大道与柴胡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型轿车与骑电动车的乔某相撞。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负责人陈飞：
21: 事故的起因是因为王某驾驶的小型黑色小型轿车抢黄灯，与乔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使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倒地，电动车摔出，又碰到一辆在待转区等候绿灯的小型普通客车。
9: 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陈飞：
21: 经过我们认定，驾驶员王某与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在该起事故中因都有一定的违法行为，承担该起事故的一定责任，待转区的小型普通客车无责任。
9: 路口一秒抢行，风险成倍增加。黄灯不是加速冲刺的信号，而是减速停车的预警，红灯更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安全红线。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的规定，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一至五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77.9 亿元，同比增长 7.9%， 增速居全省第二位。分城乡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一至五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 1.9 亿元，同比下降 7.8%， 城镇市场实现 76.1 亿元，增长 8.4%， 比乡村快 16.2 个百分点。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快于餐饮收入。一至五月，全市餐饮收入实现线上零售额6亿元，同比增长 5.4%。商品零售实现 71.9 亿元，增长 8.1%， 高出餐饮收入 2.7 个百分点。
9: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8: 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六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计息，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一，自2026年6月29号上午8点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二，2026年7月1号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站式集成改革，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9: 亳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8: 亳市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着汗水的豪迈，就算最后离开，精神永远存在。你说你来不？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2: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4: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唐铁牛和孔生两个人呢，在饭庄吃饭，就见那个瘦小子看背影很像阮英，因为他一心想抓住这个冒充阮英这个人，好把真阮英啊解救出来。随后追赶这个人，就追到了张记客店，也就是德胜客房。到账房先生这一查，说找阮英没有这个名，他又说到长相，说这人长啊个子不太高，说又瘦又小，鸡鼻子雷公嘴儿，就是一个活猴一样，背后柳叶单刀。就这人你们店房有吗？账房先生没有说话，旁边伙计说话了：哎，有啊，刚回来，在后院住。唐铁牛一听心里高兴了：嘿，好小子，在这儿住。在哪个房间住？在7号房间。你们是他什么人啊？我们是他的朋友，找他有点事儿。那好，我带你去。这个伙计带着唐铁牛两个人直接勾奔后边。哎，这就是7号房间，你们去吧。伙计走了，唐铁牛让孔生在外边等着，我去叫门。来到门前，啪啪啪，这一敲门，里边有人吗？朋友来访。叫了几声，无人答应。哎呦，这小子难道说没在屋内？唐铁牛一推门，哎，门开了，看来这小子是隐藏起来了吧，我都要小心。唐铁牛把小棒子抽奖出来拿在手内，我说小子我来了，把棒子往前这么一递，紧跟着嗖穿到屋内，里边呢没动静。哎呀，唐铁牛到里边这仔细看，哪有人呢？哎，这小跑哪去了？出去了？在桌上那个茶呀还热乎的呢，看来他是刚出去。 难道说他知道我们来追他来了？被他发现了，他躲起来了？有可能啊。好，既然你在这里住，我就等你，你不回来我就不走。今天我必须把你捉住，捉住你送交官府，把我那老八呀，把那猴啊好救出来。他这一天天的受冤枉，在狱中受罪，我的心呐老不好受了。唐天佑就坐在床上就等着。哎呀，躺一会儿，躺床上了，躺着等一会儿也没有，感觉口渴，刚吃完就喝点茶水，坐在那个椅子上滋儿滋儿滋儿喝茶水。可是左等不回，右等不回，哎呀，难道说这小子真是发现我们，他躲起来了，我们走他回来，天到这般时候了，他还没来啊？再等一会儿，又等一会儿。哎呀，天头眼看都到掌灯时候了，不等了。他站起身形，尬摇尬摇的来到门前，刚要推门，因为他门呐、他已经虚掩着，刚要推门想出去。可就在此时，外边厢有动静，踏踏踏踏踏，啊，他回来了。因为在这之前呢，唐铁牛已告诉孔生回去送信，要众家弟兄来接应我啊！我要是和他打起来，恐怕我打不过。所以说，外边脚步之声，唐铁牛又回来了，坐下了。门锁一响。进来一人，唐铁牛这仔细打量进来这人，哎呀，这个是面对面呐，看的是真而确真。就见此人头戴马尾透风巾，迎门倒拉三间瓷柜叶，左鬓边戴着青绒球，嵌白边满天星，贴耳靠腮突突乱颤，穿着青缎子绑身靠。那边那角那袖，上袖万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纽门纽扣直排到底下，腰系一巴掌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直达迎面骨以下，兜裆拱裤，衬着一双软帮软底牛皮靴子，身背后背着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镖囊，鼓鼓囊囊的，里边装的是绿林应用之物。再看他长得，呵，窄脑门，瘪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下壳，短眉毛，小圆眼睛，鸡鼻子，雷公嘴，薄嘴唇，眼珠滴溜溜来回直转，就像那螺丝转一样。唐铁牛看他，哎呀，这不是真是阮英啊，跟阮英长得真是一样。哎呀，再看在他的左眼角底下有一个高两米粒那么大一个黑痣，哎，就这里差，阮英没有。唐铁牛为什么看得这么仔细呀、因为唐铁牛和阮英在一小就是一起练武，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言谈举止，他长得没有一个地方他是不注意的。唐铁牛这里正打量瞅他呢，就见这人进来，嘿嘿嘿嘿，三哥，你不认识我，你瞅我，你谁呀？我谁你不认识我？我不是阮英吗？人送外号人间活报应啊。三哥，你怎么不认识我呀？你家不在济宁州住吗？三哥，你人送外号大狗熊啊，这是咱们两个年轻时小时候在山学艺，这我都知道啊。 哎呀，唐铁牛一听，这小子把我的底细，这可真是都了如指掌啊！嘿嘿嘿嘿，小子，你是不是软硬？我还不知道吗？啊，你竟敢冒充人家！小子，你没名没姓吗？你为什么要害软硬？为什么要进皇宫杀人栽赃给阮英？你这是李代桃僵借刀杀人啊！你想借皇上手杀阮英啊？你小子好狠呐、啊！你叫什么名字？嘿嘿嘿，三哥，我不是阮英吗？你小子，你没名没姓啊？啊？难道说你妈生？

0: 好，唐铁牛，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就实话告诉你，不错，进了皇宫杀太监的是我，我就是栽赃给他。为什么栽赃给他？因为阮英乃是绿林之中人，现在啊，投靠朝廷，紫袍金带，和绿林这些朋友歪头作对，我就是为朋友们报仇雪恨。唐铁牛，怎么样？我不单要杀宫中的太监，我还打算杀王爷，到宫里放火，我杀几家王爷，到那时我都栽赃你们个小八义，让你们朝天打官司，嘿嘿嘿嘿嘿。我今天是有意现身让你看看，不然的话我不想让你看，你能看见我了吗？啊，你能知道我吗？有名有姓我可不告诉你，明白了吧？
1: 好啊，小子，
0: 你这样做你丧尽天良啊！你要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嘿，什么天地的？我告诉你，你们现在都不可一世的样了，你们和我们绿林之中人
1: 为仇作对，你想我们谁能放过你呀？
0: 让你们这相安无事，让你们一天天的啊美乐，你休想。
1: 唐铁牛说，好，既然你不说明，没别的，今天你知实务者和我走一趟。
0: 和你走一趟到哪去？
1: 和我到官府，你投案啊，我把你送到官府，你算你投案自首，算你投案自首能免清你的罪过，知道不？把阮英放了出来，
0: 到那时我再给你求个情，你不至于死，但是让你终生蹲监坐狱，一辈子你别出来了。
1: 嘿嘿，你说的倒好，你有什么本事让我去蹲监坐狱啊？啊，我要把你抓住，唐铁牛，
0: 就凭你能抓住我？
1: 嘿嘿，好，你能抓住我，我情愿意与你打官司，但是你抓不住我，唐铁牛啊，别忘了，我要在东京汴梁，我要搅到一个天翻地覆。
0: 到那时，看你们能奈何得了我呀！啊，哈哈哈哈哈！唐铁牛见这小子这个嚣张的样子，气得，
1: 好啊，擦亮，从后边把小棒子抽脚出来，你看。
0: 这小子一看，唐铁牛，男子汉使一对棒槌，算什么英雄好汉？既然你动手来，我陪你走上几何。擦亮亮亮，抽出他的柳叶披风刀，两根插招换式打在一起，
1: 从屋内打到外头，呵，打了一个不可开交啊！唐铁牛一看，哎呀，这小子刀法真好啊，不次于阮英啊。哎呀，这刀招刀刀带风声，我要是不小心，恐怕就得挨上这一刀，挨上这一刀不死即伤啊。我不但拿不住这个假阮英，我唐铁牛恐怕也够呛啊。哎呀，二哥呀，你怎么还不来呀？你怎么这么慢呢？啊，
0: 再不来我老唐就盯不住了，为了磨蹭时间，
1: 唐铁牛啊虚晃一棒跳出圈外，慢。
0: 他这一喊呢，把这假人扔下一跳，
1: 唐铁牛，难道说你想你打不过我啊？你败了。
0: 傻子，

谁说我败了啊？我哪败呀、啊？你看我这个棒槌花乱了吗？啊，我哪着乱了？你看我这步伐乱了吗？啊，那你为什么不站？为什么不站？我看你这刀招有些眼熟。嗯，眼熟？怎么个眼熟？小子，我小时候吧，我学艺，我就喜欢武功。但是那工具啊我不会，我家在济宁州唐家集住，知道不？在我们东边有一个安院，安院里边呢有那么一个道姑，这道姑啊长得好，长得特别好看啊，你知道吗？哎呀，这贾远爷一听，哼，唐铁牛好不好看？你说这些什么药？你听着啊，尼姑，这个尼姑啊，有一个超号，叫野菊花。你知道他为什么叫野菊花吗？贾远爷还听呢，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呀，人人都可以采呀，仙儿好的多。这个尼姑啊，也爱武功，爱刀法。他这些相好的来呀，谁来都教他两招。哎，这招法学的不错。我就发现你这个刀招和他那个相似，你是不是尼姑教的？哎呀呀呀呀呀！好，你唐铁牛，你在骂我？你看刀，啪，把刀这么一抖，勾奔唐铁牛前心扎来。唐铁牛闪身躲过把，到这又抡着起来，两个人又打在一起。这时唐铁牛啊，他就四面汗流了。哎，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啊，在前边住店呢，都围到他们身旁了，听见打斗之声，都来看热闹来了。哎，这是干什么呢？这俩小子在这比武呢？那可不是，那比武呢吗？他们呢是练好了之后，可能是啊，去上皇上那里去求官去吧。看样子背不住。其中那伙计一看，哎呀，这俩人不是朋友吗？怎么朋友和朋友打起来了？怎么往死打呢？啊，真刀真枪！哎呀，这会出人命吧？唐铁牛啊，实在盯不了了，心想：二哥呀，再不来我老唐要归位了。他灵机一动，面对这些人，哎，你们别瞅着，快抓他，他乃是一个杀人的贼人，快把他抓住，把他除掉，要不然老百姓都别想安稳。唐铁牛这一喊呐，这些人刚往后退了啊！杀人的贼人，哎呀，这刀要碰到我们身上，那不也掉块肉吗？啊，那血就都流出来呀！我们可怕，都往后退。可是这一句话提醒了这个贾软英，对，我再不跑，要是有人来了。我再跑可就费劲了。就见贾远英把刀这么虚晃一招，姓唐的老子要走了，嗖嗖嗖，抖身形上墙跑了。唐铁牛一看，哎呀，好小子，你还想跑，追。唐铁牛抖身也上房，哎，要上房还没等上，就见这个贾远英从镖囊之中抽出一只镖，嗖，看镖，这一镖带着一点的寒光，勾奔唐铁牛这哽嗓咽喉打来。唐铁牛一看，啊，心说不好，这镖打到哽嗓咽喉，这命就没了。唐铁牛急忙这么一缩脖，往旁这么一躲，这镖啊贴腮帮子，唰，把那汗毛压倒三根。哎呀，好悬了，好悬了！再想追，

0: 贼跑了，唐铁牛吓得一身冷汗。可是就在这时，店房前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嘈杂之声。谁呀？小八爷弟兄来了，在前边走的正是孔生。老三，贼人在哪呢？来没来？唐铁牛一看呢，气大了，嘿，来了，在哪儿？走了。哎，这把他抓住啊！我抓不住。我说二哥呀，你怎么才来呀？啊，你们啊，怎么都？你要是在这贼能跑得了吗？花云平时常清棍了，三哥，你看见贼人了？那当然看见了，长得什么样？和那个软硬一样吗？一样啊，没有区别的地方。要说区别地方只有一个，什么？在他左眼角下边，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高两米粒大的黑痣。你们都记住，要是发现这样的人，必须把他抓住。哦，贼没抓住，回去吧。唐铁牛是垂头丧气，与众人回到了状元府，见到周景龙，把经过一说。哎呀，周景龙一听，真有此事啊，真有这假软硬啊。哎呀，真叫人害怕呀。唐铁牛又把贾软硬的话学说了一遍。周顺那是读书人呐，有远见。三哥呀，看来这个人隐藏在暗处，危害可不小啊。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做什么坏事咱们是防不胜防啊。是啊，那怎么办呢？咱应该想办法把他抓住。想什么办法？没什么办法可想的。要想抓这个贾软硬，应该把咱们的老爸先救出来。嘿呀，我说老五啊，我打锣就响啊，可是这皇上他也不答应啊，这没办法。三哥，办法是有，不知道能不能行。什么办法？唐铁牛听周顺一说，好，此计可行，下回咱们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唐铁牛在饭店里见到了那位贾软英，大战一番没抓住。回来之后，我和周顺等人一说，贾软英和真的那真是长得一样，也就是我能变出来，要是其他别人呢，那看到他那可真是都认为是真软硬。今后咱们要见到这小子，记住这左眼角下有黑痣，这就是假的。所以说众家英雄全都记住了，可是周顺提出来咱们应该把咱老八救出来，然后再抓贼，说怎么救呢？周顺看了看唐铁牛，三哥啊，你和八王看样子关系不错呀。老五啊，关系那不用说啊，你想八王对我不好的话，他能把这个挖的金简让我抱着去见咱们的老八吗？啊，因为我给他治病了，他病治好了，他对我还真不错啊。嗯，三哥呀，何不趁此机会咱们求求八王爷给咱们到在皇上面前讲个情，把咱老爸放出来呀。
12: 嗯，这个嘛，怎么
11: 你有难言之隐？
12: 哎，什么难言之隐，但是那倒可以，咱们去见八王，向他把这事情说了一遍啊，说完之后看看他有什么想法，然后咱们再从中重破利害，和他说说。嗯，好吧。
11: 哎，老五，你以后和我去还是谁和我去啊？
12: 三哥，不带我去，多去几个。好，花云平、石长青、徐文彪，为什么不带老大老二呢？因为尉迟骁和孔生他们两个呀，说话猛，哎，
11: 有啥话拿回就说，恐怕哪句话冲撞王爷那就有罪了。没带他俩，这弟兄几人商量好了，
12: 一切准备好，这才离开了状元府，赶奔南清宫。唐铁牛那是轻车熟路了，直接来到南清宫门外，众人站住。三哥啊，你去叫门。
11: 唐铁牛说不用叫门，那边有太监，我去，你们在这里等着。他就来到了门首切近，那边太监搁那边呢。这太监呢都认识了。哎呀，这不是唐都尉吗？您来见王爷有事啊？公公，我今天带几个朋友来拜见王爷的，还请你往里通报一声。
12: 我们要拜访王爷。哦，好好好好。就见这个小太监腾腾腾腾到里边。王爷干啥呢？王爷此时在床上坐着呢，现在没躺着，精神好转，但是啊他得养了一段。哎，坐在了床上喝茶呢，手捧茶杯也在想呢。想啥呢？想唐铁牛这药给我病治好了，还不是大夫。又想到唐铁牛说阮英那些事儿，他就想到皇上出事不对，等我好时候啊，我应该帮帮

0: 唐铁牛，人家队伍啊，把这病治好了，我得回敬回敬啊。哎，正想之时，小太监进来报，启禀王爷得知外边厢有唐都尉带几个朋友前来拜访。
1: 哦，
0: 好吧，让他到内室相见。小太监出去对唐铁牛一说，说我们王爷在内室相见。众人跟着小太监直奔王爷的寝室之中，把房门推开，唐铁牛往里一看，八王千岁坐在交椅之上，脸冲门，看唐铁牛来了，面带喜色，哎呀，唐都尉，你来了，哎呀，王家千岁，说着话，唐铁牛扑通跪倒，唐铁牛拜见王爷，其他人都跪下了，拜见王爷，拜见王爷，啊，唐都尉，这几位都是谁呀？王家千岁，这位是文状元，他叫陈景龙啊，这位是花云平，这位是石长青，这位是徐文彪，一一介绍啊。哎呀，这都是年少的英雄啊，快坐快坐，有小太监给献上茶来。唐都尉呀，今天来到此处有事吗？哎呀，王家千岁，今天我们来呀，因为我回去说你老人家生病了，我这几个兄弟哥哥呀，就来想来拜望拜望老人家，到你面前问声安。啊，谢了，多谢了啊。没别的事儿吗？王家千岁，唐铁牛一咧嘴儿，往后一看，看谁呀？看周顺，意思你是说。周顺在旁边站起来，一抱拳：“王家千岁，我们今天来是有事相求的。”啊，有事相求，求我什么事？周顺呢，就把他们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后边的话呀，因为八王不知道，前面的话他已经都听说了。听唐铁牛说的，周氏说，王家千岁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呢，我三哥到街上喝酒，在酒楼之中就遇见了那位贾软英。哦，遇见贾软英了？是啊，他们两个还打了一场，他们两个在那店房门前呢，一场厮杀。可是这个贼呀，特别厉害。王家千岁，后来他跑了，我们的人也没抓住。啊，竟有此事！王爷略为沉思。唐铁牛看见了，啊，陈状元。这个事儿嘛，即使是唐都尉看见了，
2: 可能是也不算什么证据。
0: 因为你们是弟兄，纵然是说皇上知道了，也不能把软英放出来。
2: 王家千岁，是这么回事啊，我们今天来是有求王家千岁的。
0: 陈状元，我非常欣赏你，得知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2: 我特别的钦佩你们呐。今天求我，求我什么事儿？
0: 王家千岁，我们就想让真软英出来，去抓假软英，
2: 不能把他总押到监牢吧？他押到监牢，假软英抓不住，他这案子啥时能结呀？啥时能给他平冤昭雪呀？ 因此

0: 我们是特意来求王爷帮忙的。另外把这挖遍金简交还给您。
1: 哦，
0: 旁边像马公公马太监把这挖遍金简接人过去。好啊，陈状元，但是你说这个贾软硬被唐都尉看见了，而且还打了一仗，这事他自己看见不好办了，要是再有一个人看见还可以。不过呢，本王我休息几天，我到八宝金殿去见皇上，我能说说。至于说能不能放，这个还得看皇上啊。
1: 哎呦，
0: 陈景龙，众人一听八王这事有意要帮他呀，急忙说谢王爷，谢谢王爷。等我哪天好了，身体现在呀还不行。好，就这样，周景龙等人要走。好吧，送客。唐铁牛站起来，王家千岁，那就有劳您了，有劳王家千岁从中调解，从中帮忙。好了，你们走吧。他们走了，可是这他们走后，王爷坐在交椅之上，心中思想啊，周景龙这人不错呀，啊，是个学生，我们大宋朝有这种的官员，那是我们大宋朝洪福齐天啊，又出了些这么多的英雄，又想到皇上为什么不重用啊，为什么要把阮阳抓起来，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看来贾阮阳出事，这贾阮阳太嚣张，必须把他捉住。他正在思索之时，这时就听外边有轻微的走动之声。王爷呀，没抬头，他拿起书本看书，就感觉这人来到他身旁，他以为是太监呢。啊，什么事儿啊？这人没吱声。八王爷把书放下，回头一看，啊，见他面前站着这人不认识。哎呀，就见他长得，刚才周景龙他们呢就把贾远英的长相都说了。看来这是那个贼人。八王爷把心稳了稳，强作镇定，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本王寝室？王家千岁，我叫阮英。哦，你叫阮英？是啊，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就是来摘你的脑袋。你可知道前两天在皇宫杀的太监？那就是我杀的。八王明明知道这是假的，可他又问，你身为武状元，为什么非要杀人呢？你已经在朝中为官，为什么杀太监？为什么来到本宫寝室？你对我要行死毒手，所谓何事啊？王爷，所谓何事？我虽说在朝当那么什么一个武状元，但是你要知道，我乃是绿林之中人呐。我当官那也是暂时维持，我怎么能当官呢？啊，我当那破官，我保你这些大宋朝的皇上昏庸无道，我保他？嘿，我告诉你， 我必须把你们几个王爷，有名的王爷，我都给你杀了。我搅得你们大宋朝天翻地覆，让你们永无宁日。哦，好啊，好啊！我告诉你，你是真的软硬吗？啊，我就是真的软硬。哼哼，小子，你在人月之间行刺本王，你可知道你这是犯灭门之罪？
2: 哼，灭门之罪！
0: 我把你杀了再说，就见这个假软硬，把单刀一摆，你闭眼吧，我送你上路。噗！哎呦！
2: 那么说，王爷死了吗？
0: 没有。怎么回事啊？贾软硬把刀举起来，勾着王爷，分心就要刺死也。可是就在这时，从门外边啪，飞来一只靴子。这只靴子正打在贾软硬的手腕上。当时他哎呦一声，把刀抽回来，回头一看，嘿嘿嘿嘿，是你！
2: 八王爷惊魂未定。哎呀，一看谁呀？唐铁牛来了。唐铁牛到近前，面对着贾软硬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小子，你真是吃了雄心燕柳豹胆呐、啊！你敢到这里行刺王爷，你还有几个脑袋呀？
0: 唐铁牛，我说过。我说我必须要杀几个王爷，今天这八王就是第一个，我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既然你来了，小子，来来，我先把你宰了，然后我再宰这八王。说这话，单刀一摆，勾奔唐铁牛。八王爷一看唐铁牛和这小打在一起，心中想：他怎么来了呢？他不走了吗？那么说唐铁牛没走吗？没走，因为太监马公公啊把他送出大门外，他就站住了。他看了看徐文彪：老四啊，我有预感。啊，三哥，什么预感？
3: 我感觉今天晚上就那个贼，所谓的贾远英，他一定得来呀，他来行刺咱们的八王爷。
2: 现在八王爷帮咱们呢，万一
3: 就是被伤了，被他刺死，那可就完了，没人帮咱们了。三哥，依你之见，依我之见，咱们两个别走，让他们先回去，咱们两个就在暗处，就在这里啊，暗处
2: 保护王爷。今天晚上，
3: 三哥，你说的也对。旁边像马公公一听，哎呀，
2: 二位，你们有此心，那感情好，我真是高兴啊。
3: 因为得通过他同意，所以说马公公同意了，把两个人就留到了前边有门房。
2: 可是这个贾远英来呀，
3: 唐铁牛就发现了，就见一条黑影直接勾奔王爷的寝室而去。
2: 老四，你看来了。
3: 徐文彪一看，果真是来了。两个人随后就跟着，就见这个小子进到屋内，举刀要杀八王爷。唐铁牛啊，
2: 因为着急，情急之下也没顾得
3: 抽棒槌，你就是拿棒槌摘棒槌也不赶趟嘛。他把靴子扒下来了，照着这个贾远英手腕的啪。
2: 撇眼下去，贾远英这手腕子这一疼一愣，
3: 这才八王爷幸免一难呐。这小子回过身来，看着唐铁牛，姓唐的，你不是我手中刀的对手，你是我手下败将，你还来到这里，你不送死吗？你看刀。
2: 一刀勾奔唐铁牛，唐铁牛
3: 躲过，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这时节八王爷才缓过神来，来人，把这个刺客给他给我抓住，怎么能进来我的卧，怎么进到我的卧室呢？啊，
0: 手下的这一听是立刻传不下去，锣声就擦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响，八王府的这些个教师啊，以及啊这些个军兵，保护八王爷的这些军兵头目全来了，
3: 各辆兵刃就把这个贼人围在了当中。
0: 贾瑞英一看不好，
3: 我得赶紧撤，时间长了我是必被擒呐。这小子一看杀不了八王了，明天再来，
0: 虚晃一刀跑了。
3: 他跑了，这是唐铁牛追了一会儿也没追上，回来给看看王爷呀、啊。王家千岁让您受惊了，哎呀，唐都尉呀，多亏你来了，你没走，唐铁牛把经过一说，王爷很感谢唐铁牛啊，看来你对孤王真是有恩呐、啊，啊，这回好了。
0: 原先不你自己作证吗？恐怕皇上不允许，这回孤王与你出面作证。
3: 唐铁牛一听乐了，
0: 好，
3: 王家千岁如此说啊，那么明天你就到八宝金殿给我出面作证，把阮英放讲出来吧。
0: 好，
3: 那么
0: 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徐文彪说，那我回去对我的朋友们说一声。
3: 就这样，徐文彪回去了，唐铁牛又在八王府住下了。第二天，八王爷命人被拘撵，两个人在府门以外。八王爷上撵之后，有人抬着直奔五朝门。
0: 今天是大朝，369是大朝，
3: 全朝的文武官员都来了。皇上早早升座八宝金銮殿，这才演出一段八王金殿坐证，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她说，文化小区37栋附近，年前的时候有人在这装了充电桩，是属于扫码运营的那种。物业说他们不知道谁装的，这里没有停车位，很多业主充电都是把车子开进绿化带停车充电，而且噪音影响周边的居民，请主管部门介入调查。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你们小区物业呢？
2: 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1: 没有人跟您联系？
2: 嗯。
1: 您去找物业，物业他们说不知道谁装的。
2: 对，我给他打电话了。
1: 嗯。
2: 然后他讲他回来，他也不知道谁装的。
1: 那现在文化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2: 应该有吧。
1: 也成立业主委员会了。
2: 嗯。
1: 如果成立的话，那可能这个运营单位可以跟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进场去安装。如果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那可能通过物业来进行入场安装。
2: 关键是找不到人呀，然后找物业，物业的又不问。
1: 您说的这个充电桩是指给二轮车充电的，还是给汽车充电的？
2: 汽车。
1: 给汽车充电的，然后噪音，
2: 就是那个新能源。
1: 哦，就是噪音影响到你们周边居民了。
2: 嗯，对。
1: 哦，行，现在高新区还没有跟你联系。
2: 没，现在他不是说没有噪音啊，现在那种响的噪音没了，还是呼呼叫，都给咱的空调那个外景
1: 运行的声音。
2: 对对对。
1: 啊，有那个散热风扇的声音。
2: 嗯，对，我是找不到人了，所以看咱这个节目，所以我才给你们讲的。
1: 哦，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大姐你推那他都不管安装那个漏掉的，然后安都安了，跟你说反映问题还没有人理会，现在都是。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那这样，我们这边也再帮您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好吧？
2: 嗯，管他是不是都在经过俺的那个业主同意，他才可以弄那里，他才可以安装掉。
1: 首先要看这块地的性质是属于咱们全体业主所有，还是说属于开发商所有？您这是文化小区，应该是还原小区吧？
2: 啊，对对。
1: 还原小区首先要。弄清楚这块地是属于全体业主，还是说是属于开发商管理，或者说是物业管理。所以说刚才问您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说您现在这个小区是社区管理，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分好多种情况。
2: 哦，这样嘞。
1: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们先帮您记录，然后我们先帮您催促，好吧？
2: 嗯，
1: 行，
2: 关
1: 啊，好，
2: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
3: 是这样的，我要给你反一下，我是咱们江山富的业主。
0: 江山富。
3: 对。
0: 啊，你说。
3: 最近3天，我们一直接到这个骚扰电话，让我们投票选举成立委会。
0: 啊。
3: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我们现在问了，是谁把我们的电话泄露给这个阜阳的这家公司的？然后物业也不承认，社区也不承认。
0: 泄露给阜阳的一家公司。
3: 对，阜阳的一家施工公司。
0: 您成立，您小区成立物业，业委会，为什么是阜阳的公司给你打电话呢？
3: 对，就是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接到的就是阜阳的，我们以为是骚扰电话嘛，一直给我们打。然后后来我们接听了，他说是向我们小区委派。
0: 哦。
3: 然后我们问了一下，现在全体业主都在炸锅了。我们小区总共1500多户，所有业主的个人信息全部被泄露出去了。
0: 是这样，这个阜阳这个号码是阜阳是吧？
3: 对，他承认了。
0: 他也承认是阜阳是吧？
3: 他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安徽全业联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0: 嗯，他的注册地在阜阳。
3: 在阜阳，他电话嘛都是阜阳的。
0: 啊、
3: 然后我们
0: 因为刚才刚想到什么呢？因为咱们亳州的区号和这个阜阳的区号是一个区号，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手机也好，这个电话也好，它可能会显示，除了是什么？除了是后期在办理的这个手机号，它显示这个安徽亳州，前期可能都会显示安徽阜阳，有一个斜杠亳州。
3: 不，他承认了，他说他就是阜阳的，然后他说是受我们小区业主委派给我们打电话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就是我们现在很纳闷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业主的信息，我的这个房产信息全管，还是说的这个分期，包括我的电话号码、我几个房，这些信息你只能去住建局查得到，对吧？这是属于我个人隐私信息。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栋基本上全部接到这个电话了，而且我们问啊，他们都没人承认。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因为不知道这个他是怎么谁把我们业主信息泄露出去的啊？因为他也不承认。我们问社区，社区说没有，说只是说你们小区在成立业委会，有筹备组，可能是他们在打的。然后但是我们问了物业了，因为物业是没有权利把我们信息往外给出去的，你要经过我本人同意的。然后物业说他们也没有，然后社区也没有。但是现在确实是我们江山路小区1500多户业主的个人信息已经泄露给这家公司了，这家公司而且在不停的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就是我们想督促，我们也想打电话报警，也想求咱们栏目组就是帮督促这件事情。第一，你这么泄露个人公民信息，你这属于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对吧？我们成立业委会这种事情，我们做业主来讲，我们是同意的，我们愿意。但是你不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做你就不知，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信息全部拿跑了。
0: 他是
3: 不停在给我们打电话。
0: 您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具体是谁委托的他？他只说小区吗？
3: 他说是小区筹备组在委托的他。然后我说具体是谁？他说那他说的那个，他说那就不清楚，说就是筹备组。他说是集体委托。
0: 那这个小区筹备组现在是他。筹备组的话他可能就几个人呀，
3: 筹备组现在他们是11个人。
0: 对啊，
3: 现在11个人他们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就给他们留言了，对吧？然后他们在那个平台上搞的留言，我们给他留言，然后他把我们的留言全部屏蔽掉了。
0: 在哪个平台？
3: 就是我们
0: 什么留言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我们跟他不在那小区搞那个，就是那个像个公众号似的吧，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跟他联系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他，就跟他去说话嘛。
0: 啊，
3: 公众号，然后我们在公众号就给他留言了。第一，不要再继续给我们打骚扰电话，因为我们第一白天要上班，对吧？再一个来讲，我们家里有几套房子，这是我们个人隐私，对吧？你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不能跟你们讲的，
0: 对，
3: 包括我的房子是全管的还是分期的，是吧？这个是你们肯定是不能知道的。然后给他留言，但他把我们这些留言全部屏蔽掉了，他不。他就是他说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具体的这个线下来找我们这个协商。他说的，就是反正就是把我们的留言反正全是屏蔽掉的，也不解释，也不说。我们现在就是基于是，如果说你在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在违法违规的去做，那么我们是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去违法违规的去在小区里头去行使权利，因为选业委会是为了给小区业主做好事的，是吧？那如果说你在开局的时候，你都用这种手段去做事情，而且你还找了一个就没有任何资质的公司。因为我们昨天报警的时候也查了，派出所说这个原则上是不可以的，说的这个你们业主信息肯定是保密的，说是应该给的。然后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啥呢？你的这第三方公司也没有资质啊，对吧？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安全，就包括保密协议，什么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是个平外公司，他这个公司又经营异常的，10几家分公司全部经营异常。这个公司连个社保都没有缴纳。如果说你让这种第三方的公司来管理我们小区业委会，让他进入我们小区，那我觉得那你还那还不敌物业呢？好歹物业我们打个12345，物业还很害怕，还要去给我们整改。你这样的公司就看着就把我们业主信息全拿跑了，你这风险太大了，而且不知道这种风险是给谁给他们权利搞的这种事情。
0: 现在警方怎么说？
3: 你们现在说他在调查，还没有回复我们。我们今天说的，我们业主打委派我打这个咱栏目组，希望能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吧，1500多户信息，你给到了一个皮包公司。这个公司，你看咱们栏目组可以查一下的啊。
0: 他是什么公司？他现在是把您的这个信息给泄露出去了，别人对您生活造成影响了。根据相关的，现在来说是民法典应该也有相关的规定，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不是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吗？
3: 对
0: 啊，也应该也是涉嫌违反里面的相应的这个法条了。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帮您再催促一下公安部门，因为。

0: 公开要业主信息，我们只把信息提供给了他们，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把信息给到第三方。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形成一个证据的这个闭环啊？谁要了这
0: 个
1: 信息？
0: 对，我觉得是个闭环，但是社区不承认，因为我们投诉社区了，打幺幺三路，但社区不承认，社区说，他们都是合法合规在做的。但是我说了，你们不要了，成立业委会是合法合规的，我们可以，我们也愿意承认，但是你不能在以打的这个旗号的时候，你中间做违规的事情，我们业主信息你肯定要保密的，你是
1: 不
0: 能对外。
1: 这不是违规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话，可能涉嫌违法了呀。他是
0: 对
1: 您和您这个小区的业主都造成一定的侵权了呀，是吧？
0: 对啊，那肯定，你要知道这个你要公民信息，你要知道这个居民找我的，我们家电话号码有几栋房子，而且房产现在什么情况，哪年购买的，这个交费情况是都有的。
1: 对对，行，这位先生非常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这个还是请您相信警方，我们这边也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帮您啊督促一下，好吧？
0: 好的，感谢了。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
1: 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咨询，每天几点开播？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啊，下午3点到3点半，给大家直播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在每天的早上，也是工作日哈，每天早上我们有这个上线的这个相关的计划，每天会有一个单位做客正风航飞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相应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每天早上7:40到8:20来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一位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啊。他说2025年11月份成为无保户一级残疾，当时也把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材料交给民政部门了，为何到现在自己的失能补贴还没有发呢？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把我的，他说得来看。
2: 到现场去是吧？
3: 现场呢？
2: 有到现场去吗？
3: 没有。
2: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贵阳县民政局回复说，您是特困供养人员，2025年11月份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未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所以享受分散全自理，每月发放护理补贴是57元。现在，因为身体原因需要申请失能半失能护理补贴，所以将于2026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就是办是的。我申请过了，啥都交给他了，可到你们下来。
2: 他说6月份为您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说现在还没有人去是吧？
3: 没有，这不是民政局来给我打电话嘞。
2: 他们怎么跟您说？
3: 他说来到现场。
2: 他也说到现场过去是吧？
3: 对。
2: 行，这是贵阳县民政局回复的。您这样，您看过两天会不会有人过去？如果说他们申请了这个第三方评估的话，应该会有确定的时间。
3: 好，
2: 行，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及时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谢谢。

0: 哎，不客气啊，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啊。
2: 来关注调度时空视频号下方李三妮这位网友说，电椅子多少钱一台？您说的这个电椅子是电动轮椅吗？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物品哈？因为现在您可以在这个网上的购物平台查一下，或者说您到相应的门店去看一下您所咨询的相关物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现在网络平台还有这个线下价格基本上都非常透明啊，到那一问就知道了，或者说您在网上搜一下也就知道了。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电椅子到底是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电椅子哈？不知道哈。您如果说需要的话，到时候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如果说跟这个相关部门有关系的话哈，我们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的。主播能给小孩报亳州中药科技学校报名吗？您说的这个报名应该是中考过后吧？中考过后，孩子得填报志愿，填，比如说像一中、二中、三中、五中，还有这个像亳州中药科技学校，应该得孩子自己填报相应的志愿。这具体的呢，您可以到学校让孩子问，学校的老师问孩子自己的初三的这个班主任，看这个怎么样去填报志愿，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哈，对啊，就是孩子中考过之后，因为这个成绩还没有出来吧，应该在7月初，7月初中考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到时候您看这个相应的分数线，一般情况下，这学校老师会通知什么时候去填报志愿，您到时候让孩子关注一下，如果孩子想往中药科技学校去报名的话。那这个到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老师，结合老师的建议哈，建议您结合老师的建议，看是填报哪个学校，您到时候让孩子多跟老师沟通交流一下。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警惕网络传销犯罪，不要被网络上低风险高回报、国家认证等谎言诱惑，坠入不法分子的传销陷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侨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

0: 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桥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桥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键式集成改革，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3: 我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4: 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买房置业关系千家万户安居梦，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键式集成改革，整合全链条购房业务，打通数据壁垒，重塑办事流程，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在市区一家售楼中心，市民郭女士刚办完购房手续，和之前不同的是，她只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很快就签好了合同，包括后续的按揭手续等也无需她再次跑腿。市民郭颖：
5: 现在买房子非常方便，然后在售楼部里面就是这些面签呀，所有流程一下子都可以搞定了，也不需要去银行了，现在非常省心也省事。
4: 过去群众办理购房业务需要往返多个部门，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跑腿。围绕群众安居置业全流程需求，我市在安徽政府网亳州分厅开设安居置业一键式专区，通过接口对接、数据共享等，打通住房、公积金、不动产等多家部门业务系统，将商品房预售许可、公积金贷款审批、网签备案等12项关联业务全面整合，优化为楼盘预售准入、购房合同签订、贷款合同签订、交易变更及撤销4个核心办理流程，同时推行跨部门并联审批，办理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4个工作日。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信息科工作人员王月：
6: 例如在购房合同签订阶段，我们整合了公积金贷款审批、商业贷款审批、网签合同备案等5个事项，形成一套材料、一张表单，一次申请即可完成相关办理。在后续的贷款合同签订阶段，系统将自动调用购房合同签订阶段的办理结果，实现购房人无需准备任何材料，只需签字授权即可完成贷款办理。
4: 具体操作中，群众在购房合同签订关键环节只需提交一套材料，一次申请即可完成多项业务办理，改变了以往跑多部门的办理模式。某房地产企业置业顾问王亚军：
7: 签约当天2个小时左右可以把我们按揭就是贷款合同全部签完，后续的一些按揭资料呀，包括备案啊，都是由我们专业的按揭人员去给你备案，不需要业主来回跑了。
4: 自安居置业一件事上线以来，全市共办理业务25000多件，群众跑动次数减少80%以上，其中与不动产登记联合办理3200多件，260多件住房实现公积金余额提前支付首付款，划扣金额3400万元。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8: 下一步我是想巩固现有改革成效，拓展业务联办场景，以更紧流程、更高效服务，打造安居便民服务样板。
3: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为期1天半的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进情况的报告和市中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 审议了亳州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表决通过了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亳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郑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强化法治思维，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提升柔性服务质效，真正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谋划水利设施布局，构建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供水保障体系。坚持建管并举，坚持齐抓共管，守住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要持续提升审判质效，压实司法责任，统一裁判尺度，努力实现民事案件办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持续优化诉讼服务，持续健全多元解纠体系，推动纠纷源头减量，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笠、连宝军、刘兴德，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副市长汪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列席会议。
4: 本台消息，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薛静柏参加活动。今年禁毒宣传的主题是防范药物滥用，守护无毒青春。活动通过设立禁毒宣传展板，展示新型仿真毒品模型等形式，向学生深入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毒品危害、识别技巧及举报非法行为的途径，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现场还为50名基地从业者颁发了禁毒志愿者聘书，鼓励他们学习禁毒知识，以身作则，拒绝毒品，并积极向社会传播禁毒理念，为全市禁毒宣传工作贡献力量。
3: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综合窗口，窗口醒目摆放的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便捷、更暖心。碰一下办社保是市人社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切实解决群众线上办事路径繁琐、操作复杂等痛点，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的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9: 通过用手机直接触碰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即可办理社保参保、缴费、查询等相关业务。该模式操作简便，门槛低，群众只需开启手机 NFC 功能，轻触服务台卡感应区域，即可自动唤醒支付宝市民中心人社服务专区，无需手动搜索、扫码跳转，实现一键直达，急速办结。
3: 市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了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推动人社数字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陈佩杰：
9: 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接受缴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数字办事难题。
4: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眼下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百姓卖粮省心，我市提前做好准备，仓容、资金、人员、设备已全部到位，同时多举措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秩序，稳稳守住农户的丰收成果。在位于桥镇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前来售粮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验粮，现场收购秩序井然有序。随着大量新小麦入库，科学储粮、安全护粮成为当前粮库工作的重点。亳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10: 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村民在收购结束以后，会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温。均温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菌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4: 为了让农户少跑腿， 快售粮，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提前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博州市桥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11: 我们前期把这积极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全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4: 据了解，2026年度我市新上市小麦市场行情整体稳定，收购价格清晰透明，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双线并行，给农户售粮提供了多重选择，切实保障农户的种粮收益。博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10: 目前我们博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元到1.18元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十斤是1.2元，二等小麦是1.22元，一等小麦是每十斤1.24元。总出粮博州直售库收购价格是三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元。
4: 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及时拿到钱。为了不让农户担心回款问题，我市提前配齐各类收购资金，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双向兜底，全力保障收购顺畅。王永红：
10: 目前博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机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您查处。
3: 中国共产党利辛县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年来，利辛县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台阶，达到512.6亿元，年均增长6.4%，历史性跻身全省县域经济总量20强。位列第17位，连续跃升5个位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至22.5亿元，累计完成投资6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6%，第二产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领跑全市。会议指出，利辛县今后5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综合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产业体系迈向更高能级，改革开放完成关键跨越，生态优势全面巩固提升，民生保障达到更优水平，治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党的建设持续全面加强。
4: 中国共产党桥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年来，桥城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级台阶，年均增长5.8%，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4、0.1个百分点，总量达963.5亿元，居皖北第二位，全省第九位。会议指出，桥城区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创新驱动实现新提升，产业质效实现新突破，城乡发展实现新融合，绿色低碳实现新普及，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
3: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陆敖报道。僵尸车长期停放，占用公共空间，妨碍通行。近期，蒙城县公安局联合城管局开展城区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在蒙城县城区一条主要道路上，交警对长期占用停车位的僵尸车进行清理。在一辆面包车前，交警通过外观判断和后台查询车辆信息、现场联系车主等方式，依法依规进行拖移。蒙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建：
12: 在这地方占用公共资源长期停放达到6个月以上。刚才经过后台联系，这个实际联系电话不是车主本人。我们查询后台发现，这该车2011年这个出资登记，到2024年年审到期，该车现在已经处于这个注销状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将将该辆车辆拖移，下步联系这个实际车主进行处理。
3: 居民张延辉：
13: 原来呢，我们蒙城县城这个车位就比较紧了，配合的一周啊，以后我们的市民们啊有好的车位停车，像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3: 除了清理停车位上的僵尸车，蒙城县公安局还联合蒙城县城管局 走进二手汽车市场和汽车维修门店门前公共区域进行宣传引导，并告知他们要落实门前三包，对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清理。某汽车修理厂负责人王辉：
14: 有城管他们就提出了要求，我把这车我就挪开。
3: 今年以来，蒙城县集中开展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商户门前等公共区域，并且长期闲置乱停乱放的机动车辆。陈建：
12: 我们共清理僵尸车400余起，其中有50余辆达到预期未年年及报废标准，目前这些车辆被强制脱移。其他僵尸车我们通过现场告知、短信提醒、现身挪移等方式进行清理。
4: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是守护出行平安的警戒线，可现实中不少驾驶人始终心存侥幸，总觉得偶尔闯一次红灯、抢一次黄灯无关紧要，其实一次贸然抢行就是一次直面危险的冒险。近日上午10点多，在汤王大道与柴湖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型轿车与骑电动车的乔某相撞。市公安局乔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负责人陈飞：
15: 事故的起因是因为王某驾驶的小型黑色小型轿车抢黄灯，与乔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使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倒地，电动车摔出又碰到一辆在待转区等候绿灯的小型普通客车。
4: 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陈飞：
15: 经过我们认定，驾驶员王某与电动车驾驶人乔某在该起事故中因都有一定的违法行为，承担该起事故的一定责任，待转区的小型普通客车无责任。
4: 路口一秒抢行，风险成倍增加。黄灯不是加速冲刺的信号，而是减速停车的预警。红灯更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安全红线。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的规定，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一至五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77.9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分城乡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一至五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1.9亿元。同比下降7.8%，城镇市场实现76.1亿元，增长8.4%，比乡村快16.2个百分点。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快于餐饮收入。一至五月，全市餐饮收入实现线上零售额6亿元，同比增长5.4%，商品零售实现71.9亿元，增长8.1%，高出餐饮收入2.7个百分点。
4: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计息，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一，自2026年6月29号上午8点关闭网上办理通道，暂停办理线上线下所有公积金业务。二，2026年7月1号上午8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我市全面深化安居置业一站式集成改革，实现购房、贷款、备案、登记一站式并联办理， 真正做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4: 国市举行禁毒宣传活动，
3: 国市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

0: 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

0: 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的，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是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5: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梁延顺主持，王金县张希明出席；
1: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倾心服务群众，用实干奋斗诠释责任担当。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各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多形式宣传活动，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
1: 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分类处置建筑垃圾，让城市包袱悄然变身绿色资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省委做起，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金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务，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带动全省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梁延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或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带动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好作风好学风保证学习取得实效。梁延顺强调，七一就要到了，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各地党员干部以倾心奉献服务基层群众，以冲锋在前诠释责任担当。请听报道。
3: 入夏以来，河武高铁安徽段卢安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入攻坚阶段，现场负责人杨浩康正带领工人们在40米高的连续梁作业面上进行钢筋作业，钢筋绑扎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中铁十局河武高铁批河总干区连续梁段副经理杨浩康：
4: 作为一名党员干这个活啊，心里装的是百年工程，手底下松不得，所以我们每绑一层钢筋就拿着尺子逐层量一遍。
3: 中铁十局河武高铁批河总干区连续梁段队长孙景辉：
5: 每天40米爬上爬下，一天上下6-7趟，数据这个不达标不收工。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用毫米级的标准诠释着责任与担当，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项目一线精益求精，基层治理奋勇争先。在合肥市包河区滨河世纪社区， 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超1300人，社区党员干部与各小区商圈积极协调，共建成投用12处暖心驿站，配齐充电、饮水、休息等配套设施，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充电难等问题。外卖骑手李爱民：
6: 社区推出的这个暖心这个服务啊，特别实在，到处都有这个骑手之家，不仅有了歇脚的地方，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属感。
3: 合肥市包河区滨河世纪社区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潘红信：
7: 身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守好暖心驿站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小哥辅餐会、权益保障宣讲等暖心活动，发动骑手志愿者主动参与巡查、文明劝导、助老便民等基层治理工作，用有温度的服务拉近党群关系。
3: 在滁州市定远县练铺村，年近50的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从零开始学习拍摄、剪辑、直播，运营起练铺村书记直播账号。定远县三河集镇练铺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
8: 我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这个学习我从没有落下，只要群众需要最新的知识我都会去学习，党和群众交给我的事呢，我也会想方设法的来把它干好。
3: 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倾心奉献，保护群众安危，他们冲锋在前。入汛以来，安庆市宿松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在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了防灾先锋队，分片包保，对全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户实行一户一档动态管控。党员先锋队还把移动课堂搬到每家每户，反复向群众讲解避险要领。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民廖国胜：
9: 村里党员干部天天在巡查，保安发了那名牌卡教我们批写，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不慌了。
3: 蒲河村党总支书记吴洪峰：
10: 群众安全大于天，党人就该冲在最前面，多跑一趟群众就少一份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
3: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旗飘扬。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让党旗在江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高高飘扬。
0: 安徽台消息，6月24号至25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宣城市调研抓投资抓项目工作，并开展街访下访、督导信访积案化解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与市县园区企业负责人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学促干，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枞阳县坚持开门纳谏，问需于民，问计于企，全覆盖走访县域重点企业、行政村、社区，精准收集企业发展难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分类施策，逐项化解。同时，枞阳县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严的作风护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枞阳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健：
12: 坚持学思用贯通，自信型统一，把学习教育落脚点放在为民造福、为企纾困、为发展赋能上，通过常态化下沉走访、精准查表整改、从严督导落实，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化解群众民生难题。
11: 黄山市休宁县将作风提升与开门教育相结合，访企听诉求，入村解民忧，开展助企服务专员大走访，通过问题收集、分类转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闭环机制，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合理诉求都能落地有声、高效处置。截至6月10日，已累计走访254家企业，收集企业问题127个，已办结98个。休宁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吕华义：
13: 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认真践行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在全县开展一提升三服务行动，梳理出138项抓手信事项，构建清单加闭环的落实举措，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1: 马鞍山市花山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 对照登记官偏差突出问题逐条检视剖析，逐项整改整治，聚焦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推动办成小区停车位改造等民生实事532件，在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企业服务上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246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民生实事、破解发展难题的务实行动。华山区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尹磊：
14: 紧盯群众需求，做优基层服务，聚力乡亩攻坚，深耕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学干结合，知行并举，补齐发展短板，以过硬作风抓实各项任务落实，奋力书写华山高质量发展答卷。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安徽各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多形式宣传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及青少年普及禁毒安全知识，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6月26号上午，铜陵、安庆、六安等市举行集中宣传活动，开展沉浸式禁毒宣教，筑牢青少年防毒安全防线。安庆市小学生汪可欣：
16: 新型毒品伪装隐蔽，危害极大，我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不良诱惑，主动向身边人宣传防毒知识，坚决抵制毒品，守护青春。
15: 铜陵学院学生赵畅：
17: 我们作为青年人，更应该守护自己的宝贵青春，擦亮双眼，坚决抵制毒品出现在我们的校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
15: 六安市霍邱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刘楠楠：
18: 通过互动打卡、拍照、宣传等方式，把我们的禁毒知识更精准地传播到我们的辖区群众当中，让我们的青少年更好地接受我们的禁毒宣传教育。
15: 合肥、马鞍山、宿州等市组织大中小学生走进禁毒宣展中心和禁毒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提升青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合肥市庐江白山中学学生吴浩：
19: 想要做好自我保护，不能只简单对陌生诱惑说不，更要认清毒品的巨大危害，练就分辨陷阱的判断能力。
15: 宿州市砀山县实验小学学生廖晨宇：
20: 坚决远离毒品，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和法律法规，同时向家人和朋友宣传禁毒知识，做一名知毒、防毒、拒毒的新时代小学生。
15: 马鞍山学院学生谢雨辰：
21: 我们一定要紧绷防毒这根弦，主动做好自我防护，坚决远离各种毒品侵害。
15: 连日来，亳州、滁州、池州等市组织力量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单位、家庭、场所，开展六禁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学生胡叶奇：
22: 通过今天这次禁毒宣传活动，我近距离认识了各式各样的新型毒品，也清楚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今后我会坚决远离毒品，同时向家人和朋友普及禁毒知识。
15: 池州市民杨传道：
23: 禁止毒品这个宣传工作，使我们大家就内心感到很提发，包括我们以后回去要教育家人和身边的朋友，我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15: 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全业力：
24: 在六月禁毒宣传月期间，高新公安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眼下江淮大地瓜果飘香，蔬菜盈田，鱼蟹满塘，乡村田间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一条条各具特色的产业富民路正稳步筑牢乡村振兴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仲夏时节，合肥市江淮分水岭区域瓜果产业迎来丰收，曾经干旱少雨、作物难生的贫瘠旱地，如今凭借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旱地难出鲜果的发展窘境。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种植大户李多霞先后成功种植草莓、葡萄等特色果蔬，今年他大胆尝试引进优质哈密瓜品种进行试种，并取得成功，填补了夏季果蔬种植的空白。李多霞：
25: 这瓜就是今年我们种的哈密瓜，它的学名其实叫小蜜，比较耐旱，口感呢是非常脆甜的，糖度都在18以上。目前来看，收成非常令我满意，亩产达到7000斤左右。
4: 这两天阜阳界首市陶庙镇赵庄村智慧菌菇基地迎来采收高峰，得益于智能化生产，这里的菌菇种植打破了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的工厂化生产，单产相比传统种植模式提升了25%以上。赵庄村党总支副书记王雷，
5: 人家这100座方塘种的秀珍菇有尖儿，现在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价格跟江浙沪那边的签了一个常年的合同，都是达到7块多钱一斤，一年的村经济收入都大概都5-6千万左右，我们村基地经济收入是每年90万。
4: 眼下正值六月黄螃蟹的最佳尝鲜期，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咸定村1800亩蟹塘迎来大丰收，蟹农们正忙着捕捞这道舌尖上的美味，抢先供应市场。一只只六月黄不仅钳住了夏天的鲜味，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甲。咸定村党委副书记徐波，
6: 80%的螃蟹销往江浙沪一带，本地市场也是供不应求。从六月初上市到现在，我们村集体经营的水面已产出10000余斤六月黄，销售达30多万元。
4: 从昔日的料荒滩到今日的蟹满塘，花桥镇咸定村在水产养殖上深耕细作，稳扎稳打，养殖效益逐年增长，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不足200万元攀升至如今的近2000万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养殖致富路。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在黄山市易县溧阳镇，当地聚焦黑粮、葛根等绿色食品精深加工，通过村企联动、三产融合，让特色农产品身价倍增，也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黄山市清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辉，
7: 黑粮、葛根、南瓜等系列产品市场前景很好，今年9月份二期厂房建设完成，后期通过研学板块的带动，既能提升品牌影响力，也能反哺村集体，我们希望能把黑色经济做出品牌，做出规模。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请听报道。
8: 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厂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浩，
9: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15%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
8: 包括源头减量在内，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分类利用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运输车辆要具备全密闭、装载卫星定位等装置。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工程渣土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超峰，
26: 条例的出台让建筑垃圾管理从过去的被动清理迈入了全过程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把产生、运输、处置、利用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
8: 同合肥一样，目前全省各市均发布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规划，随着法治框架的完善，安徽多地通过精准宣传推动分类标准的落地。安庆市太湖县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6中队队员夏云庆，
27: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8: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泾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宣城市泾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生产负责人胡振成，
28: 粉料用于偷税站，骨料用于回填，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8: 宣城市泾县城管局建筑垃圾监管中队负责人刘毅，
29: 有效限制固废填埋带来的土质占用、环境问题，不行循性建筑垃圾处置正混作用率达到80%，资源化作用率达到60%。
8: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传感器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 蚌埠市依托中国传感股的产业集聚优势，打通从源头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传感器迸发出千亿产业的大能量。安徽台报道。
3: 这样一款圆心机器人全身有九种四十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感器，所以它能够听得清看得见。
10: 中国传感股展厅讲解员赵倩就要说，让机器人拥有感官的正是 MEMS， 也就是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它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易于集成，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关键一环。在传感股的展厅里，记者了解到，一枚夹在鞋上的小设备能监测步行姿态，辅助判断脑梗中风风险。万物互联的质感生活触手可及，一枚枚不起眼的传感器就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它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在这个全国首条八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上，每个月有10000片八英寸 MEMS 智能传感器晶圆在这里下线。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斌：
12: 将设计好的芯片图案转移到硅片上，包括双面光刻、深硅刻蚀、晶圆键合等多个工艺步骤，形成微小电路和传感器结构。不同的设计图案对应不同的传感功能，再把晶圆分割成细小的芯片，它就是一枚传感器的大脑。
10: 除了这条量产线，在传感股还有一条可以供企业和科研单位试验的六英寸晶圆产线。以往受限于产能、排期等因素，许多传感器的设计只能停留在图纸上，而现在企业可以带着图纸来这条产线上试验最新的设计。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半导体及 MEMS 工艺部副主任郭立健：
13: 有了这条中试线，我们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设计研发、低成本的小批量试产服务。现在每个月都有很多企业来对接。
10: 目前中国传感股已建成力传感器工艺线、传感器组装与装配工艺线等九条公共服务示范线，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工艺孵化、工程化试制和测试，展开从源头设计到市场应用的一系列科技创新。蚌埠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敏：
14: 传感股呢，已经集聚了23家领军企业和200余家的智能传感器相关企业，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从上游的材料、中游的设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和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10: 为了进一步打通这条产业链，当地建立了省市区三级政策扶持体系，并专门成立了专班，组建了总规模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蚌埠市科技局智能传感专班办公室负责人刘震：
16: 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在脑机接口等领域实施一批科研攻关项目，并加快成果产业化，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0: 宿州市灵璧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方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场场理想灵璧云端理论宣讲在河北乡村直播间生动开讲。安徽台报道。
17: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8: 近日，理想灵璧云端宣讲活动在宿州市灵璧县全面展开。在余基镇和梅乡村直播间，党员村干部结合乡村治理、民生服务等一线经历，用质朴平实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灵璧县余基镇和梅乡村直播间嘉宾陈楠：
19: 14年的党龄能让我在直播间分享我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接下来我将守住初心，做好榜样，把这份踏实始终传承下去。
18: 主播孙雅欣：
17: 我们邀请党员走进直播间，就是想用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讲好初心使命，让群众点开手机就能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18: 在朱集镇铜山村，宣讲阵地则被搬到了户外田间，主播结合当地实际，生动解读各项生态环保政策，推动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朱集镇铜山村和梅乡村直播间主播马芳芳：
5: 游戏环保政策，乡亲们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用最朴素的乡音把党的理论讲给乡亲们听，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8: 乡音传党音，理论宣讲火起来。灵璧县依和美乡村直播间为云端宣讲主阵地，组建了庆乡宣讲团，整合党校教师、思政工作者、青年骨干等五类群体，搭建起一加五全域宣讲体系。从室内会场到田间地头、产业基地、农家小院，一次次贴近群众的直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庙镇殷庄村村民贺为梅：
6: 通过直播间收看，收获特多。以前总感觉理论离我们很远，现在才觉得党的理论就在我们身边。
18: 目前，灵璧县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实现县、镇、村全域覆盖，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6000多场次，受众超500万人次。
1: 6月26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关于我省的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两篇报道。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报道说，从改革突破的乡村田野到创新前沿的科技高地，安徽这片曾为中国改革探路的土地，正以一脉相承的闯劲儿与干劲儿，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徽篇章。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报道说，近年来，安徽把量子科技和高端装备制造作为未来产业重要方向。合肥高新区在企业落地、研发投入、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持续提供支持，帮助企业跨越科技成果转化初期的艰难阶段。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人数及要求。2026年安徽省国家优师专项计划118名，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
0: 昨天，京港高铁河岸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6月25号，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甲组在宿州灵璧县落幕，合肥、蚌埠、宿州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前3名。马鞍山、蚌埠、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前3名。
0: 昨天上午，池州安庆铜陵三市在池州长江公路大桥水域联合组织开展船舶碰撞桥梁次生事故应急演练，提升汛期桥区水域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
1: 6月25号，青春新向党，技能照前程，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举行，全省16所技工院校精选16个节目，涵盖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青年学子爱国情怀与技能报国的精神风貌。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
11: 听众朋友，
15: 农民朋友，
1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2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0: 又到一年夏粮收购季，咱们亳州的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为了让种粮的老百姓卖粮更省心，收入更有保障，我是提前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粮仓库容、收购资金、工作人员和机械设备全部落实到位，同时不断优化收购流程，规范市场售卖秩序，实实在在守护好农户们的丰收成果，让大家的辛苦劳作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在桥城区大洋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收购景象，前来售卖新小麦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农户们有序排队登记验粮，整个收购现场秩序井然。随着大批量的新小麦陆续入库，如何科学安全地储存新粮也成了当下粮库工作人员的核心工作。 亳州市谯城省级粮食储备库仓储质检科科长刘永山。
2: 在收购期间量稳比较高，中午收购量稳比较高，晚上收购比较低，所以形成一个稳差。咱们在收购结束以后，我们采取这个用机械通风进行均温，达到温度均匀。均匀过之后，我们采取一次杀虫处理，确保了这个储粮安全。
20: 为了最大程度方便农户卖粮，减少大家排队等候、来回跑腿的麻烦，这家粮食储备库早早做好了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售粮效益。亳州市谯城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4: 我们前期把这些机器检修、资金配置、人员全部到位，对于售粮群众，我们优化收购流程，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查流程，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排队售粮时间。
20: 据了解，2026年我市新小麦的收购市场整体行情稳定，收购价格公开透明。目前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同步开展，双线推进，给农户卖粮提供了更多选择，从根本上保障了大家的种粮收益，杜绝卖粮难、价不稳的问题。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7: 目前我们亳州市小麦这个平均收购价格是在1.1元到1.18元每十斤，我们地方粮食储备企业收购的价格是国标三等小麦每十斤是1.2元，二等小麦是1.22元，一等小麦是每十斤1.24元。总储粮亳州直收库收购价格是三等及以上的小麦每十斤1.24元。
20: 对于农户来说，卖粮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当场及时拿到售粮款。为了彻底打消大家的顾虑，我市提前筹备充足的收购资金、政策性资金和市场化资金双重保障，确保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不拖欠农户一分钱粮款。王永红：
7: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出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如果发现有拖欠粮款、压低压价、以诚定信等收购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国家粮储局12325投诉电话，我们将及时跟您查处。
2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壮大村集体经济，福利分给老百姓。今年以来，立新县靠着各村的集体收益，免费帮村民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把村集体赚到的红利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的好日子，稳稳守住了农村养老的保障底线。在立新县城关镇五寨村，镇村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服务。这不，工作人员来到了困难群众宋倩倩的家里，当面给村民讲清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的覆盖人群、缴费标准、参保好处，还有退休之后能领多少养老待遇。村民有任何疑问，工作人员都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据了解，这次帮村民代缴养老保险的钱，全部都是从各村的集体收益里专门拿出来的，不花群众一分钱。政策主要针对村里的低保户、特困人员、残疾人这类生活困难的群体，让大家真真切切享受到政策福利和村集体的温暖。宋倩倩：
9: 国家代缴的感觉还好，家庭负担都减少了不少，得感谢那政府村集体的照顾。
21: 为了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到位，五寨村提前做足了准备工作，工作人员提前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精准统计出符合代缴条件的困难群众，专门建立了明细台账，整个代缴过程流程正规，账目公开透明，每一分村集体的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放心。五寨村工作人员武彦超：
15: 往年不少困难群众存在缴费压力，也有部分老人不熟悉线上缴费流程，今年村里拿出集体收益统一代缴，全村共汇集97名村民，既解决了群众缴费难题，也减轻了基层收入压力。
21: 这项实打实的惠民好事得到了全村村民的一致好评， 大家都说孙集体主动帮大伙分担了养老保险的缴费压力，不用自己掏钱交社保，心里更踏实，日子过得更舒心，真正做到了村集体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跟着一起受益。利辛县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李坦克：
3: 截至目前，我县已有4个行政村推行了该惠民政策，累计代缴了657名困难群众，为他们代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总金额是66,65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代缴流程，强化政策引导，引导更多村集体参与进来，不断治民治老，民生保障网。
2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多想与你相遇在那春风里》。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宝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月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1: 一周盘点。
7: 6月23号，本周二，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什么样的人群符合申领育儿补贴条件，嘉宾解释说，从2025年1月1号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 6月24号本周三，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夫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农村宅基地审批需要多久，嘉宾解释说，宅基地建房申请程序如下：村委会受理，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村内公示，公示期通常为7天，村委会整理上报材料，一般5到20个工作日内报送乡镇，乡镇政府部门现场勘查联合审核，10个工作日审核合格后，最终乡镇政府审批发证。6月25号本周四，市医保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夫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三宝居民和职工申请慢性病需要哪些材料，嘉宾解释说，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或社保卡复印件，博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按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证明、病历、检查、化验报告等，其中住院病历为3年内，门诊病历为1年内，其他资料与病历相符，办理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6月26号本周五，市联通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夫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家里孩子今年高考毕业，联通有没有专门的学生套餐，嘉宾解释说，针对校园学生，考虑学生外出在校时间久，平均消费水平不高，中国联通推出了学生专属优惠校园卡政策，校内校外均可使用，每月消费39元可以办理。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余先生反映，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想问一下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3: 没有。
12: 没有跟你联系。
13: 是的。
12: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13: 没有门店。
12: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13: 没有了。
12: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13: 那个没听说，他们说这个航空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些事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这会到时候通知。
12: 还要再办一个。
13: 嗯。
12: 哦，行。
13: 不知道他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我说的到时候再通知我，我会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2: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13: 对对，我是不确定。
12: 啊，行，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蒋先生咨询，新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反映给社区，社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具体实施，请帮助解决。那么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这个他没给我回访，
1: 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2: 对。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2: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了，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有一个老年人不得劲，小孩上不去楼，上不去楼不就该去群里面投诉一下的，给他保安吗？保安官来没人吭。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上弄上去的。这安全问题系数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头子老妈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底下可以楼层搞到哪呢？你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1: 嗯，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2: 是的呀，关键我跟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他发现他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他们管理啊，他也就给默许这种政策的呀，就像是你这不是政府意思话，你一天一刷卡，政府意思话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1: 一天一刷卡，
2: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没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1: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2: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在的时候，他因为就强调就是意思吧，就是说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的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式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东西，就几个老头打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式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的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古阳县所有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1: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2: 我知道啊，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的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猫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的来，那不是吧，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啥的都没有跟上能去啊，你有几个老头打卫生，那不是吧，你这算啥能去，那不如我们自己请了呀。
1: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各种理由限制业主乘用电梯。
2: 我这就是啊，我你说我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通去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你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通过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限制咱上下楼呀、啊？你提供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贵阳县的回复。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2: 不然，谢谢，好的，像您这还知道恢复，知道这个回访，像有的像12345从来不给你回复信息，他打电话我给3000多回了，他就没有人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回访一下子，我要有住院我回复，住院回来没给我回复。
1: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2: 没有，短信没收住。正儿八经回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不得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12345，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回复的，为啥不给回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还是没给我回复。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1: 行，
2: 好的，谢谢您。
1: 这样，蒋先生啊，
2: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的，谢谢。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女士反映，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另外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

0: 照政策会再延长30年，但是村里呢也不给自己确权，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邓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表里镇呢？
2: 表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不确权，次次往后推。
1: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2: 哎，村里也给登记，这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的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这个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愿意发一归的，让第三方是合肥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他这你说有纠纷，不看住不办，就找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有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我在本镇没出这没出表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附近，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1: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2: 有第四，我有这个大，
3: 改的
2: 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1: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2: 哦，好嘞。
1: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2: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1: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2: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1: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2: 我去都没立表嘞。
1: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2: 没有地，没有地。
1: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2: 这我没有啥理路，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女儿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政策的，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研究，调查又是调查嘞，又是研究嘞，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1: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行，好，
2: 好，
1: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好，再见，谢谢。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博罗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4: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5: 正装着呢。
4: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5: 对啊。
4: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5: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4: 只有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5: 自来水也没通，电也没通。
4: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5: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3月份就能通，3月份推4月份，4月份推5月份。
4: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啊？
5: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前往。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5: 好嘞，好嘞。
4: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旧城镇的陆先生反映，2020年村书记换人了，村内项目区被人占了，不给租金，一直没有处理，镇政府也去了，说是没有钱，还款再给。宅基地12米，村里只让盖10米，说卫星只能拍10米。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县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镇内的保洁干部给我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那个租金呢，他说暂时村里没有钱。
1: 嗯。
2: 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呢，他来丈量了，他带着那个我们镇的保洁干部带的那个土地管理所的来的。
1: 嗯。
2: 还是不让盖。
1: 哦。
2: 上次叫我盖10米，现在又量的叫我盖8.5米。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啊，
1: 他们说新建村多年前在前里庄西进行沟塘治理时，把您沟塘边的废弃地破坏，村委会里每年给您户相应资金补偿，没有签协议。由于现在村委会里资金匮乏，工作人员已经与您沟通，一旦有资金将立即给您兑现补偿，您表示同意。第二个问题是，经国土部门现场查看，您反映的地块只有东西长10米的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房，10米以外土地性质为耕地，不能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相关情况已经告知您，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对，那个锥子呢，东面西面呢可以盖房子，路东，
1: 嗯，
2: 然后呢路西那个路东的那个在靠路边上可以盖，说离开一点那就是院子了，他不让盖，那就都是我的地，他说是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非耕地。
1: 嗯。
2: 然后呢他不让盖，不让盖呢他说如果要是想盖呢，那草我的就拆拔掉，那我拔掉我不就受损失了吗？对不对？
1: 哦，您这个有没有问他们您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土地性质变更啊？
2: 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年前我就搞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说3月份的申报已经过去了。
1: 嗯，
2: 他说6月份可以申报，我还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这个事情嘞。
1: 您这样，他们说6月份还有一次上报，现在就已经是6月份了，您可以盯着这个事儿，到时候多跟村里联系。他们不上心，这个事儿毕竟是您的事儿，您这个您一定要多跟村委会里面去沟通，去把这个事儿办了，好吧？
2: 对对，好，啊、谢谢你师傅。
1: 哎，
2: 你对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谢谢你。
1: 哎，不客气。您这样，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2: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好的，好的。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石河镇的孙女士反映，自己呢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另外想要安装天然气的话，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如何收费？那么孙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我们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4: 哦，好。
1: 您反映的问题，供电公司和信用燃气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啊，有。
1: 怎么跟您解释的？
4: 基本上大致那些了解的问题他们都给我解答了。
1: 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变压器怎么收费，或者说这个燃气怎么安装，这些您之前的疑问他们都已经解答好了，对吧？
4: 对。
1: 哦，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4: 满意。
1: 行，那如果说以后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4: 好，谢谢。
1: 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么冯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